0: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1: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0: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1: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0: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1: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4: 在河之洲，
3: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4: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3: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4: 过而能改，善莫大，
3: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4: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3: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4: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3: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4: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3: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4: 孔雀东南飞，五里。
3: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4: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也。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6: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0: 城市早安，
12: 早上好，
0: 新鲜的一天，
13: 早上好，
0: 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好的，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12到24度，白城阴转多云，13到25度，松原阴转小雨，15到27度，四平中雨转小雨，13到26度。
1: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辽源小雨转中雨，13到27度，吉林小雨转中雨，14到24度，通化小雨转中雨，16到28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3到25度，最后是延吉小雨，15到27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守护文脉换新生，吉林155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2026东北城市足球联赛，体育家成为顶流，文旅商业多点开花，
0: 铁路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正式实施，
1: 吉林市举行就近研学示范活动，构建30分钟研学实践圈。
0: 第39个世界无烟日，守护无烟青春，向烟草说不。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在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那么在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8场新闻发布会。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负责人表示，15期间，吉林将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系列工程，从保护、管理、研究、利用4方面发力，让千年文脉活在当下，惠泽百姓。详细情况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3: 吉林省作为文化遗产大省，高句丽、渤海国、古长城、中东铁路等重要遗存历史悠久，东北抗联红色文化、朝鲜族农乐舞、查干湖冬捕等非遗项目独具特色，在全国文化遗产体系中占据独特地位。15期间，吉林将秉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原则，全方位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孙光之：
4: 开展吉安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升行动，加强扶余、渤海、古长城、中东铁路、近现代建筑等重要文化遗产保护，突出抓好以东北抗联为代表的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促进集聚朝鲜族农乐舞、查干湖冬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转化，要让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让千年的文脉惠泽千万百姓。
3: 同时健全大保护格局，修订吉林省文物保护条例，高质量完成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建立不可移动文物和馆藏文物大数据库，创新大遗址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实现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统一监管。考古研究方面，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斩获了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省文物局局长孙威介绍，15时期吉林将开启考古新征程，解码万年文脉，
5: 深耕远古吉林，把长白山旧石器这个故事讲透，解密边疆吉林，深绘扶余、高句丽与渤海的文化图谱，夯实吉林辽金考古实证基础，建立东北抗联的考古范式，插上科技翅膀，攻克寒地考古难题。我们将整合物理、化学、生物、遥感等多学科力量，迎接冻融破坏、遗存保存难的挑战，特别是针对古基因组、同位素、溯源等前沿领域，用科技手段破解古人类哪里来、吃什么、做什么等传统谜题， 让冰冷的数据变成鲜活的历史。
3: 活化利用是文化遗产传承的关键，吉林将实施博物馆提升工程，全力打造中国航空博物馆、黄金博物馆、一汽博物馆、长白山神庙遗址博物馆等标志性场馆，推出长白遗珠高沟

0: 璃、渤海精品展陈，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大展。省文化旅游厅厅长孙光之：
1: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我们将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守住历史根脉，让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0: 此外，吉林将推进考古前置工作，实现文物保护以及建设双赢，建设高句丽、渤海国、长白山神庙考古遗址公园，把学术成果转化为科普产品，让老百姓触摸历史、感受文明，让文化遗产成为吉林文化软实力的鲜明标志。

0: 冰雪是吉林最具辨识度的核心名片。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长春举办，为吉林冰雪产业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17，吉林将以赛为媒，以体促旅，推动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旅游、冰雪装备深度融合，把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打造世界级冰雪旅游胜地。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吉林冰雪资源禀赋独特，经济底蕴深厚，北京冬奥会后冰雪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已成为全省经济新增长点。十五期间，吉林将立足冰雪核心优势，按照冰雪引领、赛事拉动、产业赋能、全民参与思路，全方位推动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经济集聚区。从群众普及、青少年培育、竞技培优、赛事提质、产业升级五方面系统推进冰雪运动发展，夯实冰雪经济人才基础与群众基础。省体育局副局长龚金杰：
2: 持续升级长春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常态化开展百万青少年上冰雪主题活动，夯实青少年冰雪人才基础。年均开展群众性冰雪活动将不少于300项，深化与国家体育总局共建国家速度滑冰、跳台滑雪青年队，建立国家级平台培优育才，巩固冰雪竞技领先地位。
1: 全省将依托北大湖等国家级训练基地，优化训练条件，创新省队试办、省队校办模式，提升短道速滑等传统优势项目竞争力，为国家培育冰雪人才。与此同时，大冬会也为展示吉林冰雪成果、提升办赛水平提供了绝佳平台。龚金杰：
2: 高标准筹办2027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积极承办国际雪联、滑雪世界杯、亚洲杯等国际顶级赛事，形成高端冰雪赛事集聚效应，坚持赛事加融合发展，将优质冰雪赛事落地长白山、查干湖等核心景区，以赛事引流带动文旅消费，实现赛事流量向经济增量有效转化。
1: 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孙光之介绍，吉林将以大冬会为契机，丰富高品质冰雪产品，构建全域冰雪旅游体系，以赛事引领带动文旅消费，催生冰雪新业态，让冰雪文化深入人心。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孙光之：
3: 支持长春妙香山、长春冰雪新天地、松原插干湖、延边老李克湖等建设全国著名的冰雪景区，利用特色街区、商业综合体、户外运动公园，打造大众冰雪消费体验区，引导北大湖、松花湖、通化万峰、长白山万达、华美圣地等重点滑雪场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建设以滑雪为特色的四季旅游度假目的地体系，鼓励各地利用特色资源开发冰雪文旅体验产品，实现冰雪乐园县域全覆盖，让吉林的冰雪体验丰富多彩、触手可及。
1: 在冰雪文化与产业融合方面，吉林将活化冰雕、雪雕等非遗技艺，创作冰雪题材文艺作品，打造冰雪文化地标，创造大型冰雪主题舞台艺术作品，举办高水平冰雕赛事，同时创新消费政策，优化冰雪消费券、滑雪场联票等模式，完善冰雪假期制度，激发冰雪消费潜力，让冰雪经济成为吉林振兴的重要支柱。

0: 好，下面我们再来说说阅读的话题。阅读是城市文化的灵魂，是涵养市民精神世界的重要纽带。今年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的第一年，吉林将从普惠共享、品牌塑造、阵地建设、特色深耕四方面发力，让书香成为白山松水最动人的文化底色，让阅读淬炼城市气质，赋能文化强省建设。下面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吉林省已连续14年将全民阅读纳入重点民生实事，持续推进阅读服务体系建设，书香吉林已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品牌。15期间，吉林以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为契机，推动全民阅读常态化、品牌化、特色化发展，让阅读融入市民生活，滋养城市文明。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颖：
2: 连续14年，每年向困难群众发放数万张的惠民购书卡和电子阅读卡，集阅万家公益数字阅读平台注册用户已经超过了百万。在 G331 的国道上，在沈白高铁的车站里，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我们已经建立了90个集图书房免费阅读点，完善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现代阅读服务体系，大力推广文明实践加阅读空间加全民阅读服务模式，让优质的阅读资源惠及更多的群众。
1: 品牌塑造方面，吉林持续深耕书香吉林阅读季，每年开展数千场活动，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已成为了全国知名文化盛会。王颖：
2: 刚刚闭幕的第三届展会，短短五天就吸引了480万人线上观展，超过22.8万人线下参与，交易额高达2.42亿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擦亮书香吉林品牌，精心组织全民阅读周活动，持续办好东北书博会，鼓励各地打造一地一品牌、一地一特色的阅读活动，让阅读成为文化生活的新常态。
1: 阵地建设上，吉林已织就城市书房、社区阅读空间、农家书屋覆盖城乡的服务网。长春五大特色书房智有书万米文化复合空间成为了城市文化客厅。15期间，吉林将优化城乡阅读资源配置，打造一批家门口的阅读空间，提升阅读服务便利性与体验感，让城市因阅读更有温度、更具底蕴。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颖：
2: 在吉林特色上再深耕，我们有序推进吉林全书编纂工程和吉林文脉传承工程。吉林全书已经累计出版158册，收录图书达2088种。我们还出版了《吉林300年》《从边疆热土到现代摇篮》等优秀读物。下一步，我们还将策划出版《世界文化遗产》《高句丽》《石悬天上》等一系列讲述吉林的精品图书，同时打造阅读加旅游、阅读加冰雪等新业态，让大家在赏美景、品民俗的同时，也能在字里行间读懂吉林、热爱吉林。
3: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车。
4: 自东北超开赛以来，深受广大球迷的关注，长春队对战大连队也是让人直呼刺激。其实呢，在东北超开赛以来，体育加文化、体育加旅游、体育加商业已成为消费新增长点，赛事的成功举办也为东北三省的经济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
5: 那我现在在这个位置呢比较特殊，是一个洗浴中心。为什么要站在这儿呢？自从东北超开赛以来呢，整个长春的无论是从这个文化还是旅游方面，经济上都有了极大部分的提升啊。那以我现在在的这个洗浴为例，每年的4到9月份呢都是洗浴的淡季。那自从东北超开赛以来呢，对于这种辐射程度还是很大的，带动了他们在淡季实现。

0: 见了又一个高峰，具体都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 我是从辽宁沈阳来的，然后这次来长春也是第一为了玩，第二看咱们这个东北超的比赛，体验一下我们吉林长春的一些这个特色的游玩的地方。动植物园看了一下雪饼猴。
2: 我是从黑龙江鸡西来的，在长春还再待两天，然后想去净月潭看一看。我也是刚从新民大街逛完然后过来的，东北一家亲，都很热情。
3: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自东北超开赛以来，东北三省的洗浴康健行业整体订单量增长 60%， 长春、哈尔滨、东北菜团购订单分别增长 53% 和 49%， 沈阳、长春酒店住宿团购订单增长超 60%。
4: 通过这个赛事形成了洗大澡夜间消费模式，并且推出了票根经济。球迷们凭票根到汉尼百三家门店消费免费洗澡。
5: 有相当一部分顾客呢都是看完球赛过来的，我们也专门设置了观赛区域，球迷群体成为我们近期主要客群之一，整体客流呢增长了30%，我们的营业额呢也上涨了15%。
3: 为持续扩大东北超的影响力，抖音平台抖音生活服务推出了一系列举措，上线了跟着东北超游东北，吸引超400万用户主动搜索相关话题，累计超900万人观看赛事。
6: 以吉林省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增长了59%，那如果看城市的话，整个长春上升了37%，所以意味着整个赛事对于我们的这个流量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对商业非常大的帮助。那未来平台还会持续的和几个大的这个商圈进行沟通，打造更多的第二观赛现场，然后来提升整个这个赛事的影响力，以及帮助本地消费，然后帮助咱们长春的文旅持续发展。
3: 综合来看，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实现了既叫好又叫座的同比跨越式增长，观赛加消费已经成为球迷游客的新选择。在此也诚邀各位游客球迷在观看东北超的同时，走进长春的地标性打卡地，感受这座城市因体育而结缘的新发展新生态，感受百年老城的新活力，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大冬会召开后，东北地区的文旅经济再一次实现新高。

0: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户外活动，露营呢也是近几年来家长们的首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大自然里的欢声笑语。
1: 在我身后的这片露营地里呢，一大群家长和小朋友们正在用一场治愈又有趣的户外亲子派对度过不一样的六一儿童节。
2: 活动中，小朋友们都化身小小能干家，主动帮忙撑支架、固定帐篷钉，在互帮互助之间拉近亲子距离，同时也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让孩子们通过游戏比赛环节，在享受快乐的同时也收获了知识和奖品。
3: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我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这个获得了这个一等奖，特别的有意义。
4: 这个六一我过得非常好，就是露营，我感觉我非常愉快。
2: 除了动手搭建环节，活动还结合户外场景，请到了专业户外运动品牌碳观的老师，给小朋友科普了实用的户外安全小知识。
5: 户外游玩，防晒如何选择是对户外出行的第一道防线。作为专业户外品牌碳观，我们建议 UPF200+双倍防晒，采用高分子圆纱线防晒技术，这样水洗不掉效，自带圆纱抗菌专利，出汗不闷更健康，全家出游超安心。
2: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偏爱户外亲子活动，比起室内的娱乐项目，走进大自然动手实践会让孩子们更加深刻体会到生活的乐趣。
6: 到场的这些小朋友呢，就是也参与了我们这个亲子种植啊，以及这个户外安全小讲堂，大家在这个活动当中啊，就是收获呢非常的多，带领小朋友跟家长一起来到这个户外，享受大自然，享受这个亲子放松的美好时光。
7: 为加快构建吉林市30分钟研学实践圈，推动劳动教育与实践研学深度融合，切实增强育人实效，近日吉林市就近研学首场示范活动在龙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来自龙潭区及周边市直学校共400余名学生参与活动。
8: 活动中，同学

人们在描绘未来外墙粉刷、气速挑战自行车拆装等项目中动手实践、动脑思考，展现出良好的协作能力与积极探索的求知精神。而在包饺子、种植体验、采摘体验等生活劳动项目中，同学们亲身感受自己动手的乐趣与价值。此外，孩子们还体验了缤纷果茶、石磨豆腐等食品制作项目，在亲手操作、亲身实践中

0: 学习不到的东西，和同学们在一起互帮互助中学会了要珍惜别人和自己的劳动成果，也体会到了爸爸妈妈平时在家的辛苦，我回家也会帮爸爸妈妈积极分担家务。
1: 本次活动由吉林市教育局龙潭区教育局主办，吉林市校外教育指导中心、吉林市龙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共同承办。活动紧扣30分钟尽享研学主题，依托龙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精心设置了10余项沉浸式劳动体验项目，实现就近研学、高效实践。
2: 400余名学生从各校出发，30分钟内直达基地，开展沉浸式的劳动实践，真正实现做中学、学中悟。下一步，吉林市校外教育指导中心将依托红色铸魂、劳动力行等5大体系，推动就近研学常态化、制度化，让优质的实践教育惠及每一名学生。
3: 本次活动紧扣步行30分钟可达的就近研学要求，让学生在基地沉浸式体验粉刷、搭建、烹饪、种植等真实劳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课程，推动劳动教育常态化，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劳动实践课。
4: 下面来说一条好消息，近日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6: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5: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净字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7: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嗨。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城市早安。
3: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4: 关注儿童健康，普及科学育儿知识，成为了社会热点。六一儿童节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开展主题公益义诊活动，将传统中医特色疗法与现代化儿童筛查项目相结合，为春城儿童送上一份贴心的节日健康大礼。
5: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热闹有序，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就诊咨询。本次义诊以传承中医国粹，守护婴童安康为主题，儿科专家医护团队现场坐诊，免费为儿童提供1:1的健康问诊、体质辨识、病情指导等专业诊疗服务。
6: 上小学那会儿，以前有传统胀气，
7: 肚子哪儿疼啊？这儿疼啊？
8: 这肚子啊，肚脐眼儿疼。
7: 这儿疼啊？
5: 为了全方位守护儿童的身心健康，本次义诊项目种类丰富，覆盖面广，兼顾疾病治疗、体质调理与健康筛查。活动现场免费开放人体成分分析、骨龄检查、骨密度检查、肺功能等多项现代化检查项目，精准排查儿童生长发育异常、呼吸系统隐患、肠胃健康问题。
9: 因为儿科呢，它有很多种疾病，有呼吸的。

0: 有消化的，还有比如说耳外科的一些疾病。整个耳诊中心呢，一共是3个院区三区同步开展了一个义诊项目，告诉家长如何去预防疾病和减少疾病的发生。
1: 在接诊过程中，义诊医生还结合季节特点向家长科普儿童春夏换季防病、饮食调养、起居养护、中医体质调理等实用知识，纠正家长日常育儿误区，传播科学绿色的中医药育儿理念。
0: 因为生长发育呢，是现在家长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不仅说让孩子能吃，还要能长。就是我们给家长的建议呢，就是从衣食住行这几个方面要关注。
1: 儿童是健康成长的重点关注群体。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依托中医药特色儿科优势，在六一节点开展公益义诊，就是希望把优质、便捷、专业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中医药适宜技术惠及更多儿童，帮助孩子少生病、养好体质、健康成长。
2: 近日，长春市儿童福利院举办了第四届儿童文化节活动，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6月1号儿童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市儿童福利院。那为了让院内的孩子们呢感受到节日的快乐，以及呢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今天呢在长春市儿童福利院也举办了第四届儿童文化节活动。
4: 这是吉林省年轻志愿者协会和我们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共同打造的志愿服务创造营。应该说是和长春市儿童福利院共建的第13年。然后值此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呢，来自于我们各个社团带来的音乐舞蹈类节目，为孩子们送上满满的祝福，祝福他们六一儿童节快乐，然后希望他们的人生道路上能够健康成长，幸福常伴。
5: 活动现场，院内全体儿童、教职工、爱心志愿者们齐聚一堂，载歌载舞，用欢声笑语点亮属于孩子们的专属节日。除此之外，还为孩子们准备了大型的生日蛋糕。对于院内很多从未正式过生日的孩子而言，这场集体生日会弥补了成长中的遗憾，让他们真切地体会到被关爱、被呵护的幸福。
6: 我们今天也举行了一个庆生小活动，包括生日蛋糕啊，包括孩子们现场这个分蛋糕啊，这些环节，希望我们的孩子和社会层面的孩子是一模一样的。接下来呢，我们会以都市圈工作的目标，组织4市的儿童福利机构开展相关的座谈合作，建立人才库，把儿童福利工作呢做得更好。
7: 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为了进一步普及烟草危害常识，引导青少年远离烟草，树立健康生活理念，长春市卫健委也组织开展了“青春无烟，未来无限”的主题宣传活动，通过趣味互动、戒烟义诊和科普讲座的方式，传播健康的控烟理念。
8: 吸烟已经严重危害了我国人民群众的健康，而且烟草的致瘾性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克制。
1: 5月31日，主题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吉林省暨长春市第39个世界无烟日的主题宣传活动走进了长春职业技术大学。活动通过趣味互动、戒烟义诊、科普讲座等方式，传播健康控烟理念，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9: 烟草烟雾当中呢，含有这种化学物质7000多种，那么至少有数百种的有害物质，其中呢还有69种的致癌物。那烟草烟雾的危害呢，它会使人体多个器官产生癌症。
1: 此次宣传活动汇集了12所高校的志愿者，4个社区组织的志愿者，希望用以点带面的宣传方式打造无烟校园。活动现场，控烟专家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让青年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烟草的危害，掌握劝阻技巧，了解科学戒烟的方法，守护健康的校园环境。
10: 小小一只眼呢，不仅会侵蚀吸烟者自身的健康，四周弥漫的二手烟，在环境中残留的三手烟，更是会影响身边的同学和家人的健康。
11: 通过这次的活动，让我们的同学们认识到烟草的危害，从而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同时呢，也借这个大冬会志愿者呢为榜样，主动地参与到我们控烟的宣传当中来。
1: 除此之外，室外现场还设置了健康互动游戏区以及专家义诊。

0: 服务区，让学生们既能轻松愉悦地在游戏中获取控烟知识，增强控烟意识，也能正确认识到烟草带给人体的伤害。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2026三省一区跳绳公开赛在长春开赛。跳绳作为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检测的重要项目，一直以来都非常受到重视。随着该项目的普及和发展，跳绳越来越专业化。本次实施共600余名选手参加比赛，与时间和速度进行较量。
1: 一共有600多名运动员参加，它分为速度跟花样两大类。速度类分30秒单摇、30秒双摇，集体项目有20×30秒双摇、1×1、3人协同跳、40×30秒单摇接力，加上一个10×8字跟10×10同步。花样的话只设了个人花样，普通组还有精英组。
2: 跳绳作为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检测的重要项目，同时也是体育中考的选考项目，分为体能类和竞技类，又为趣味体能、有氧运动和跳跃类运动。在校园文娱活动和全民健身当中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与推广。本次比赛也是给喜爱跳绳运动的孩子们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3: 我学了不到1年中，我觉得这个跳绳带来我就是会很开心。天天
4: 从3岁开始练跳绳，现在已经练7年了，我现在10岁。然后呢，跳绳但是就是他跳起来的时候可以就是非常轻松，然后呢跳起来也特别快乐。
1: 最近呢，就是从国际上包括到国内到我们东北三省区甚至长春市，这个项目呈现了一个全面开花的状态。人是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这个项目的走向是越来越好。
2: 据悉该项赛事陆续还将在其他2省一区举行，希望吉林的跳绳小将们持续这份热爱并取得优异成绩。
5: 今年以来，磐石市将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作为重点民生工作，统筹教育、公安、城管等多部门协同发展，靶向攻坚，系统整治，全力构建从校门到家门的安全全链条防线，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安全屏障。
6: 针对校园周边交通拥堵、占道经营、治安隐患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磐石市打破单一治理模式，建立联合执法、常态管控、长效巩固的工作机制，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环节，全面推进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切实守护学生出行安全与身心健康。在磐石市第二小学门口，由公安、交警、校园安保等部门组成的护学力量早已到岗值守，有序疏导过往车流，引导学生安全通行。校园护学岗实现了规范化、标准化运行，值守流程、岗位职责、应急处置均有明确规范。
7: 我们针对全市校园周边交通实际，细化完善护学岗工作机制，精准划定值守点位，明确到岗时间，规范处置流程，护学人员主动开展车流疏导、秩序维护、安全引导等工作。目前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已全部纳入护学岗常态化管理范围，确保学生上下学重点时段建执勤力量、建警示标志、建防控举措，全方位保障学生出行安全。
6: 与此同时，磐石市还在中小学开展交通安全主题活动，覆盖师生4.06万人，带动3.6万个家庭践行文明出行，切实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守牢校园安全底线。
8: 校园周边环境整治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作，我们坚决杜绝一阵风走过场，始终将其作为校园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部门联合执法，措施上下学、常态化护学、隐患排查整治整改等多项举措，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全力维护校园周边良好秩序，保障广大学生安全健康成长。
0: 近日，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接到辖区群众报警称，在临江市水岸香洲小区有一只疑似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损幼雏出现在小区院内。接到报警后，临城边境派出所民警立即出警赶往现场。
9: 你看那个蒜头，年年栽了，年年栽了。 他快出事了，快点掉下来，我让那个老太太捡了一个顺源，我说不行，这国家保护动物，你一会儿就给我了。
10: 到达现场后，民警仔细勘查发现，幼鸟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隼，这只有隼幼鸟羽翼尚未发育成熟，完全不具备飞行和自主生存能力。鸟巢位于高处，意外坠落到地面，大鸟无法将幼鸟带回，幼鸟生命面临极大风险。
9: 咱们这块有纸箱，咱们给它遮点雨。现在我们会将保护动物移交给相关单位。
10: 为避免有隼受到二次伤害，民警第一时间找到林业救护人员进行现场处置，对有隼进行全面的专业检查鉴定，确认其身体无外伤，而且尚未掌握飞行以及野外生存的技能，导致无法自行归巢。
11: 看是恢复什么状态，如果是自身放生，我们自己放生的，当然我们是会给他上点药或者是有一些措施。
10: 这只小游隼也将在专业救护基地住上一段时间，待它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和捕猎技能后，工作人员就会将其放归大自然。
12: 我所将持续加大辖区野生动物巡防查控和普法宣传力度，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植物资源违法行为，全力守护辖区绿水青山与边境生态安全。
5: 北京时间8:54，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0: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那现在呢已经是6月3号了，那么马上就要迎来我们一年一度的中考和高考。其实每到这个时候哈，焦虑的不只是我们家长哈，其实我们作为可能身边有这样的亲属朋友，我们也会跟着着急说，哎呀，那这马上中考了，这孩子是不是好紧张啊。其实呢可能最面对心理变化的呢还是我们的这些考生。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做一点什么呢？如何去在考前给我们自己减减压，能有个更好的心态，能拿到一个更好的成绩，或者说拿到一个更让你自己觉得满意的结果呢？我们今天也为大家邀请了权威的专家做客直播间，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哈，为我们中高考的考前的考生包括一些家长来减减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第六医院心理科三疗区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吴晓涵医生。接下来我们也和吴医生打个招呼。吴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其实就是我们在考前哈，可能之前已经会有一些学生和家长可能找到您哈，一般什么样的问题比较集中，我们一个个给他们拿出来以后帮他们去解决一下。
4: 好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好多这个，
3: 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把话筒再拽着稍微近一点哈，因为也声音有点小，可能有的
5: 这个，这样可以不
3: 可以，
4: 可
3: 以，你可以整体往过拽哈，包括下面的书可以挪动一下哈，这样可能更方便。包括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用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在直播间来提问，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直播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让吴主任继续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可能面临的哪些问题比较凸显比较多。
4: 好，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好多考生呢或者他们的家长会找到我，会讲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会觉得考试之前，尤其是这个大考之前，会觉得晚上睡不着觉，一晚上我要睡不着觉了怎么办啊。这第一个问题呢想和这个咱们大家伙科普一下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在面对这个重大的选择，重大的这个困难的时候，前一晚上都会特别，就心里像长草一样，就不知道好像辗转反侧，躺在这个床上就像有这个针扎着一样，特别不舒服。那这种情况呢，我们第一步骤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478的呼吸法，就是你可以躺在床上或者是坐在床上，然后你练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这个方式。你可以这个先把这个就是这个呼吸呀，先自然的呼气排气一次，就是呼气呀吸气一次，然后呢屏住这个，就是闭上嘴巴用鼻子吸气4秒钟，心中默数4个数嘛，然后吸气，然后之后呢你就是用7个数屏住呼吸啊，屏住呼吸之后呢你用这个嘴巴慢慢的吐气，维持8个数，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478呼吸法，4秒钟吸气，用鼻子吸气，然后7秒钟屏住呼吸，数8个数呢，慢慢的把这个气体呢从这个嘴巴慢慢的吐出来，这个478的呼吸法。然后你做这个5到10组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你的心情比之前可能要平复了一些。除此以外呢，你做了478呼吸法，你做了5到10次，甚至做了20次之后，你还跟我讲，你说哎呦我还是有点睡不着，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建议哈，咱如果躺在床上半个小时之后还很难顺利这个入睡的时候呢，你就不妨起来活动一下。但是这个时候的活动一定切记哈，不要这个剧烈的这个运动，这个剧烈的运动呢会让你更加兴奋，但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这个做一些比较机械化的这种无聊的运动，比如说呢你就拿这个什么你家的这个洗衣机的说明书啊，或者是一个课文呢，就是 很无聊的这样的课文，你就使劲的这种机械性的抄写，它不费你的脑筋啊。或者你也可以干嘛呢，听一些这个白噪音。白噪音指什么呢，就是这种像咱们好多这 APP 上都有啊，像这个雨声啊、呼吸声啊，或者海浪的声音，听听这样的声音也有助于你这个情绪的稳定，然后你感觉到哎呦有点睡意了，这个时候呢可以再回到床上继续睡觉。那除此以外呢，我们也可以去调节你心中的想法。我们心理学上有好多的这个问卷调查，会发现其实好多的孩子哈，就包括我在大型考试之前，我也容易睡不着觉，甚至有的时候整夜都不眠。那我们会发现什么呢，说这个80%的人，如果你一晚上，你就是几乎上一晚上都没睡觉，但你仅仅是就把眼睛闭上了，就相当于这个闭目养神，其实你第二天这一考试来的时候，这肾上腺素一分泌，你完全你的脑袋瓜也够用。所以散步的这个

0: 操作的流程啊，推荐给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当你睡不着觉的时候。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你看刚才吴主任也从切身经历讲到了，就是他面对考试的时候可能也会有点紧张，也会睡不着，就是考前失眠或者经历大事失眠是很正常的。首先你得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去面对这个问题。那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可能这些考生们之前也和您聊过，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呀吴主任，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解决或者是怎么去转变了。
0: 还有一类问题也比较常见，就是说、哎呦这个吴医生啊，我一到考场哈，我这手都嘚瑟的够呛，
1: 对，老紧张，
0: 对，手抖，
1: 字儿都不认识了，
0: 对，就是心跳就加速了哈，然后导致呢，就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握笔这手都不稳。其实我在高考的时候，考第一科，我们第一科是语文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现在掌握了一些这个心理学比较科学的方法呢，可以推荐给我们考生。就你感觉到哎，手心冒汗，然后手特别紧张，是特别抖，心慌的时候呢，你怎么办哈？第一步，你就是用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些中医的一些这个方法哈，就你把这个手呢，你不手抖嘛，你就是把这个手紧紧的这个握住，然后你
1: 转拳呗，
0: 对，
1: 就是、
0: 转拳紧紧的，然后你就体会这绷紧五秒钟，就使劲的握住，然后绷紧五秒钟，然后你啪的一下把手撒开。哎，你这样重复5到10次之后，你也会感觉好一些。那这是第一个小方法。第二个小方法呢，就是你把你的这个咱们这个直播的摄像机的机位也能看到，
1: 能可以看到。
0: 对，你用这个大拇指，右手的大拇拇指，然后你按住什么呢？按住你左手的这个手腕内侧的第一个横纹，然后第一个横纹向上3个横指，就2个筋之间这个部位，哎，你摁住它，使劲的摁住它，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也会感觉到，哎，摁住了这个咱们使劲。摁住10秒钟，你也会感觉哎，好像好一些了啊、这是第二个小方法，
1: 这是内观学是吧？
0: 对，太专业，对，内观学，刺激这个内观学。第三个小方法呢，就是你用这个舌尖儿顶住你的上颚。哎，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它会刺激迷走神经。哎，迷走神经一刺激之后，你就会感觉你这个心慌啊、手抖啊，这个情况也会减轻啊。三个小方法呢，啊，比较这个我们叫这个近端的这个防御、
1: 而且好操作呀。
0: 对，特别实用，然后这个效果还比较特别好。这是三个小方法。那在心理学上，你还可以告诉自己，然后你心中默念，你说就是吸气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还可以，吐气的时候我没问题的，就配合这样的放松的腹式呼吸，也有助于改善我们的这个心慌啊，这手抖啊，手心冒汗这样的情况。
1: 好，这是实际教大家应用的一些小方法。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说好像我感觉自己都没抖哈，但怎么一看卷子这题都不认识了，大脑一片空白。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或者说用什么方法去激活一下呢？也是刚才那三个方法，还是还有其他的方式？我们也多学习学习。
0: 还有一个方式哈，
1: 大脑一片空白了，这时候。
0: 对，就是这也是很常见的。
1: 字儿都不认识了，真有这样的。
0: 对，就焦虑的时候。就我们就会觉得有这个大脑嘛，我们有这个记忆的这个网络哈，这个记忆的这个提取的网络它就会被堵塞掉了，就是一下子就卡顿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心理学的小方法呢，把我们这堵塞这个大脑这个记忆的通路把它这个释放开。第一个小方法呢，就是你这个时候马上这个扫视一下这个卷面，比如说语文啊或者数学哈，你就扫视一下，然后你找到一个你就是非常擅长的这个题型，比如说语文你就擅长文言文的这个默写呀，或者是一些基础语基，就是语文的基础知识，或者数学你就特别擅长这个选择题的第一道题。好，你就先做你最擅长的这个题目。那这时候你做了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哎，我还可以，这个时候堵塞的这个大脑这个通路呢，就啪的一下子就会被打开了，那么你的这个智慧呢就重新的上线了。第二个小方法呢，你也可以用一些这个，就是你用手这个指尖呢，你去抠一抠你这个左手的指尖呢，你去抠一抠你右手的这个掌心，哎，这样的 疼痛，这稍微有点这个疼痛的刺激也会激活你这个大脑的这个记忆的网络啊。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用你这个

0: 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哈，你去这个按压一下你左手的这个大拇指的这个、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哈，刺激这样的穴位，这个轻微的这个疼痛感呢，也有助于我们这个记忆这个重新的上线。另外一个，我们考试的时候呢，也可以带一些这个矿泉水嘛，你就稍微有点凉的，你把这矿泉水放在你这个脸颊上，那这个时候呢，这种温度的这个刺激呢，也有助于让你这个大脑这个发白的一片空白的情况呢得以缓解，你就能够顺利的再进行这个考试的项目。
1: 嗯，好，这是如果说在考场上哈出现这些情况的话，那可能我们这样去应对。那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来咨询哈。我们看一下这位家长的问题，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哈，他儿子呢是马上要中考了。其实吧，到现在还人家孩子吧，可能都有点紧张的这种心态，说我家孩子就是平时学习还挺好的哈，平时考试他都挺紧张的，感觉哎考前就是复习的挺好的。这次中考我就感觉孩子好像没那么紧张。”不紧不慢的特别松散，我就有点担心了，这孩子我一问他，孩子就说考什么样算什么样吧，感觉心态还不太好，所以吧就想问一下医生，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不紧张但是也不把他当回事儿，我觉得可能有点像放弃那种感觉似的，就有点害怕了，又不敢深说，听到节目也想问一下医生，这种心理如何看待呢？谢谢。
0: 我倒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蛮好的一个状态哈，
1: 就很放松哈，
0: 对，很松弛，
1: 很松弛。嗯，
0: 因为您讲到您家的孩子呢，平时学习成绩还好，那我猜测我们的孩子其实他对他自己这个学业呀，包括他对他自己的状态，还是一个比较有一个清晰的这个客观的这个了解和认识。因为即将中考的孩子，他已经就是十五六岁了嘛，他有的时候有可能他内心紧张又不跟您说呢，但无论如何，我觉得他现在不紧不慢，挺松弛的状态，其实是有助于他这个备考的一个状态的。但是您要觉得他这个想要躺平，或者是就是想要放弃了，你可以就是侧面的，就是委婉的问问孩子，你现在的心理状态啊，爸爸或妈妈比较担心你，你现在什么样的状态？坐那里和你的孩子就是这个耐心的听一听他的主要的这个情况，咱别自己在这儿啊猜测，然后特别担心，因为你的担心呢也会传染给你的孩子。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其实孩子有这种心态，作为家长你不要，我感觉好像这个家长心态比孩子还要紧张，是吧？好像问题就是不一定出在孩子身上，有的时候孩子的压力可能恰恰是家长和这个氛围给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位家长哈，你就是像刚才吴主任讲的，你这个了解一下孩子内心深处的这个想法，然后再想办法去解决。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有的孩子哈，就在考试的时候他也能够这个耳听八方哈，眼观六路的，他就看到可能哎旁边那个小孩好像把第一页都写完了，翻过去了，甚至有的语文都写到作文了，这我这还在前面答这个别的呢，那这时候我也害怕呀，说能不能这个人家觉得简单，完我这一看这题对我来说是难度上来了、哎，其实有这种对比的心态，那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别看旁边嘛，提前就告诉自己，有的小孩又忍不住，对，
0: 这些踩雷的地方，就或者是这个孩子考生们这个担心的问题，就我在我考试的时候，或者我看我身边的朋友，我身边的同事，我当我在采访他们这个面临中高考的时候，基本上大多数都有，
1: 对，都会标一下别人说达到哪一页了哈，就水平是不是差不多？
0: 对，所以呢，当你有这个担心的时候，你看，哎呀，好像一听人家翻卷子声，刷刷刷。然后我还在第一题第二题卡壳呢，
1: 对，
0: 这个时候你要告诉自己，不单是你自己有这样的焦虑，其他的同学听到这样的声音呢，也会有这种紧张担心的情况。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你首先要调节你心里的想法，有的时候心里的想法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翻卷子的声音，是我们内心赶着自己催着自己，这样的担心是你最大的敌人。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告诉自己，你说他翻卷子翻得快，不一定他答得准确，对不对？他翻卷子写得快，他可能写字比较潦草呢，他又没来得及检查。那事实上也真是这样，我们也有过相关的调查，就 80% 的翻卷子特别快，写字特别快的孩子哈，他这个 80% 他这个成绩的结果都不会是特别特别理想的，反而就你这样稳扎稳打，然后你就每一次你写的时候，你都认真的去对待去答的时候，哎，你这个分数可能更好一些。所以你从内心上你感受到，你看到或者你听到别人

0: 翻卷子翻得特别快，你首先给自己吃一个定心丸，你告诉你自己没问题，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节奏来答题，没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干嘛呢？你把你，如果你还是控制不住的，你想眼睛瞟人一下一下，这样你用那个卷子，你把你这个余光挡一下，你还可以干嘛呢？你还可以这个，就是这个，把你的注意力，把你的这个眼睛，这个目光都集中在你这个握笔写字的每一个笔划上，或者是你把这个每，就是你在读题干的时候，审题阅读的时候，你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认真的读，你这样调整也就一分钟左右，哎，你就能好一些。或者如果因为我不知道现在考场哈，就如果考场允许我们带一些就是不是电子的这种耳塞的话，你可以带一个隔音的那个耳塞的话，如果你平时特别在意这方面的话，你可以带这样的一个隔音的耳塞，这样也有助于缓解你哎呀我总瞟着，
1: 对，忍不住总去看别人做一个对比的这种心态哈。那其实方法还是很多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满满的干货哈，家长朋友们可以听一听，可以看一看。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为大家来讲一讲如何在中高考前更好的去解压。

0: 病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其实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我们也邀请了著名的心理专家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在中高考前如何更好的去解压。我们的学生啊，这些考生们一定是非常的紧张，很多时候都有一种心态的变化。那这个时候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可以忽略不计，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去调整，包括我们家长哈，刚才你看有家长问到了，孩子不紧张，他紧张够呛，所以我们家长也需要去减减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第六医院心理科三疗区的副主任医师。

0: 吴小涵医生。接下来吴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还有那种情况，因为之前嘛，你看咱们知道马上要面临中高考，它会有各种的大考、小考，包括有什么这个模拟考之类的，然后有的时候成绩就有波动，哎，孩子心里也有波动了，说这怎么办？说我哪知道这个中高考呢和我这个模拟考试它是不是接近于哪一次啊？题难度、难易程度啊，他就很紧张，就很多时候觉得哎呦，我心里一点没有谱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呢？
1: 其实我们也首先呢要从心理上调节，就是去转变一下你对模考成绩的这个态度。模考呢其实它就是给你要排雷一下，排一下你到底是哪块知识点有所遗漏、有所欠缺，哪块掌握的还不够好哈。它绝对不是说模考的成绩就是宣判，哎，你就以后你这个中高考了你就是最终的这个成绩。我也看到好多这个中高考的这个黑马哈，就是它这个模考的成绩其实是很不理想的，但是它这个中高考最终的这个考试的结果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特别值得人这个庆祝的哈。这个所以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高考前的这个中高考前的这个心态就非常非常这个重要。如果我们把这个模拟考试，如果觉得我们考得不理想，然后就此就感觉到这个批评自己或者否定自己，你说哎，你看我这个模考跟我都差不多的，人家都考第十或者第二，然后我考三四十名甚至开外，你这种心态其实不利于咱们参加这个中高考。转变心态，它就是为你排雷的，它绝对不是给你宣判结果的。你可以同时进行什么呢？同时把你这个模拟考试的这个成绩哈，我们把它总结一下，你看看你这个，因为你粗心大意，因为你马虎，然后你丢了多少分，你统计一下，如果把这些分数再捡起来的话，然后你看看其实你的成绩有可能就不会这么不理想哈。另外一个你还可以干嘛，你把这个模考成绩中这个丢分的项目，就比如说这些题呢就是我这个概念模糊的，我掌握的不是特别牢固，那这一类分数能打多少分，你把这些分数这些知识点集中在你考前，你把这些知识点这个概念模糊的这些问题呢，你把它集中再整理一下，那这样我们的高考这个中高考的成绩呢，最终的成绩呢也有所会提升。最后呢就是有一些真是这个咱真不会的这一类题，那这一部分呢我就建议咱们这个即将参加中高考的考生，咱们在这一段这个题型上咱就尽量不费特别多的这个精力。那你可以把这一类题呢就是总结一下，说这一类题中有这个特别特别简单，哎，我一学还能学会的，哎，你把这个集中的精力放在这方面，也有可能会这个提升一些，转变一下我们的心态。最后呢提醒各位这个中高考的考生，咱模拟考试的时候呢，咱不像这个周围的同学或这个老朋友啊，这个新同学呀，咱不问他说你这个模考成绩打多少分啊，你排多少名，不问这些影响会容易搞砸我们的心态。所以如果你的模考成绩不好，或者是你觉得不是特别理想的话，我建议哈调整心态，然后我相信如果调整心态，你心态搞好之后，你就是那匹中高考的黑马。
0: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还是心态非常的重要。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不是老话讲吗，说这个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这马上就要这个高考了，马上就要中考了，中考还有二十来天，就大家家长就想着说你快多再往脑子里塞点知识，之前哪块差一点，比如说你再背背语文，然后你再背背英语单词等等。但很多孩子就是我现在看不进去书，就是特别烦躁，你再让我看可能我就有点哎呀有点接受不了了。那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转换心态，或者考生应该怎么想呢？其实可有的考生也会焦虑，说这时候看不进去书，那可能我多记两个还能多得两分呢。
1: 对，我前几天的一个门诊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来找到我，和他妈妈一起来的，就他妈妈就特别着急，说你看就是平时成绩真就像刚才这个家长来电话这个直播间的电话一样，就是家长特别着急，觉得你说这孩子平时成绩就是可上可不可下的，就我要是督促督促他，他可能就考个一类了，或者是考一个这个985211，我稍微卸点劲少督促他一下子呢，他可能成绩就降下来。所以家长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因为这他可能会觉得这个考试呢关乎于孩子考上哪一所学校，然后以至于关联到他以后将来 来的一些问题。但同时呢，我也比较理解这个考生此时的这个状态，因为你想这个高考的孩子他12年的寒窗苦读，中考呢也这个将近9年的时间，这9年或者12年他长时间在处在这个考试的这种慢性压力下，尤其是到最后这个特别这一段时间冲刺呀、模拟考啊等等特别多，孩子心态也容易就是

0: 习的这个目标。比如说你以前你建议自己或者给自己一个规划一个计划，就是我要学习一上午，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这个计时这个什么手表啊或者手机呀、啊、或者其他的电子，就给自己计时十分钟。这十分钟呢你就用来背一些这个比如说政治的这个重点的这个关键词儿啊，或者是这个数学的重点的词形啊，重点这个公式啊，或者化学的重点这个方程式啊，英语一些这个作文的一些这个漂亮的这个句子呀，这十分钟你就用来做这些比较简单的事儿。不动笔也可以，但这十分钟一到你马上就把笔放下啊，就开始休息啊。十分钟就是把这个长的这个时间的规划长时间的这任务转变为这个短时间的小任务，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要给这个做完这个十分钟的这个小任务之后呢，就要给大脑一个彻底的放松。这个时候你别觉得这个放松，哎，看看电视吧，我打一局王者荣耀吧，咱不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电子产品它貌似在让你放松，但实际上它也是在消耗你的多巴胺，会让你这个精神更加疲倦，分散你的注意力。你这五分钟就是这个短暂的这个大脑彻底放松的时间呢，你这个把这个笔放下，然后你伸伸懒腰，喝一杯水，你看看窗外，现在尤其是这个夏天了，窗外这个绿色还是比较好的，你看看窗外的这个美景。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调查研究，就是说这个你多看一些绿色植物有助于你这个情绪的稳定啊。那这是你放松完了之后呢，哎，你再看，如果我还是觉得很难以做主，就是我十分钟我也很难以做主，这说明你大脑已经进入这个极度的饱和状态了，你索性就给自己放松半天的时间，但一定要有一个放松的时间段哈。放松半天的时间，你这半天你就允许自己任意的放松，你可以到公园去走一走，然后骑着这个自行车，但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时间段全身心的放松，但是不搞电子产品。
1: 嗯，好，就是你的放松方式你要选对了哈，这个要不然也是不行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其实这个不止在考场上，可能在平时的考试上他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一紧张了就总想上厕所，或者总感觉哎呀好像哎呀就是总想上厕所呀，或者说想去做点什么事情，或者总感觉怎么这么渴呢，嗓子怎么很干巴的感觉哈。那这个时候就是忍不住来到中高考的考场，这个时候他想上厕所那肯定是耽误时间的。那这个怎么调整呢，难道就不去吗？
0: 这也很正常的一种情况。
1: 嗯，
0: 80%的人在这个比较焦虑，或者他去做一件他觉得是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他这个情绪，他这种心理的这种身体的反应就会加剧。那这时候他就会刺激这个胃肠道这个反射的中枢，就会引起一些这个叫类似于这个我们医学上讲这个叫肠易激综合症。有的孩子就会想频繁的去卫生间，有的孩子就会觉得肚子里咕噜咕噜响，总想去上这个厕所呀等等。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还是建议咱们考生在这个进考场前的这个两个小时，这个时候饮食一定要注意哈，你就不要吃这种容易引起你本身你就容易焦虑哈，就不要引起这胃肠道刺激的这样的食物，比如说这个牛奶、咖啡或者浓茶或者豆浆这一类的食物，咱就尽量不吃了。啊，不喝了啊！但你可以就是饮用些什么呢？比如说这个香蕉，其实我们在心理学上还是比较推荐的，因为我们会发现这个钾元素啊，这个就金字旁的这个钾哈，钾元素呢，它有助于这个缓解情绪。然后你像这个苏打的饼干呢，然后这个鸡蛋呢，蛋清啊，这种干一点的食物你吃了之后，尤其是早餐，这个中高考的这个早餐，它这个有助于减少你胃肠道的反应。那如果我们考试过程中，哎，我就突然间想去卫生间，而且这种情况特别频繁呢，你可以干嘛呢，你可以深呼吸，腹式呼吸，我刚才不教大家这个478的呼吸法了吗，然后你就先做几次这个腹式呼吸。为什么要做腹式呼吸呢，腹式呼吸它能够这个刺激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这个一兴奋之后，它这种交感神经一兴奋，你就容易出现这种胃肠道的反应。那么副交感神经就是要来跟它对着干的啊，这样的一个神经通路，这个副交感神经它这个兴奋性被激活 的时候呢，

0: 你这种胃肠道的反应就会减轻了。那如果哎，我觉得哎，我这已经练习了老师你说的好几次这个四七八的呼吸法，然后我肚子还咕噜咕噜响，那这个时候呢你也别再为难你自己了，就跟老师示意一下你要去趟卫生间，然后赶紧回来就可以了，这个情况不会影响你特别多的。
1: 嗯，好，就是还是放平心态，如果咱们真正是想上厕所那种，那你该去还是得去哈。嗯，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它都是一科一科的嘛，比如你看都好几天的考试，那比如说那头两科或者第一科我就不擅长，那可能考了之后我觉得哎呀这个有点没考好，后面的心态就有点放不平了，那家长也在想说哎呀怎么把他心态给他调整调整哈，某一科考砸了接下来可能就怕考不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做呢？
0: 嗯，这个情况就是我去年在这个中高考的时候，一个考生就是他妈妈和他这个参加完这个第一天的考试之后呢，就找到我，就说到了这个
1: 情况，就特别急哈。
0: 对，就是因为他第一天前一科就没考好，他妈妈就和孩子就特别担心第二天的一个情况。那我把这个当时的情况呢仍然是推荐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遇到我们第一科孩子觉得考得特别不理想的时候呢，你出来孩子出考场之后避免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跟别人去讨论你这次这个上一节考试的内容，这个答的整体的一个情况。每当别人问你说你考得怎么样呢，你都回复他你说考得还行，但我不想讨论了，然后你也不听别人说哎，那道题到底是选 C 呀还是选 B 呀，咱不参与这样的讨论，这是第一个咱不要做的事情。第二个呢咱不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你不去回想说哎呀我再想一想，我再总结一下我这个曾经参加这个考试曾经这个练习的情况，那道题我到底是答的对没对呀，那个字呀语文的那个多音字呀我选没选对，咱不去回想啊，而且咱同时不要做的是什么呢，不去这个去搜索哎呦我到底是来看一看吧，我就回去今天第一天考完了我去看一下我今天考试内容，我去查一查书查一查这个 AI 哈，咱不做这样的事情，散步啊。另外一个呢，如果你第一科考得非常不理想，然后你第二科一会儿呢又紧接着要去参加这个考试了，或者是中午休息一下呢，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这个塞上耳机听一听这个你喜欢听的音乐，但是别听这个特别容易引起你悲伤的这样的音，比较欢快的音乐，然后或者听一听咱刚才说的这个白噪音，你像这个水声啊海浪声啊这种风声啊，它能降低你的这个焦虑。另外一个呢你可以含一些这个就是这个刺激味比较强的这种薄荷糖啊，这个含这个薄荷糖等等这样的方式呢都有助于去调节你的情绪，调节你这种焦虑，调节你因为你觉得我第一科没考好，我第一天没考好，我第二天怎么办呢，因为我们会发现呢就是这种强烈的这种感官上的刺激，就我刚才讲的这个听音乐，你看这是这个听觉哈，然后你这个尝或者吃一吃你喜欢吃的东西啊，或者强烈的这种薄荷的一种味道，强烈的这种感官性的刺激能够有效的缓解你的情绪问题。
1: 好，就是还是有方法去改善的哈，就是大家放平心态，或者你看这位考生家长就很聪明，第一天你看发现问题了，因为第二天还要面临考试，就马上找专业的心理医生，一定是比他在家说我给孩子怎么调一调，或者孩子自己想办法解决要强多了哈，这也是聪明的家长。那除此之外，可能我们家长也有很多的这个心理困惑和难题需要去面对，那作为家长我们又能做一些什么呢？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哎，确实是哈，家长在考前可能他的焦虑现在比孩子都严重，那我们家长如何去调节呢？家长可能更睡不着，现在都开始了，所以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就要针对我们家长的一些困惑和问题予以解答和教会你一些解决的办法。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中高考前的减压方式，我觉得非常的实用哈，也非常的方便。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真的在这个时候能听到满满的干货，对每个家庭来讲收获都是很大的。那今天我们长春医生特别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第六医院心理科三疗区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吴小涵医生。接下来让吴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哈，就是可能学生有各种各样的担忧，但作为家长，其实我们的心理负担不见得比考生要少，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家长怎么来控制控制，他可能也知道说我这种情绪会不会让孩子感觉到更紧张，但我控制不住啊，我不想多说，但我又忍不住总是想多叮嘱几句，因为毕竟总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能做点什么呢，吴主任？
3: 这个时候咱别太特别焦虑，但是我要说咱别特别焦虑，就是就像这个站着说话不知道腰疼，
2: 对，很多家长说到时候你也焦虑。
3: 对，真是这种情况。因为刚才还跟主持人讨论这个话题，就是咱做家长的嘛，就是过来人，就特别想孩子呢少走一些弯路，然后就是关键时期呢咱帮着他叮嘱他，他可能就好一些。但有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咱刚才讲这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你这个焦虑有的时候就会明显的传染给孩子哈，一孩子一特别焦虑的时候，他本来会的题他都答不上了，那我相信这是很多家长都不希望看到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去缓解自身的这种情绪状态，尤其这种焦虑情绪就相当相当的重要。怎么做呢？就第一呢，首先你要放平你的心态，因为我们会发现说这个孩子们他对这个成年人，尤其对家长的这种情绪的感知能力是咱们成年人的三倍。就你虽然你不说，你考试妈妈很焦虑，然后妈妈很担心，你虽然嘴上不说这样的话，但是你一个长叹气，然后你来回的走，你晚上你睡不着觉，你翻过来掉不去睡不着，然后你早上顶个黑眼圈儿，孩子也能从你这个就敏锐的能从你这个行为表现上就能感知到妈妈很担心，那这个情绪就会传染给他。那你呢就要做的是呢，第一个呢就是你要保证你这个睡眠的时间。有些很多家长不光是孩子睡不着，他也容易睡不着，他会担心说这孩子容易马虎，平时就容易马马虎虎的，那考试明后天这大考的时候他再马虎怎么办，他再考不上他这个心仪的学校怎么办。那我就建议呢，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在睡觉之前呢，你就把你这些担心的内容，你就这个用这个笔写到这个纸上，然后你写完把你所有的担心内容你统统的都写在这张纸上，写完之后呢你把这个纸就对叠之后你就扔到另外一个这个房间，然后你要在心理上去告诉你自己，你说这是明天早晨8点之后我需要考虑的问题，那我现在呢先把这些问题放在那个屋，我现在需要去睡觉了，你保证你的睡眠，这样你的情绪状态也能要改善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有你自己的生活，你别让孩子感知到我就是我妈或者我爸全部的生活，那我要考不好他们就没希望了，
2: 天塌了，
3: 对，
2: 是吧，
3: 就天塌了。
2: 对，
3: 咱千万不要把这种状态去这个传承给你的孩子，你要让他知道你仅仅是妈妈的一部分，你考好考不好妈妈都会很幸福很开心的这个生活着，你这种状态，这种松弛的状态也会有助力于你孩子的这个中高考的考试。所以呢我们要有自己的生活。另外一个，你如果实在特别焦虑的时候呢，你也尝试一下做这个478的呼吸法然后你这个调节调节你的情绪。如果你感觉我就是克制不住的，我就感觉特别焦虑，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放慢讲话的这个速度，语速要放慢，声音也调慢一点，别调那么音调那么高。如果你实在还感觉到还控制不住还禁不住的想要唠叨几句，想要去就是给他 指导几遍，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妨喝一口水，你上窗台边，上那个窗台边，你站一会儿，冷静冷静，然后你再跟孩子交流。
2: 嗯、
3: 另外一个呢，这个时候呢，你白天呢，你这孩子上学或者孩子备考的时候，你尽量别总打扰。那你可以有自己的生活呀，你去运动运动。我们会发现说这个，这个就是像这个慢走啊，30分钟啊，像这个其他的瑜伽运动啊，哎，有助于调节我们的情绪，调节焦虑。所以你也可以适当的运动运动，这样呢，有助于你去帮助你的孩子，也去帮助你自己情绪的这种稳定。
2: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哈，就可能家长说，哎呀，这我总让他考好了，可能哎他会有负担，那我就会总跟他说没事，考不好也没事，考不好也没事。那总这样的话，会不会也给学生造成什么样的心理的负担呢？
3: 嗯，
2: 或者说应该怎么劝孩子，是你考好了还是考不好，应该怎么说这个话呢？
3: 有些孩子吧，就你说这些话，孩子根本就不 care， 就是
2: 你爱说啥说啥，是吧？
3: 他心态非常好，就你怎么说他好像都能这个覆盖住，都能这个把握住，都能接住你的这个状态。但有些孩子呢，尤其小女孩子，她就比较敏感一些，心思比较细腻一些。当你一说，你说没事的，你考不好，妈妈也能这个接受哈。咱尽量这面对这样这个比较心思比较敏感，然后这样像小女孩子呀，或者小男孩子心思比较细腻的时候，咱就尽量不说这样的话，因为你说这样的话，孩子心里本来就没底儿，你再一说这样的话，哎，他心里就坐实了，说你看，我就说我容易考不好吧，我妈都会这么认为，那我真就没有多大的，我感觉好像更没有多大的希望了。所以咱这样的话，咱尽量不流露。但你可以说什么呢？就无论你考好考坏，爸爸妈妈都依旧爱你，这是第一个，你可以这样回应。第二个，你可以干嘛呢？你说这个，妈妈看到了你前一段时间都特别特别的努力，那这次考试呢，你就只管把你会的成果咱们体现出来就行了。你这样做的，你这样讲的这个传递的是什么样的信号呢？就你无论什么，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这个后盾，并且呢，我们不注重这次成果，只注重你前一段时间的努力，这样孩子呢，这个情绪就会放松下来。那如果这是我们主动跟怎么去跟孩子表达就是考不好这个事儿，那如果我们的孩子主动跟咱们讲说，你看妈妈，我要考不好了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咱要问孩子说，哎呀，就是你怎么会有，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是第一个，听一听孩子们的心声。第二个，你可以跟他讲，你说的这个妈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曾经考试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担心，但是你看妈妈和爸爸，或者妈妈或爸爸现在也挺好的，我也没考好，这个生活的现在也还行，然后呢，你还可以去接住他，你说这个时候，你希望妈妈给你倒一杯水呀，或者咱俩出去呀，你喜欢吃点啥呀？哎，这样跟孩子就接住了孩子这个问题，也接住了孩子的情绪状态。
2: 嗯，好，这是学会聪明的哈，去应对孩子的问题。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发现哈，一旦这个中高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考场等待的家长特别多，就包括当年我高考的时候，也是一出门的时候，家里不止爸爸妈妈在，就是爷爷奶奶都来了哈。那、好在我的家长聪明点在哪儿，他没有每一科都来，只有在我全部考完之后、就是什么自己家里的姨呀、妹妹、弟弟全来了，因为可能小城市这也比较近哈。但当时我就觉得啊，还好是现在来，之前来我肯定很紧张，因为感觉被寄予厚望嘛。那这个时候在考场外陪考的这种心态怎么调整，或者说如果孩子介意的话，那家长是不是就不要去了呢？那不要去家长又很担心，这个怎么来平衡一下呢？
3: 一般参加高考的孩子呢，他都已经18、19岁了，所以他这个关于自己的一些情况，我们还是要征询这个孩子们的意见。我们可以就是问一问，咨询询问一下我们的孩子，让他自己做选择。就是你考试，你高考的时候需要爸爸妈妈去不去，需不需要去？如果孩子希望你去呢，那你 你就可以去，如果他不希望你去，你可以跟他再做一个选择。你说爸爸妈妈是等你考试的时候考完的时候来接你，还是需要在哪会儿先等待你，然后到时候再来接你。就总而言之，你要让孩子做这个选择，但是务必要保证孩子的安全，这是第一个。那如果有些孩子同意了，说哎你来吧，这个时候呢咱也尽量不搞那么就是那么多的这个亲友团去，然后你需要做的你就准时的去接送，然后你被孩子一出考场场咱不说说哎呀考怎么样，哎这样的话
2: 先别问了，
3: 对，不问咱也不咨询、嗯、同时呢你也避免就是你除了不问孩子，你毕竟孩子一出考场之后，孩子听见他妈妈跟其他妈妈这个讨论说哎他上科考咋样，你家孩子考怎么样，这科怎么呢，咱不讨论这些咱就讨论说一会儿咱中午吃点啥，哪个球赛呀，现在我看这个什么那个东北超啊，你问问孩子，这些轻松愉悦的话题我还是比较推荐的，就咱不搞那些就让孩子感觉到排场大感觉到压力大的事儿。
2: 嗯，就是我们家长哈心态放平以后，其实对孩子也是考试的一个助力点哈。时间关系，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一下来自长春市第六医院心理科三疗区的吴晓涵主任哈，给我们科普了很多关于在考前如何更好的为我们的家长为我们的考生解压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非常的实用哈。记不住没关系，我们也会把重点的内容总结成图文的形式发到明天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本期节目出身刘婷，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6: 刚刚司机让我快。

0: 你让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1: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0: 啊，我声音很大吗？
2: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0: 对不起，对不起哦。
3: 奶奶，还有几站？
0: 嗯，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我没听清，谢谢你。
4: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0: 今天
5: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
6: 我不都跟你。
5: 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7: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8: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9: 在河之洲。
8: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9: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8: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9: 过而能改，善莫大。
8: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9: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8: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9: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8: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9: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8: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9: 孔雀东南飞，五里。
8: 第一部要点书《新修本草》，
9: 满珠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病。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

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还是为了理想，为了信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而我可以坚定地告诉你，我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这是我的铮铮誓言，这是我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是中国共产党。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榆林、
5: 四川、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庄、
10: 平顶、
11: 梅河口，
12: 相互切磋，
13: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4: 社区话。

0: 听到这首歌，我相信呢是几代人的声音印记。邓丽君的歌声啊，是刻在几代人心底最温柔的那份回忆，也是流淌在岁月里的温柔诗行。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那日前呢，致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周扬2026邓丽君经典金曲演唱会就要将在6月18号进行了啊！所以现在很多歌迷呢都特别期盼这次的经典金曲演唱会。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我们演唱会的主唱周扬老师，还有我们的经纪人。来自华娱娱乐的啊，我们的这个金牌经纪人，也是华娱娱乐公司的这个董事长苏仲伟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此刻呢，我们的歌迷如果有什么问题呀，想和我们的周扬老师还有苏仲伟老师去交流的话，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那今天这个上午呢，老朋友蓝心还有我们的周扬老师苏仲伟老师就和大家畅聊我们心底的那一份美好的记忆，也欢迎我们的歌迷们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首先呢，我们和周扬老师打个招呼，欢迎周扬，也欢迎苏仲伟老师，欢迎你们。
1: 大家好。
0: 好。好，欢迎那这个时候呢，两位朋友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节目中哈。那么筹划这次演唱会，是不是也是这个已经是经历了很长时间？因为我记得从2017年开始，周扬就一直在开自己的演唱会，是吗？是不是现在已经有多少场了？
1: 差不多有4-5场吧。四五场这样，
0: 已经有4-5场了，但是小型的可能就有几十场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更多一些？
0: 而且我也知道这个周扬的粉丝特别多哈，现在我看我关注了一下，这个你的这个粉丝有10多万呢，是吧？
1: 对，加在一起的话，对，差不多几十万吧。平台比较多，现在
0: 是啊，就是那么这次呢，筹划这次演唱会哈，先问问我们的这个金牌经纪人。也是我们的华娱娱乐的董事长啊，我们的这个苏仲伟先生，为什么会选择《我只在乎你》作为致敬的核心曲目呢？那么你在筹划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核心思路呢？
2: 你好，蓝心。
0: 嗯。
2: 太客气了，金牌主。我们那个这次演唱会呢，实际上是我们经历了几场，经历了前几年经历的几场。我只在乎你呢是邓丽君一首经典歌曲，所以邓丽君的大家都喜欢这首歌，所以以她这首歌作为主题，作为演唱会的主题，
0: 是整场演出的灵魂代表作啊，
2: 对对对，是，
0: 那么从筹备啊到登台，我想呢，周扬一直是在钻研邓丽君的唱腔，还有舞台风格，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邓丽君的呢？
1: 接触邓丽君歌曲的话，如果说听的话，应该在娘胎里就一直在听，所以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我说胎教非常科学，就是因为我妈妈怀我的时候，她就经常听邓丽君的歌，在我接触她的歌曲的时候，听到她的歌，听个3-5遍，我基本上就能够会唱就好像在哪里听过一样，
0: 是吧？
1: 所以也是在十几岁，13、14初中的时候。就是真正的去听他的歌，唱他的歌。是从这个年龄，
0: 这个、就是父母就是邓丽君的忠实粉丝了，是吧？
1: 对
0: 那听说你也是学音乐的吧？好像从小和音乐就结缘，是吧？
1: 我跟音乐结缘应该是来源于我父母，因为我母亲在当年她是在文工团唱歌剧，然后我父亲也做过一段音乐老师，

0: 所以我的音乐启蒙算是应该是我父母
1: 啊、嗯。而且我听说周扬是特别多才多艺的，会竖琴，还会口琴
0: 啊，
1: 而且小的时候就获过很多奖，是吧？
0: 对，这个小时候就是在学校比较喜欢参加一些文艺活动
1: 啊。
0: 嗯，
1: 哎，从小的时候就拿奖拿到手软啊，
0: 那谈不上。
1: 哎，那你这个演唱邓丽君的歌曲，是不是也获了很多奖项？
0: 也没有获什么奖项，但是确实获得了很多的粉丝。
1: 嗯
0: 啊，喜欢邓丽君的歌曲。
1: 嗯嗯嗯，那这个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嘛，
0: 嗯嗯，
1: 所以现在能开十多场大型小型的演唱会，也可见大家对你的认可哈。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模仿音乐这个著名这个音乐家邓丽君的人很多很多，是不是？
0: 对，
1: 包括模仿的很像的哈，啊、
0: 嗯
1: 也有很多。那你觉得你和他们的不同在哪儿呢？
0: 我跟他们的不同，我个人认为啊，我没有特别刻意的去、嗯、去把邓丽君所有的东西模仿出来。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硬核上的这个声线的问题，声线的话，就是说因为邓丽君是非常非常柔美嘛，
1: 嗯，
0: 但我在声线上不是说特别的那种柔啊、
1: 嗯，
0: 但是尽力的去唱出他的一些音乐表情，或者是说他的那种韵味啊、包括他的在舞台上展示出来的一些台风，
1: 嗯，
0: 我可能在这方面要就是注重的更多一些。
1: 好，这样啊，我们说的再多，哎，不如让我们的这个所有关注你的歌迷们来听听你的歌。我们先来听一首哈，你在演出现场啊为大家带来的邓丽君的歌声。
0: 嗯，
1: 听听这首《再见我的爱人》。

0: 啊，刚才我们是在现场截取了一段你的这个演唱哈，哎呀，真的我觉得可以论真哈，我觉得神态呀、韵味呀，哎呀，这些细节你是怎么打磨的？平时啊，
1: 就是如果说打磨的话，就是还是要看他的音频，听他就看他的视频，听他的音频要多一些。
0: 嗯
1: 嗯。每天都在听，
0: 每天都在听，
1: 对
0: 啊，在钻研，
1: 在看他的演唱会的一些视频，
0: 其实你看，我记得在这个八九十年代，我们就有那样一句话说：“女学邓丽君，男学刘文正。”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可见他歌声的影响力啊，所以大家对他太熟悉了，所以人们经常说哈，经典永流传，但是经典无法超越，是吧？所以这里我就想问这个苏仲伟了啊，那你看众多模仿秀啊，也不乏很多模仿的惟妙惟肖的那种哈，那你为什么会对我们的周扬老师情有独

0: 中呢？
1: 嗯，是这样的，我们乐队实际上我们是2019年就成立了，
0: 嗯，
1: 但是我们成立之初呢，就是大家在一起玩，唱一些经典老歌，因为本身我原来也是唱过歌的，所以就是大家在一起玩。完了后来我们疫情之后2024年的时候，完了大家就是觉得是能不能做一台这种演出。完了后来我考虑，那如果做一台的话，那只能是这种那个主题性的，所以我就考虑能不能做一场邓丽君的歌曲的演唱会。完了后来我们2024年我就选择了就是中秋节9月17号，完了月亮代表我的心为主题，
0: 嗯，
1: 完了做一场邓丽君的金曲演唱会。在这场演唱会呢，就是有很多就是歌厅的歌手，以前歌厅的歌手，完了包括周扬，但是他不是歌厅唱过歌的，
0: 嗯，
1: 完了后来我就发现这场演唱会之后呢，周扬是非常突出的，因为他也没经过专业训练，我感觉他上台的感觉，而且就是台风啊，还有唱歌整个这个诠释的感觉非常非常到位，所以我就非常喜欢周扬这种，而且他非常大气，在舞台。完了后来我就考虑，去年从2025年开始，完了考虑做他的个唱，是这个过程。
0: 我们知道这个华语娱乐呀，在长春呢可以说很有影响力啊，以前做过很多大型的音乐会，
1: 嗯，
0: 你能不能给大家回顾一下呢？
1: 我做演出已经很多年了，就是我是从2003年开始吧，2003年开始做演唱会，完了后来又做剧场这个剧场的交响乐了，芭蕾舞啊这些国外的，国内的也做了一些，一直做到现在，能有20多年了吧。但这我做演出之前吧，我也曾经唱过歌，参加过比赛，包括兰心姐呢也是那个，
0: 对，我参加过很多华语娱乐的音乐会的主持，
1: 对主持，
0: 也有10多场是吧，都是
1: 很
0: 大型的，
1: 很多，
0: 比如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呀，德国什么之声音乐会，还包括好多歌手明星的演唱会等等哈，所以我们华语是绝对有实力的啊，那么作为我们这个东北啊，甚至我们国内啊一流的一个这个公司啊，那么这次呢能做这种我只在乎你经典金曲演唱会，和我们周扬姐一起合作啊，那是不是我觉得你们也会在这场演唱会中安排一些很多给歌迷一些惊喜，有一些特殊的情怀与故事呢？
1: 邓丽君歌曲呢可以说是经典永流传，而且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我们呢就是这经历了几场演唱会，我们就是把这个邓丽君歌曲，因为邓丽君歌曲非常多啊，能有上千首，所以我们精选了20多首歌，呈现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所以就是每场演唱会都有那个不同的曲目，来那个呈现给大家，包括我们的乐队啊排练，我们从春节之后就开始进入排练状态的，每周2次排练，而且我们乐队现在阵容也比较强大，包括我们的音乐总监是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的，作曲系毕业的，宋老师，他是领导我们这个排练，整体的排练，包括我们的乐队现在有电声部分，两个键盘，一个电吉他，一个电贝斯，架子鼓，完了管乐部分呢，就是一个长号，一个萨克斯，两个小号，一共是9个人，就呈现邓丽君的原版的一些东西。
0: 是这样的，因为邓丽君的歌曲大家太熟悉了啊，甚至每一个配器是什么乐器，如果不是原汁原味的还原的话，那大家总觉得缺点什么，欠点火候，不够味儿哈，所以这一次的阵容啊，看来你们乐队的阵容你也花了很多心思哈，那周扬姐现在跟乐队是不是已经打磨了很多次了？
2: 对的，这次我们乐队苏总也这个引荐了比较年轻的这些乐队的选手，都90后居多，还有00后，所以

0: 这些孩子们可能对邓丽君的歌曲不是特别特别的熟悉，但是听了之后都非常喜欢，然后进入的速度也都非常快，状态也都非常好，所以我们磨合起来也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听听周扬为我们带来一首他现场曾经在演出现场给我们带来的一首邓丽君的歌。

0: 哇，我觉得因为你发给我这个是视频啊，视频的资料，我刚才看到啊，真的是，哎呦，我觉得好像这些歌声太熟悉了，因为好像就有很多回忆一下子就在心中涌动，而且这视频中我看到好多歌迷都跑上舞台给周扬姐献花哈、嗯、哎呀，那周扬，就是你在演绎邓丽君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自己的那种独特的情怀包括和歌迷之间那些非常让你感动的心动的故事呢，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嗯，是的，就是其实唱邓丽君的歌大部分都是模仿开始嘛，
0: 嗯
1: 嗯，除了模仿她的一些声线，
0: 嗯
1: 啊、还有这种柔美，包括像经常看她的一些这个演唱会的视频，
0: 嗯
1: 一些台风举手投足这些都有，但是我也会加进一些自己的一些情感，因为其实是像、嗯这个四十加的年龄，现在唱邓丽君的歌，跟十几岁时候唱，就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0: 对，嗯、因为我们也是。

0: 的感受，
1: 对，因为我们也是有故事的人了，
0: 对，所以现在他每首歌诠释出来的这种情感，可能这个我们理解的更深刻啊，所以就会把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啊、阅历啊、情感故事加在里面啊，在唱这些歌的时候，脑子里面可能就会呈现出一些情景。
1: 确实是这样哈，就觉得你的一颦一笑，还有每个韵味啊，不止像，而且呢，我觉得还有自己那种独特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是吧？
0: 是的
1: 啊，那这个在准备我们演唱会的过程中，我知道啊，你看你的身份很多，比如说你是网红歌手，又是某音响品牌的官方合伙人，而且又是直播讲师，又是什么千人团团长，还是我们长春什么金色梦想艺术团的团长，哎呦，你这么多身份啊，你能忙得过来吗？你最喜欢自己哪个身份呢？
0: 其实我所有的身份做的都是一件事儿，就是唱歌。就是唱歌，所以我每天都在做着自己特别喜欢的事情，唱着自己喜欢的歌，忙是挺忙的，但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没感觉累呀、或者怎样，而且每天乐此不疲，每天都是这样的。
1: 其实我觉得音乐和你还是蛮有缘分的哈，
0: 是的，
1: 就像你从娘胎里就开始结缘，
0: 对对对，
1: 而且和邓丽君好像冥冥中也有一点缘分，是不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重温一下去年母亲节啊，这个华语娱乐也主办了哈、周扬姐的母亲节的专场邓丽君演唱会、送给我们天下的母亲。那接下来我们再聆听一下去年演唱会的一首歌，同样是周扬为我们演绎的。

0: 好，非常感谢。哎呀，听到这首歌又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记忆。算起来呢，邓丽君离开我们已经有31年了。
1: 31年。
0: 哎呀，我就觉得时光荏苒哈、啊、那这30多年哈、啊、都足以让一个孩童啊长成壮年了。所以这是歌声中真是带来几代人的经典的回忆啊。那么周扬，你在准备这些演唱会这么大量的那个歌词啊，你怎么背下来，怎么去准备呢？我觉得这个作为我们这个观众是很好奇的哈、啊、你是怎么把这些歌曲这么大量的歌词都背下来啊？
2: 其实如果是一些现在学的一些新歌啊、
0: 嗯、
2: 这个歌曲量的话，歌词还是比较难记的。
0: 是的、
2: 这个工作量比较大。
0: 嗯，
2: 但是像邓丽君的这些歌曲的话，我差不多10几岁的时候，这些就是歌词都已经印在脑子里了。
0: 嗯
2: 啊、所以现在主要做的工作就是还是多听他的音频、
0: 嗯、
2: 多看他的演唱会的一些视频。
0: 嗯，
2: 然后再精益求精。歌词的话，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嗯
2: 嗯，
0: 那你看，我们华语呢也做了邓丽君的演唱会好几场了哈、
1: 嗯嗯。
0: 那你觉得这场演出你在编辑的思路上，有和前几场有什么不一样的设计吗？
1: 嗯、
0: 或者说给我们的歌迷又制造了哪点惊喜呢、
1: 嗯？
0: 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邓丽君歌它是上千首啊、特别多。
0: 嗯，
1: 因为我们每一场演唱会要呈现邓丽君的歌曲，基本是一场演出下来20多首歌吧。
0: 嗯，
1: 但是我们不能每一场演唱会都是同样的歌曲。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会更新一些歌曲。让这个所有喜欢邓丽君的歌，大家来听，所以就是我们把这个曲目啥的，每次都要更新一部分，呈现给大家，包括舞台的设计啊，还有这个视频呐、啊，这个舞美啊、灯光啊这些，我们都要重新编辑一下，包括每首曲目这个曲目演唱的这个意境啊，我们都要在舞台上呈现，是这样的。
0: 嗯，就是说无论是在舞美还是在编曲上、
1: 嗯、
0: 都要围绕致敬邓丽君、
1: 嗯、
0: 我只在乎你、
1: 嗯、对对对
0: 啊这个主题。
1: 嗯，
0: 所以也请来了专业的团队来打造我们整个的舞台灯光舞美音效等等、
1: 嗯、
0: 来烘托我们主题的这种氛围感。
1: 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刚才呢在微信平台上就有朋友问了，说这个演唱会早听说了哈，我们也特别想去，刚才听了兰心的节目我们就更加想去了，在哪能买到票，什么时间啊、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好吗？
1: 买票呢大家可以上大麦网和猫眼儿、
0: 嗯
1: 这两个平台去买
0: 啊、
1: 可以直接选座买。
0: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好多这个歌星的这个票价都太贵了，
1: 嗯，
0: 贵的离谱，
1: 嗯，
0: 可能是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都干进一半了啊、所以大家
1: 我们不会，
0: 大家都很关心这票价问题。
1: 我们票价非常非常惠民，80180280380，而且现在我们是早鸟票是按照7折，就是80 126 196 266，这个非常亲民的价格，
0: 真是很亲民的价格哈、
1: 对对，
0: 我觉得带着你的父母、带着你的好朋友去听这样的一场演唱会，哎呦，我觉得真是给这个不但是一种亲情的互动沟通，同时也是我们对逝去岁月的一段。

0: 美好的记忆呀、啊。
1: 而且我们选择时间呢是在端午节之前，因为咱们端午节是19号、20号、21号，
0: 节日前夕哈。
1: 对，正好18号是就算是周五吧。第二天就休息了。
0: 真的可以过一个特别有味道的端午节了、是不是充满了回忆，充满了温情。所以大家记得是2026年6月18号晚上的19点30分，我们就可以和周扬老师相约在长春桃李梅大剧院来关注致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周扬2026邓丽君经典曲目演唱会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一首周扬演绎的邓丽君的歌曲。

0: 好，北京时间的10:41，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我是主播兰心。今天啊，在节目中呢，兰心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致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周扬2026邓丽君经典金曲演唱会的我们的演唱会的啊这个主角，我们周扬姐啊，周扬姐今天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再次和我们的听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周扬。
0: 嗯，欢迎。同时呢，还有本次我们演唱会的主办单位华娱啊演出的我们的苏董啊，来欢迎苏董的到来。
2: 大家好，兰心好。
0: 嗯，哎呀，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哈，大家都特别开心。刚才呢也聊到哈，就是在这个演唱会中呢，

0: 我们的周洋姐会要做大量的功课啊。那邓丽君的演唱包括她的舞台气质是自成一派的哈。那你在做舞台表演的时候，如何平衡自我演唱特色和还原邓丽君原版的韵味呢？
1: 首先其实大家这个大家对邓丽君都是非常熟悉的啊，这种印象也都是就是铭刻在心的这种。她是比较端庄优雅，同时呢也有比较活泼俏皮的这一面，所以她在舞台上整个的一个呈现都是非常大气的。虽然歌曲非常柔美，但是在她的这个歌声当中也是非常有力量感。
0: 嗯，
1: 所以在她这个言谈举止之间，大家也可以看到邓丽君是比较幽默风趣的。
0: 嗯，是的，
1: 聊天的时候是非常幽默的，也是比较高端的这种优质型的段子手。
0: 对，她非常的是有这个语言天分的。
1: 是的，
0: 她会多国的语言。
1: 嗯，
0: 而且呢她这个演唱会往往是自己来主持。
1: 嗯，
0: 真是高端的段子手啊。
1: 对，
0: 那你这次演唱会也是自己来主持吗？
1: 对，这次我们也没有另找主持人
0: 啊。那看来你也要发挥自己整个的这种幽默的细胞来调动现场的这种氛围是吧？
1: 其实在这方面呢会有一些就是性格上比较相似的地方。跟邓丽君会有，我是性格也比较外向，
0: 是看出来了。而且我好期待啊，我好期待你自己又主持又唱歌的那种感觉。
1: 唱的话应该是没啥问题，在主持这一块的话肯定是外行，但事实上我觉得可能就是跟观众之间，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偶像，也有共同的爱好，所以这种沟通起来的话也会很融洽。
0: 对，因为我觉得只要是你真心去碰撞，
1: 对，
0: 一定就会有共情和共鸣
1: 的，
0: 是不是？
1: 对，
0: 何况我们都是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邓丽君的歌迷，
1: 对，
0: 所以在一起，这种话题很多，是吧？我真的好期待啊！你去一个人又去主持，然后呢，还要发挥自己的那种口才上的长处，同时呢还要做大量的功课邓丽君的歌，我觉得真是这一场下来很不容易啊。那我知道前几场演唱会我也在关注，我觉得你在很多细节的设计上很用心，比如说服饰什么的我都觉得你做了很多用心的设计。那这次呢
1: 这次的话服装上会更换两件但有一件呢就是邓丽君十一个掌声里面比较经典的那一款丝绒旗袍这个的话是大家也印象比较深刻，也比较喜欢这个我也是专门找人定制的
0: 特意定制的
1: 然后另外两款服饰呢还是以旗袍为主其中一件还是旗袍，另外一件是流苏的一件这个是什么礼服裙
0: 对呀，我觉得你真的是特别用心自己还特意去跟设计师去研究定制那这次自己主持，然后自己还设计了很多服饰那有没有请这个演唱驻唱嘉宾什么的？
1: 有的
0: 能介绍一下吗？
1: 对，这位驻唱嘉宾是位男士，然后他也是我们长春这个早期比较活跃的一位男歌手，
0: 可以说是和我们苏董一起出道的，
1: 差不多
0: 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嘉宾我们暂时保持点神秘色彩到时候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总之是绝对是不会让我们歌迷失望的那你看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刚才我们也说了真是时光流转邓丽君已经和我们分别有31个年头了那就是在这些年中你有没有就是这个翻唱邓丽君作品中和自己人生经历一些难忘的一些人生故事呢？
1: 是有的，因为感情生活就是感情经历吧，也算是比较丰富，所以他其实邓丽君的每一首歌不是说单独拿出来哪一首歌，其实他的大部分歌曲诠释的都是爱情，
0: 是
1: 要更多一些男女之间
0: 的，好像
1: 他的
0: 歌声中都有你我的影子。

0: 哎，对对对，嗯，是这样的。所以每一首歌拿出来，可能在回想自己的这个情感经历、生活阅历，都会对号入座。嗯，是这样的。那周洋，你看啊，你从小就听邓丽君的歌，现在又结缘邓丽君，在舞台上去演绎她的金曲。
1: 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哈，那你觉得邓丽君她的歌曲跨越数十年经久不衰，她的魅力你觉得在哪儿呢？我觉得她最大的魅力就是邓丽君，她这个无人能及的一种唱法，就是她的自然。嗯，她的歌曲。
0: 你不觉得他是在跟你唱歌？对，你听他的歌就会觉得他在你耳边在跟你诉说一件事情，嗯啊，讲一个故事，嗯啊，或者是想跟你表达一些他内心的情感，就像在跟你聊天一样，嗯，所以就是非常自然的那种沁心脾的感觉。
1: 对，真的是很让我们觉得入耳入心。
0: 对，
1: 哎，然后好像沁润我们的心灵，润物无声。
0: 对
1: 啊，所以听他的歌曲就真的觉得像一个朋友在和你娓娓道来。
0: 对
1: 啊，特别亲切，
0: 这也是目前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他这种。
1: 自然到极致的这种唱法，嗯啊，
0: 这种感觉，嗯嗯，
1: 是的。其实邓丽君啊，就是很多人认为她是台湾人，其实她不是，她也是河北人啊，也是我们北方人。嗯，那么包括周洋也是北方人，所以我觉得在骨子里我们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
0: 是的
1: 啊，所以我觉得你做这个。 邓丽君的演唱会会有很多自己得天独厚的血脉中的优势，那你觉得自己的优势是不是也很突出呢？能不能自己介绍一下？我的优势的话，可能就是说，也算是比较大气吧，就是在台上会比较真实的展示自己，这个是我的一个特点。 所以无论是在歌唱或者是在舞台上的表现，就包括我自己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2: 上台从来不紧张，对，我就要不紧张，就是从小到哪里去啊，都是很松弛。对，就用东北话讲，就是这孩子大大方方的，就这种感觉。嗯，
1: 好，哎呀，这个时间过得也好快哈，马上也接近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我想问问我们的苏总哈，那你现在呢，这个做了这么多音乐会啊，也包括邓丽君致敬经典的这样的演唱会哈，那未来你还会有什么打算，有什么惊喜带给大家呢？未来呢，就是你像周洋呢，我是
2: 从前2年发现的，我想带他走入更大的舞台。还有这个音乐会嘛，每年都一直做这一块，完了之后其他的演出也做，但是邓丽君这歌曲呢，因为她这个歌曲特别多，我想呢每年我都想给她做一场专场，做一场专场这种，而且就是全是邓丽君不同风格的歌曲。
1: 是这样的啊，太好了哈。那看来你们对未来都有很多设计。那也有很多歌迷呢很期待我们6·18的这个金曲演唱会哈。那你们两个对到达现场致敬的这些歌迷们啊，钟爱邓丽君的歌迷以及未来想要翻唱邓丽君歌曲的后辈们，你们有没有自己的寄语和大家分享呢？
2: 邓丽君的歌曲呢，我觉得，无论从这个年龄段来讲，她年龄段稍微大一点，还稍微小点，大家都非常喜欢。有一句话嘛，就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所以就是我们想把这个邓丽君的歌曲呢，也一直传承下去，而且我想把这个周洋呢，打造一个。
1: 专业唱邓丽君歌曲的，因为他别的歌他也会唱，但是邓丽君歌曲呢，他诠释的非常非常好，我想给他带入更多的舞台吧。哎呀，看来你对这个周洋是非常有信心的哈。我们也期待着6·18这次金曲演唱会圆满成功，同时呢，也希望哈我们的周洋能够登上更大的 舞台啊，带给我们更多美好的人生记忆。

0: 那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就共同再来聆听一首周扬为我们带来的邓丽君歌曲的演绎。我们同时呢也预祝我们的618致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周扬2026邓丽君经典金曲演唱会大卖。
1: 谢谢
2: 谢谢。

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侃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今天节目啊。那么大家呢，在16点之前都可以直接给我留言啊。今天电话不接了，接不了电话，今天呢大家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就行啊，在抖音上搜索大卫侃车这个账号，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给我留言，我在这儿能看得到啊，第一时间会给大家进行回复的啊。那么同时也提醒大家啊，我们利比拓618的活动正式开始了啊，昨天第一天，今天第二天，大家呢如果说原来用过我们利比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觉得效果非常不错，对吧？你呢很长时间没给你的爱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了，那么大家现在呢可以直接哎，趁着618有活动的时候，你们去囤点货去，真的很划算。因为138一单原价，现在呢打了5折，是吧？买一单给你发两单，收到是4瓶，知道吗？买一单发两单，收到是4瓶，然后买两单呢给你发4单，然后买3单发7单，买4单发10单，买6单发15单。那么你如果家里车多的话，可以多囤点，真的性价比非常高。大家也能，老听众都知道这个产品我们已经给大家推荐7年了，对吧？那么7年时间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反馈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可能这个价格也是有史以来我们最划算的一个价格啊，所以这个价格我们给大家保价到明年6吧，明年的双11都可以啊，不会低于今天这个价格的。有需要自己下单，我们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不光能够给你的爱车清积碳，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催化，只要你的车加汽油，无论是纯油的还是混动的还是增程的，这个东西一定要用一用，对车绝对有帮助啊。来吧，开始给大家解答新车问题，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给大卫留言啊。我们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说，长春市区开啊，假期周末呢上高速是选择 HS5 呢还是昂科威 Plus？ 其实这两个车呢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合资品牌，一个是国产品牌，其实整体的空间表现各个方面其实都够用，都是可以的。但这个东西你看你想要啥，理论上来讲的话呢，昂科威 Plus 的整体品控要更占优势，因为毕竟是别克出的东西，是吧？这么多年了品控还是不错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昂科威 Plus 的整体设计我个人觉得要更年轻更运动化一点，所以说你看你要啥，不差钱的话我建议你还是上昂科威 Plus， 都 2.0T 的，对吧？那都是 AT 变速箱，但是呢昂科威 Plus 的价格略贵了一些，那么现在呢也没有啥大的优惠，5000块钱左右优惠幅度，其实价格没有太大的竞争力啊。但是你看跟谁比呗，你要跟国产车比的话肯定没有竞争力，你要跟合资品牌比的话不就有竞争力了吗？是不是？你可以看啊。另外听众朋友说138元收到了4瓶吗？对，你138元收到了4瓶，2瓶红色的，2瓶黄色的，等于是2组啊。另外往事如烟也是老听众了，说柴油版的也是组合的吗？柴油版的不是，柴油版的是一瓶装啊，一瓶装啊。小高想问一下，说我拍的2单是不是发的4单，一台理想 L6 3万公里了，一台奔驰 E。 对啊，你拍2单收到就是4单，4组啊，4组的话呢，每台车用2组正好啊，你3万公里你就加1组就行了，6万公里你加2组行，知道吧？你的理想 L6 加多了没有用，浪费钱，那剩下1组你就留着5000公里，像你的 L6 的话，用油用的也少，你就1年以后加都行。知道吧？别5000公里了，你1年以后加就完事了。我半年加，我觉得有点浪费，放不上啊。何九说途观 L 的300怎么样？车质量没问题，整体的稳定性啊、耐用度都非常好。就如果说你追求的是长期持有，是吧？我追求的是稳定性、可靠性高的话，可以看。但这个车不小啊，是吧？中型尺寸 SUV 了，然后呢，你配一个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动力表现就比较牵强，所以这个车的最大问题呢，就是 1.5T 对它来讲动力不够用。所以说途观 L 你能上 2.0T 最好是 2.0T， 但预算有限的话呢，那就没办法了，知道吗？这是最大的一个短板。还有一个短板呢，就是开个7-8年以后，它的7档的是双离合变速箱，那有可能出现问题。因为现在来看的话，确实是我们有一些车主，迈腾车主啊、途观的呀、包括探岳车主啊，公里数大了之后，年头长了之后啊，现在有 有一些车主出现积碳耐用坏的问题啊，其他来看都不错啊，都稳定性可靠性啊都是还可以的啊，油耗呢不是特别省油，跟日车比的话偏费油一点，你像 1.5T 的话这个车也得干到11升左右嘛啊，跑到高速能省点，市区的话还是偏费油一点啊。尾号3344想问一下，海花肌肉有活动吗？有的话你就赶紧拍吧，活动肯定是没有，有货你就赶紧拍得了。我告诉你，你随便去问去，全世界全球的所有机油全涨价了，知道吗？我们这个都没给大家涨价，利比托机油没看都没有了吗？为啥没有了？知道吧？断货了啊！现在全涨价了，因为石油涨价了，然后这个机油也跟着涨价了。所以说有的话你就别等活动了，不带有活动的啊，过两天也断货了，只剩下 0W20 的，其他型号都没有了啊。这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柴油版的还是像以前那样拍柴油版？对，你直接拍柴油版就行了，就可以啊，没问题啊。顺利上岸说，长春明年会有国补吗？这国补啊，它不是说咱长春说了算的，它是全国统一政策，知道吧？我个人觉得明年全国可能都不带有国补政策推出了，那今年可能就是最后一年了，已经推出两年多了，是吧？怎么可能说明年还有呢？我就这么给你讲，咱长春呢去年是6月25号结束国补的置换补贴，那么今年呢极有可能也是6月末就结束了，明白吗？真的有可能，现在有些省份国补已经是没有了，就置换补贴这一块。所以你如果顺利上岸，你是咱长春的，你要是想享受国补的置换补贴的话，我建议你6月中旬现在就得出手了。你如果现在不出手的话，像去年6月25号结束的话，你说你多闹心呢，对不对？就是我觉得有点犯不上了，该研究就研究吧。啊，这位听众说，昂科威不是昂科威了，是荣放和威兰达这两个车该怎么选择啊？这两个车呢，就是亲兄弟，你如果相中谁了，就整谁就完事了。因为它的发动机也好，变速箱也好，底盘也好，啥啥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两个车的最大的区别点在哪儿呢？就是威兰达属于中国的特供版车型，在国外呢不生产，就跟皓影一样，对吧？那荣放呢，这么多年了，已经现在到第五代了吧，对不对？一直在中国市场全球车型。所以说你这个现在买的话呢，原来大家就觉得荣放可能保有量高，它保值率好，确实是比威兰达的保值率要更高一点。但现在呢，不管是谁吧，只要是燃油车，保值率没有特别高的。所以我给你的意见是啥呢？啊，既然啥都一样。稳定性啊，燃油经济性啊，啥都一样，你就看价就行了。就这两个车谁便宜，你就跟谁出手就完事了，对吧？现在来看，应该是威兰达价格更低一点啊。但荣放呢，现在确实卖的要更好一点。威兰达我没打听，荣放的话现在应该是现金优惠8000，然后呢还有一个5000块钱的这个油卡啊，就你买车的话赠你5000块钱的油卡，其他的政策没有。还有就是很多人问说，荣放啊也好，威兰达也好，短期内还能大幅度降价吗？我认为现在来看够呛啊，因为现在整体销量还不错，你让它降价可能性极低啊。这位听众说，2013年8月份的车咋办呢？是不是还得等到明年看看政策？那你现在要想享受报废的话，没有啊，你就享受不了啊，对不对？那你明年的话有没有的话，就明年再看吧，别着急了。你现在能享受的是置换补贴，要想享受置换补贴的话，你就抓紧研究吧。啊，这位听众说，福特的探险者可以买吗？家用也可以啊，这车整体的品控还不错，但这车费油。福特探险者油耗特别高，13、14升都正常啊。很多人都开到14升往上都是正常现象。再有一点，保有量极低。那么市场保有量低的话，你就得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你当地有没有这个4S店。如果有4S店的话，我觉得买还好。如果没有4S店，你售后都成问题啊。我不太建议你买这个车，真的。就为啥呢？就是因为现在福特的大量4S店都在关店。那么将来呢，能走多远都不一定。像这车一个月可能就卖个几百台。对不对？真的，很多福特的很多车型都是这样，一月卖几百台。那你说这种车能走多远呢？你整个生产线支撑下来都很困难，所以这种车型有可能哪天就停产掉了，或者退出中国市场了。不建议你买，真的不建议你看啊、嗯。我们老听众往事随烟说，你们吉林那个陈建泽卖的车真便宜，靠不靠谱啊？这个东西靠不靠谱呢？我觉得没有必要看人啊，你还是看车，对吗？你不管谁卖的车，新车也好，二手车也好，就你找个明白人给你验验车就得了呗。对不对？因为你就这么讲吧，就陈建泽卖的所有车型来讲的话，那就哪儿来的都有啊，新车二手车也都有啊，是不是？他肯定是讲话呢就捡靠谱的说呀，那不靠谱的事能告诉你吗？对不对？所以说你就找个明白人给你看一看，包括找个第三方检测，自己花点钱，花个钱吧能咋呢？给你出个检测报告，到底啥情况，如果买二手的情况下，对吧？新车你就不用管了，新车没问题，只要是有厂家正常售后质保就可以啊，是吧？它确实有一些特殊渠道，有些4S店黄掉了，它打包来的库存车，它直接一包全都拿过来了，确实有这个价格优势啊。这位听众说，国补明天还能有吗？明天呢？你确定啊？明年呢？你看我就说不能说是明天吗？明年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没了，但是现在到底有

还是没有，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谁说都不算，得看明年的具体政策，这是国家层面制定的一个政策，知道吗？但是现在来看呢，大方向应该补贴的政策会越来越缩水，因为你看今年的这个国补政策跟去年比的话就完全两个性质了，是不是？其实已经缩小了嘛，对吧？幅度缩小了，所以你想想，如果明年有的话，能有今年力度大吗？那是不可能有今年力度大的。所以你如果说还能享受到相应的一些补贴政策的话，你就抓紧研究吧，还等啥呀？没有等的意义了啊。尾号4894啊，这个听众说跟福特的价位差不多的能推荐，福特啥车呀？对不对？你得跟我说清楚了，不要分着发，分着发我对不上号啊，真对不上号啊。这位听众说腾势的 N9 闪充版怎么样？价格略贵了，我日认为价格高了点啊。你要不着急的话，等一等，车本身来讲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腾势的 N9 整体的性价比没有 N8L 性价比高。你如果说不差钱的话，随便上，但是我觉得如果从性价比的角度出发的话， N8L 各个方面完全够用了，现在也出了闪充版本，第二代多媒电池的，对吧？32万9800，性价比就更高一点啊。 N9 其实跟 N8L 比的话提升并不是特别大，你就是一个市区代步的话， N8L 完全够用了啊，性价比要更高一点啊。想念说，大卫，有人说帮我提车，说能领外地的首购补贴10000块钱，可是我名下早就有车了，这种情况审批能过吗？你名下有车了，他能给你领到首购补贴落你名，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你后台一查询，一下就全都查出来了。你名下要没名，没有车的话，我觉得是现实的，但你名下要有名有车的话，那怎么可能啊？是不是？那还叫首购啥补贴了？那买车就给补贴就完了呗，对不对？首购补贴据说浙江有，咱们吉林省东北三省好像没有啊。反正咱吉林省我特地问了一下，没有相关政策啊。这位听众说，为什么潜艇在海里泡几年都不生锈，国产车不下水动不动就锈穿了呢？第一点，对吧？潜艇多少钱啊？你那个车多少钱，对吧？第二点，潜艇那个钢板多厚啊？你那车钢板多厚，对不对？人家那防腐防锈做的是什么处理，你那玩意儿做的啥处理？这玩意儿你比啥去啊，对不对？制造工艺也两个性质啊。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的国产车生锈啊，烂底盘啊，有没有呢？我告诉你有，但是真的不像十年前那么多了，那么普遍了。所以哥们儿，你多半是被原来的这个国产车坑惨了，坑怕了，知道吧？现在来看的话也有生锈的啊，但是相对来讲偏个别化现象，并不是普遍化现象啊，不用太担心这事儿了。现在整体国产车的制造工艺水平提升还是非常大的啊。乘风破浪说，大众的 CC 列装版、沃尔沃的智逸、豪华 S60， 扣除国补都是17万左右落地，选哪个？一定上大众 CC 啊，哥们儿，真的一定上大众 CC。你自己开一开，你感受一下子，真的大众 CC 列装版整体的驾驶感受、实用性比沃尔沃 S60 强百倍。那沃尔沃 S60， 我跟你讲，现在唯一的优势啥？我告诉你，就是豪华品牌，对吧？占了一个二线豪华品牌的这样一个噱头，有意义吗？维修维修死拉贵的，保养保养死拉贵的，将来卖车，我跟你讲，反正你是相中这俩车都是嘎嘎不保值的，咱也别谁埋的谁了。但是整体的驾驶感受，整体的性价比更高，我认为大众 CC 的列装版这车是不错的啊。但是只不过市场认度差，两厢车在中国市场卖不动。真的卖不动啊、嗯！但车本身来讲没有毛病啊，是不是啊？你用的全套东西，你看虽然跟迈腾用的全套东西是一样的，但它调教还是有区别的。所以你看沃尔沃，不是沃尔沃去了，大众 CC 的列装版，你开起来驾驶感受就确实更优秀啊、嗯！你如果喜欢这类车型两厢车的话，你看看它绝对没毛病。这车我是非常喜欢的啊、嗯。张先生说这个 i6 回来去你那儿贴膜能便宜不？大哥，我们贴太阳膜都880了，你还要便宜啥去啊？啊，张先生。对不对？便宜不了了，我亲爹去贴也这价了，都880了，还便宜啥去啊？对不对？那再便宜，你说我给你贴，你敢要不？啊？我都敢给你保不？你们在大街上看的是有些车，其他太那个风挡玻璃、前风挡玻璃四个门子的那个玻璃，你看那太阳膜都挺正常的，对吧？一看后风挡全老泡，咋回事？你知道吗？就其他地儿那个太阳膜都撕掉了，换新的了，后风挡换不了，为啥换不了？你一撕，电阻丝全折了。对不对？所以说你们贴吧，别差钱，差钱别去我那儿啊！就我那儿够便宜了，对不对？你还要啥便宜啊？车衣啊，车衣现在店里有个活动啊，你具体问店里吧。我具体这两天我没问啊，店里有个活动，你可以直接，好像有10个名额，618活动有10个名额，就是比我们正常店里2980的价格还要便宜，还要合适，因为它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服务啊。你直接联系店里就完事了啊。这位听众朋友说，16万的路虎极光 L 值得买吗？女生开，谁告诉你16万呢？啊？
据我了解，现在你就哪怕你在很多一线城市，对吧，这个车卖得很惨，然后呢可能你还得贷款，是不是也得22万23万呢？哪有16万呢？16万你给我

买，要多些我都要了，对不对？如果你买二手的话倒是有可能，但这个车我觉得女孩子开是可以的，开个三年四年没啥毛病，但是年头长的话整体品控确实一般化啊。但车还是不错的啊，真的车还是可以的，对吧？适合女孩子开，但是过了三四年以后，确实因为它电子的配置比较高，小毛病确实偏多一点，这类问题是存在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车价格很便宜，你像我说的新车可能咱长春22万23万真的很便宜了，对吧？因为这车要停产呢，那现在来看的话属于清库存阶段，确实卖的便宜，但是将来维修保养的成本可不低啊，就你可能花的钱买车的钱并不是很高，将来修车的成本很贵，这事儿能不能接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就怕大家可能买车的时候没几个钱，但一旦修车保养死贵的挠头了，那就烦人了啊。天空说，说东北女性上下班一年也就1万公里左右，汉兰达的双擎、海狮06和吉利的银河 M7 哪个更实用？后期的养车要成本低，省心省钱一些啊。哎呀，你这个跨度太大了，你汉兰达的双擎现在落地得24万，对吧？得这样一个价格，你银河 M7 和海狮06那才几个钱啊，10多万块钱的东西，它不是一个量级的，哥们儿啊、但是如果说你要真就一年1万公里的话，我不建议你就看汉兰达双擎了，没啥意思了。你说你买汉兰达双擎就为了省油，对吧？你一年1万公里，你说你能省啥油啊？啊，那省不了几个钱，你花个高价，你要买的话上 2.0T 都行了，没有必要上 2.5 的这个双擎，知道吧？车绝对是杠杠的，稳定性耐用度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它非常占优势，就这车真是没毛病，开不坏啊。所以说你买我是不反对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如果真就是你像东北女性上下班开一年就1万公里，我个人觉得后两个车型可能要更适合你老婆，知道吗？你整个06也好啊 ,M7 也好啊，我都不反对。但现在来看 ,06 呢它出了一个 EV 的这个第二代倒不电池的版本。我个人觉得性价比各方面都要更高一点。知道吗？你家里如果能安充电桩的话，这两个车都可以研究，但重点看看海狮的 06, 知道吗？重点看看它，因为新款正式上市了，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好 ,129,800 吧起步，对吧？但是低配的你不要看，那个 DMI 版本的你不要看，续航已经够了，续航301公里非常高了。但是我不建议你看的原因呢，就是它 DMI 版本现在用的依然是第一代的倒背电池，它不是第二代倒背电池。你家里能安充电桩，就是个女的开的话，你整个 EV 版本的贵了3万块钱左右，但这钱绝对是花的值的，明白吗？因为混动版本的车型将来一定是被淘汰的东西，啊，将来大的趋势一定是啥？一定是纯电动，因为它支持第二代倒背电池，支持兆瓦闪充。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一旦比亚迪把这个兆瓦闪充的充电站全国铺开之后，你这个车开到外地的时候，跑长途的时候，真的每三个服务区有一个服务区能做到有它的这个兆瓦闪充的充电站，你10分钟充满，你说你还会有这个里程焦虑的问题吗？你还会有这个比如说充电1小时是吧，等半天很焦虑很烦人的这样一个问题吗？都没有了。所以我建议你还是上纯电版本啊，真的上纯电版本，重点研究研究它得了啊。这位听众说海鸥，还有就是名爵的 MG4 啊，现在不就 4X 是不是刚上市的，整哪个啊？这么讲吧， MG 名爵4来讲的话呢，它的性价比要更高。高在哪儿呢？就整体的颜值配置各方面更占优势。但现在呢它刚上没多久啊，市场反馈呢品控方面没有特别多的一个反馈，没上两天刚上市啊。所以说稳妥起见的话，可能海鸥要更占优势。明白吗？啊，海鸥肯定是更占优势的，新款刚刚也上了，对吧？但它其实整体的颜值配置方面没有名爵4好啊。还有一点呢，名爵不占优势在哪儿呢？市场保有量太低了。你4S店没有啊，你很多4S店都黄掉了，你像名爵吉林省一家4S店都没有，你这种车能买吗？对吧？也分地区吧，你要当地的4S店比较多，市场还挺认这个车的，可以考虑考虑。毕竟上期出的车我个人觉得问题不大啊，真的问题不大啊。这听众说30左右的预算，现在呢宝马 X3 的30领先历史最低价了，还是大唐的闪充版，我在犹豫中，江浙沪一年也就1万公里左右。就是你喜不喜欢奔驰宝马路虎，对不对？BBA 喜不喜欢？豪华品牌有没有这个情节在？哥们儿，如果说你有这个情节在的话，你就老实整个宝马 X3 开去吧。能接受宝马 X3 的这样一个外观内饰的话，你就整它就得了。是不是喜欢？我觉得你这么问你就是喜欢，你就没有必要上个大堂。明白啥意思吧？我个人觉得咱老爷们儿吧，奋斗半辈子了，挺不容易的。是不是啊？上有老下有小的，有的时候给别人买东西很大方，给自己买东西真的是比较来比较去。对不对？有的时候要考虑很多的因素进去，但是我真觉得有的时候老爷们，特别是40来岁，像咱这年龄啊，有的时候该任性点，该为自己活一把。起码咱这个车，你说原来要40多万，我觉得买有点犯不上，对吧？现在都30来万了，你说你不整吗？啊，这第一点品控没毛病，第二点品牌力还是可以的，奋斗半辈子整个宝马开不为过吧？
是不是？你贵了无所谓了，你现在这老便宜，你不整能整啥呀？是不是？但是确实有一个啥问题在呢？就是你奔驰也好，路虎也好，宝马也好，奥迪也好，修车都贵，维修保养是真不便宜，这是客观事实啊。你可能你说普通的一些品牌的话，是吧？你保养一次800-1000的，他可能得干1000多，甚至2000块钱啊。就这个成本肯定是要高一点的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啥呢？现在国产的新能源车，它整体的配置、空间表现，大六座这方面更有优势。那所以说你要考虑清楚，就是说我家里几个人，如果经常得坐6个人，经常得坐5个人，那我说实话，我就不建议上5座车了。对吧？那你肯定输入的大打折扣的。那大唐这个车呢，本身来讲，我个人认为质量技术都没问题。那比亚迪现在来看，重点培养的、重点打造的这么一个车型，对吧？它跟比亚迪最早那个唐 DM-i 还不是一个东西。你看整个底盘设计都不一样了，而且上来就是纯电第二代动力电池啊。25万预售价，我告诉你，真正上市的时候有可能干到23万。你看着吧。啊，真有可能干到23万，所以这个车是也不错的。但是你要论品牌力来讲的话，不用想，你对于咱40来岁的老爷们来讲，你心目当中跟宝马咋磕呀？你磕不过人家，对不对？品牌力肯定不如人家。但是如果说你家里能安充电桩，对不对？能充电，你买这么一个车，它的实用性、性价比肯定是要更高的，包括舒适度方面肯定是更高的。啊，所以说你看你要啥吧，自己开啊，以自己开为主。我建议你上宝马X3。如果考虑到家庭因素，对吧？上有老下有小，老婆孩子爹妈可能都得用到这个车。而且我可能，比如说我在那个杭州上班，对吧？但我东北人，然后我年年过年的还得回趟老家，这个那老实的吧。我觉得整个相对来讲是吧，舒适度高点的整个大唐得了啊，质量都没问题，你放心吧。大唐的品控我绝对是杠杠的，绝对是够用的啊。这位听众说，长春能买丰田的双擎吗？会不会啥呀？会不会机油乳化、机油增多呀？啊，我觉得没问题，知道吗？丰田双擎呢，早期特别疫情期间，那么出现机油增多、机油乳化的挺普遍的，特别机油乳化现象很多啊。那个时候就是疫情期间，大家不咋开车嘛，那这个问题就比较突出。你现在看哪有了，对不对？基本上见不着了，所以说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这事儿。你如果公里数一年能干到20000公里以上。那你上双擎是有意义的，有价值。你如果一年就干10000多公里，甚至10000公里左右，大哥，你买双擎干啥呀？啊，你那靠省油钱把那车贵的那个钱儿，5年6年能省回来不？你都省不回来，你信不信？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你就老是整个2.0自吸的或者2.5自吸就得了，不要上双擎，双擎就没有意义了啊。但你要跑公里数很大的话，那就可以考虑，可以研究啊。我们听众说，大卫618利比托有活动吗？对，有活动啊，我都忘说了，我跟大家再重复一下啊。618期间，我们这两天呢，利比托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是有一个非常力度非常大的一个活动啊，就是138元一单。直接给你发4瓶，你到手4瓶，2瓶红的，2瓶黄的，知道吧？等于是2组，等于打了5折，性价比非常高，知道吧？买1组发2组，买2组发4组，买3组发7组，知道吧？就你买1单发2单，买2单发4单，买3单发7单，买4单发10单，买6单发15单，你就说这力度高不高吧？啊，反正我们这产品已经给大家推荐了7年多的时间，7年的时间，这个力度反正有史以来是最大的。明白吗？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是开的传统燃油车，或者刚才像小高一样开的理想 L6 这种混动的增程的车，对吧？这个产品你都应该用一用。为啥都应该用一用呢？因为对车真的是有很大帮助的。它不光能够给你的车清洁碳，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串，还能够预防颗粒物堵塞。你像很多烧机油的车主，你去用一用去，真的是缓解你烧机油的严重程度。所以我建议大家啥呢？你短期内要卖车换车的话，你就别用了，你便宜下任车主了。如果你短期内不卖车，车想长期开，你这个东西你用一用。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无效退款啊！我们推荐了7年，我们给大家7年做的承诺始终如一，都是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无效退款。你加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来找我们退钱啊！我们无条件无理由退款，我们给大家兜底。别看活动价格非常低，非常合适。但是我们也得保证大家效果，这是最关键的底线。我都强烈建议大家啥呢？你要第一次用，你心里没底的。你像老听众，你们现在复购了，你就囤货就完了，你就不用担心，你都知道咋回事了，你都知道好使了，对吧？你加完之后省油啊，开起来更透了更冲，都不用说，你自己心里都有数。但新朋友没用过的，你肯定是心里没有底的，你怎么办？我告诉大家，咱长春市的，你就直接去我们大威侃车咱们线下的门店。你去免费检测去，知道吧？你检测完了，我都建议大家啥呢？你用之前你就先到修配厂去，你把火花塞拆下来，你拿那块镜看一眼，你看看积碳多少，然后你再用。用完之后呢，你再到我们线下门店再去检查一下子，你前后对比一下，你心里不一下就有数了吗？
对不对？你明显就是把那个鸡蛋就全都清干净了，而且公里数大的车你加完之后你对比一下前后的油耗水平，明显省油了，知道吗？降低油耗了，包括烧机油一定是缓解你烧机油的严重程度的。所以这个产品你想想，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我们能够连续给大家推荐整整七年，知道吧？就有一定的这个，是不是有一定的说服力在里面了。所以我建议大家，你如果短期内不卖车，你相信大卫，我们给大家兜底啊，无效退款啊，你们去拍去，平时觉得贵，你现在趁着有活动的时候你们去囤货去啊。现在呢，买一单发两单，买两单发四单，买三单发七单，买四单发十单，买六单发十五单，好吧？有需要自己拍啊。说一下购买方法，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砍是单立人加个口条砍的砍，说车的车。你现在下单，我们今天晚上大概率能给你发走啊。我们听众说，能讲一下这个商品 E 和 F 啥区别吗？它就是组合装，知道吧？它两个产品红瓶和黄瓶的里面装的这个原液的配方是不一样的，如果长期的装到一瓶里头，那么对它的效果是有影响的啊。所以说厂家呢，现在他做了两个组合装，你不用管它，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两瓶直接倒到同一箱油里就行了，明白吗？效果有保障啊。巴顿你去用去，不好使回来找我啊，我多少钱买的，我双倍退你钱，好吧？啊，我就敢说这话，因为这产品我们推荐七年太有数了，包括这个品牌，你上百度搜一搜，全球三大燃油添加剂厂家之一，我们不是糊弄人东西啊，你糊弄人能糊弄七年吗？你糊弄七天都费劲呢，甭说七年了啊。所以说你现在买的话是很合适的啊。小高说玻璃油膜清洗剂没有活动，已经非常低了，那有啥活动啊？啊，有需要你们自己拍吧啊，好吧？我们再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们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就行了啊。我们接下来呢休息一下，听的歌曲回来之后呢，接着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有问题给我们留言啊，马上回来。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接着给大卫留言啊。在各大视频直播平台上搜索大卫侃车这个账号，就可以直接看到大卫本人了，给我留言，我在这儿也能看得到，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一个及时回复的啊。同时也提醒大家，我们618活动正式开始了啊，今年还是老规矩，我们总共就限1000单。去年618的时候，我记得好像6月12号不十几号，活动就结束了。为啥结束了？就是没有货了。知道吧，1000单就整完了。所以说今年呢，大家如果想囤货的，你们趁早，知道吧，618活动，我们利比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138一单，你买一单给你发2单，等于打5折，买2单给你发4单，然后买3单发7单，等于4点几折了，知道吧，买4单给你发10单，买6单给你发15单。你如果家里2台车3台车，你多拍点是行的，可以的啊。因为这个产品呢，每半年是需要加一次的，你跑得多的话，每5000公里加一次，对车帮助非常大，知道吧，不光能够给你那车清洁碳，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串，还能够预防颗粒捕食器堵塞啊！你包括烧焦的车，你用一用，我跟你讲，肯定缓解你烧焦严重程度。包括你车越开越费油，你加完之后，我告诉你，能让你的车恢复到正常油耗水平，确实省油，降低油耗啊！所以有需要你们自己拍一下啊！首次用我说加使用方法，首次用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内的车你就加一单就行了啊，就加一单，一单是2瓶，一瓶红的，一瓶黄的，把这2瓶全都倒油箱里就可以啊。那么5到10万公里加2单，连分2箱油加，连续2箱油加，10到15万。连续3箱油，连续加3单，15万公里以上加4箱油，加4单啊！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你直接花138，你整一单回家加就行了啊！那现在呢，你如果长期用的话，原来用的觉得不错的话，你现在赶紧囤货，非常合适啊！您买的多的话，40-50块钱了，对不对？性价比就非常高了。那有需要你们自己拍就自己购买，怎么购买呢？说下购买方法，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侃车”，在“大卫侃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侃字别写错了啊，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啊。在里面直接拍，1号链接就是。你现在下单，我们今天大概率能给发走。今天发不走，明天我们指定也能给你发走。因为这两天下单的人比较多啊，人手不打够，所以说我们发货可能慢点。别着急，你放心，4到5天都能收到货，好吧？有问题随时连客服就行啊。真的是囤货的大好机会，而且我们给大家做承诺，依然是无效退款啊，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3元的，来找我们退钱。知道吗？无效退款啊！特别你现在车已经有什么那个喷油嘴有点堵了，方向盘嘚瑟抖啥的，发动机抱有亮黄灯啥的，赶紧用，嘎嘎好使啊！来吧，接着给各位解答这个汽车问题啊。尾号4862，想问一下，二手的山猫 V97 还有坦克300该怎么选择？你是纯深度越野吗？啊？如果你是纯深度越野，愿玩改装的，那你还上 V97 吧？坦克300跟它比差远了。知道吗？但如果说就是轻度越野的话，我跟你讲，坦克300就完全够用了。但是坦克300呢，它整体的配置啊、舒适度各个方面，那 V97 跟它比啥都不是了，哥们儿。而且 V97 现在停产了，哎，据说明年有可能还是后年有可能要恢复生产 ，V97 要恢复生产，不知道真假啊、哦。你要是发烧友爱好者的话，整整行啊！如果真就是哎，偶尔越越野、钓钓鱼啥的，老是整个坦克300得了啊！但是坦克300呢也有个问题，2.0T 的越野烧机油，你把鸡蛋看住了啊！如果从来不清鸡蛋的话，烧的会越来越严重的，知道吗？还有一点呢，油耗稍微高点，14-15升吧。你看我们原来个听众买这个车干到了18升，反正也不知道他咋开的，后悔了，说大卫啊，不听你的好了。我说这怎么的了，找我算账来了。他说我听你的买坦克300，我说咋的了，太费油了，18升受不了了，你帮我卖了吧。我都不知道他咋开的啊，但我个人认为这车14-15升肯定还是需要的啊。来，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啊，主播感觉 C8 的外观过时吗？我倒不觉得过时。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你像我的感受，我看到那个奥迪 A6 的新款车型啊，就是给我的感觉是啥呢？就是整体的外观设计、内饰设计太年轻化、太运动化了。那我后来反思了一下自己，我是觉得我岁数大了，我老了，都40多了。你肯定，你看这车，人讲话的，人家可能这车给人30来岁的年轻人准备的，你40岁老登看这车肯定是觉得老啊，对不对？你肯定看老款得劲儿啊，是不是？所以说你要是跟我一样的这种感觉的话，多半可能咱们是80后，是吧？甚至70后，那可能有这种感觉。那年轻人、小孩90后、00后，人瞅多好，多得劲儿啊！车没问题啊，减配是减配了，但整体品控没毛病啊。

用的东西还全套那套东西，现在加48伏轻混了，你加了48伏轻混呢，不用寻思，肯定比原来是要那个燃油经济性要更省油一些的啊！你看刀锋车队老听众了，说 A6 的新款不好看的，岁数大了兄弟，真的，因为我曾经问到过一个96年的小孩买这个车，咱听众，我说你觉得这个外观设计怎么样？好啊，多好看呢、啊，比老款强多了。你看原话啊，原话比老款强多了。我一听我都没敢吱声啊，对不对？另外听众说，看蓝图的泰山X8怎么样啊？这个车现在呢关注的挺高的，因为其实蓝图呢，其实现在来看的话，算是做的不错的这么一个品牌吧啊。梦想家卖的是最火的，后续出的福瑞是吧？其实现在来看呢也可以啊。泰山的X8来讲上了之后呢，关注度也不错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蓝图的所有车型，特别是梦想家，我们接到反馈要更多。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儿呢？就是异响比较普遍，就其他没啥毛病。你看，包括泰山的X8，它用的电池也好，对不对？包括电机，包括电控系统，对吧？包括智驾，其实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它都是有优势的。但是呢，它这个价格，我说句良心话，我觉得不便宜啊，真的定价挺高的。这是其一，其二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关注到梦想家的品控确实小毛病偏多，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担心X8可能品控也一般化。就是异响这块比较突出一点啊，其他我觉得都没问题。同级别车型现在可选车型太多了，没有必要偏得盯着它，意思不太大啊。这位听众说02年的支持老款的 C8， C8 A6 好看啊，02年的都觉得老款好看了，那你心太老。啊，海星说送 Ultra 插混的310公里续航是一代呢还是二代刀片电池？一代刀片电池。你 DMI 版本就是混动版本都是第一代刀片电池啊，那么你这个这个 EV 版本用的全部都是那个第二代刀片电池了，但是你放心，马上就出第二代刀片电池的 DMI 版本了。你如果不着急的话，海星呢你就等一等，别着急，是吧？你等一等，然后呢，那个第二代上了之后你再考虑。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啥呢？不太建议大家买比亚迪现在的第一代刀片电池的产品。为啥呢？就是因为比亚迪逐渐的，我估计不会超过一年的，它会全部过渡到第二代刀片电池当中，全部都支持兆瓦闪充。那你说你现在买个这么一个东西？那到时候那是啥都不是了，就意思不太大了啊。国哥说路虎的极光掉价了，可以买吗？多少钱呢？你要我刚才有个听众说16万不十几万，我觉得有点扯淡了啊。长春的话大概应该22-23万，我觉得值得买。这个价格是可以看的。你如果能接受它日后的保值率极差，就可能开2年打5折。再有一点呢，就是可能维修保养的成本挺高的，可以看一看啊。小毛病故障率这块来讲的话呢，比 BBA 略高了一点。但还好吧，开个3年4年好车吧，动力操控感还是不错的。你如果想要个豪华品牌，还不想花那么多钱的话，可以考虑，没啥不能买的啊。牧童说，别克的陆上公务舱值得购买吗？价格略高了点啊，车没问题啊，车非常不错，而特别是就陆上公务舱的底盘653底盘非常扎实，你开开你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真的比那个很多国产车呀，包括那个塞纳啥的开着好多了，但坐起来舒适度其实也不错，也可以啊，可以考虑啊，没问题。平安师傅说理想的 i6 可以买不？没看别的车，就看这个了，试驾的感觉挺好的，整吧，你现在没有半个月提不到车的，咋嘎嘎火人家是吧？人家现在卖的贼火，你要不着急的话呢，不着急的话你可以等那个当地的补贴政策，就你当地万一有出点啥补贴呢，是不是啊？你叠加一下的可能就更合适。如果说你要着急买的话呢，抓紧定。咱们吉林省来讲的话呢，现在这个补贴政策呀变动非常大，去年是6月25号结束的国补，你现在订车都不一定能赶得上了，明白吧？你要半个月到车没准能赶得上，你要超过半个月，你现在提车周期 i6 是2周到4周，所以说你都有可能赶不上补贴啊。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万众期待的，像去年6月不出了一个试补吗？现在看没有半点消息，一点消息没有，我估计多半黄了。现在大家能期待的可能比如说7月份汽博会的时候能不能给点补贴，是不是啊？这个是大家比较期待的，但是有点够呛，因为近几年的话汽博会都没有给特别大力度的一个补贴政策，所以我估计今年可能也够点呛啊。抓紧研究，你想买的话就抓紧研究，别等，特别你们当地如果有补贴的话更得抓紧啊。这听众说师傅拖界可以买吗？真便宜哈，师傅拖界也好还是酷途图也好，现在是真便宜。你要是图性价比高，我个人认为可以考虑。你要是不是图性价比高的话，这种车你别看，明白吗？因为韩系车在中国市场现在真的是
真的我就觉得硬挺，你知道吧，很多工厂都关了，赛电黄的也差不多了，你看起亚赛电都黄好几年了，现代赛电咱长春就剩一家，吉林省就剩一家，就淮阳开的东关城那家，不是淮阳开早黄了，人瘦死骆驼比马大，人挺得住，对吧？所以你说品控怎么样呢，我个人觉得其实还可以整。

一品控起码比十多万块钱不到十五万的国产的 MPV 做的强百倍吧，是不是、啊、真的比那么强很多。但是呢是不是、啊、大家可能很多人就不太敢买，考虑到售后问题是吧，这整体品控来讲是够用的。你如果说不担心售后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可以看一看啊、嗯。这位听众说新款的电车款式一样了没有啊啊、哦哦、你这刀锋车队，你是说 A6 是不是啊。另外听众说林肯的梦想家怎么样，现在多少钱？真的，梦想家我很久没关注它了，因为没人买，没人问我，我也不问赛店的价格。林肯的梦想家呢，我告诉你就是福特的锐际。福特锐际大家还有哪些听众，多少听众记得这个车啊，他俩其实是一样的。你说这个车怎么样呢？肯定是没问题。15万呢啊。你要15万太值了，那不就等于福特锐际价吗？那福特锐际比它便宜2万 ,13 万多。那太值了。其实林肯的很多车型它整体的稳定性是没毛病的。而且开起来驾驶感受，你看它 2.0T 的发动机，它动力表现操控感是挺强的。再有一点，你看林肯的所有车型它整体的内饰做工都不错。但是问题在哪儿，我告诉你啊。一个呢就是经销商少，售后成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啥呢，就是它维修保养的成本偏贵，油耗稍微高点。知道吧，你像现在很多车型，你看林肯的很多 2.0T 的车，你就锐际车不大，它属于紧凑型 SUV, 那都干12升油耗，那很多人都觉得偏费油呗，是不是？但是这个价格我觉得也挺香了啊、嗯！你如果说想买个小众化车型，对吧，你可能考虑的只要这个车品控没问题，质量没问题，我就可以出手，那你就整啊，这车我认为可以看啊，还是不错的，舒适度非常好啊。峰哥说想问一下的高山八和高山九家用选哪个好一点，这个车能不能点评一下呢啊、哎、家用高山八就得了，上高山九犯不上哥们，太贵了，贵好几万块钱有必要吗？对不对，你是相中高山九啥了，车身尺寸又加长了，我觉得你看高山八去，真的高山八那个车身尺寸完全够用了。但是高山八呢我不建议你现在买，着急用车吧，不着急用车你等一等，等它下半年上新款。高山八上新款之后，现在很多痛点问题全给解决掉了，知道吧？高山八现在卖的很火，但是痛点问题有，比如说中排座椅，就是它那两个零柱，那个按摩座椅中间的两个按摩座椅有异响的情况。当然，这个不是说所有都有异响啊，但是确实我们接到了一些听众的这个反馈啊。还有呢，就是它那个大顶不有个拼接缝吗？是不是、啊、后面有个拼接的，大概20公分，是吧？大概那么一个拼接，大家就觉得挺闹挺，你年头长了能不能生锈啥？大家有这方面担心啊。但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今年下半年高山八改款换代之后，它不是换代就是改款啊，就是100%这个问题都得解决掉啊。价格不会涨的，39,800这价格，我告诉你，就是它到头的价，就不会特别有大的一个波动的。你要不着急的话，你等等新款。是吧，高山八现在确实老款有点优惠，但是我个人觉得能等新款还是等新款。高山八这车开的不错，我去年现在说去年夏天的，诶去年就这个时候，但去年这时候上的市嘛，是不是啊，当时他没有现车。第一点是没有现车。第二点呢，我当时跟他商了一下，他不是有个同品牌置换3万块吗，我说我整个高山八去，不是我整个那个蓝山去，对吧，我整个蓝山或者整个你高山的其他的那个蓝山的其他车型 VV7 整个啥玩意儿的，然后你我说你给我申请一下那个同品牌置换3万块补贴啥的，对不对，然后你给我整啥、不行，整不了拉倒，我不买了，就没买，你知道吗？这个车我开起来驾驶感受非常好，我觉得比腾势 T9 什么都要强。它那个四档的 DHT 变速箱啊非常有优势，真的非常有优势。你看同级别很多车型配的 1.5T 的老增程器，是吧，老发动机，对不对，你那玩意儿你纯油模式开着、纯电模式开着肯定没问题啊。你亏电模式情况下你没有电了，是不是啊，你开着你试试，那动力衰减特别明显，噪音也大。但是你看蓝山那个车，高山八那个车，你看开着它就没有那么明显。我个人认为得益于它那个四档的 DHT 变速箱。真的得益他，所以这个车值得看啊、嗯，真的值得看。我们这有个听众说，一尾渡江说高山八我给自己开吐了，啥原因？你是真实车主吗？我非常欢迎，非常喜欢真实车主给我们真实反馈啊、嗯，好吧？哪块不满意的地儿，哪块觉得不太好的地儿，告诉我，我们分享给大家啊。真实车主，我说实话，很多车呀，我开可能也就开个几十公里，长的可能我就开个3天2天的，对不对？就偶尔可能11、5夜，我真要是出去旅游，领着老婆孩子出去，我可能厂家给我拿个啥车，我可能多开几天。平时车可真开的很少，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的这个真实车主的反馈是最有发言权的，是最有说服力的啊。所以大家真实车主，大家有一些问题我没点到的，你们欢迎大家给我们反馈出来，好吧？啊，大美女说雷克萨斯 ES200 这车稳定性好吗？有啥问题吗？那么稳定性没有比它再好的了，真的。那 ES200 呢？这讲话了，就凯美瑞全套东西，啥区别没有啊？发动机变速箱底盘一模一样的，你说那玩意儿不稳定啊？

你开去吧，不太开快，特别女的，对吧？但是这个车呢，反正要说我买，我指定不买这车。不是说它品控不行，对吧？品控没有比它再稳定的了。就是因为啥呢？第一点，老款车型，外观我是觉得雷克萨斯 ES 设计的绝对是在线，符合我的审美。内饰太老了，真内饰设计太老了，空间配置太一般了，对吧？最关键一点，动力太次了，老二零四七发动机配老破 CVT 变速箱，你说动力能好了吗？是不是啊？那这动力太一般了，你超车跑高速啊！我曾经开过凯美瑞的，跑过一回高速，真的，你超车人家120。你就想超个车真费劲，那发动机都嗯嗯的，超车都费劲，所以说我不太喜欢这种车型啊。但女孩子来讲，对动力没有那么高要求，我是觉得也可以考虑考虑，不是说不能买啊，可以研究研究啊。七分倔强说，腾势的 NBL 老款能买吗？目前优惠多呀，优惠多少钱了？我都没问这车啊。腾势 NBL 现在青山多少钱能买？优惠多少钱？29.98万起步吗？老款是不是啊？能优惠20000吗？让你优惠20000以上的话，太香了。因为这个车整体的定价就不贵，2.5万呢！哎呦我天哪，真让我猜对了，是不是啊？我跟你讲，这个价格就非常香了。你看它的整体配置，对吧？包括你看它用的是 2.0T 的发动机啊，是不是？好玩意儿，全都是好东西。这个车太沉了，2.8吨，太沉吧？就跟它的用的这个电池、电机整体设计有直接关系。所以说它低点，它的电耗比较大。你看它电池其实度数挺高的呀，但是它续航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它不占优势。对吗？比别人少。第二点来讲的话呢，这个车呢，就是我觉得上的有点晚。它先上的 N9， 后上的 NBL。你要它先上 NBL 卖29.98万，你试试，那就卖爆了，对吧？我个人觉得值得买，就是你值得买的情况下在什么呢？我告诉你，你比如说我90%以上的时间都在市区开，我家里还能安充电桩，有车位。那你说你那个第二代刀片电池兆瓦闪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用不着啊。对吧？兆瓦闪充的最大优势就是啥呢？我比如说我家里没有充电桩，我到外头充电去，那太方便了，10分钟充满吗？特别是我跑高速，我天天出远门，天天在高速上磕，对吧？我一天可能干1000公里、2000公里，就这么开，对不对？我一天的24小时不停，总跑高速，50%以上都在高速上开。你说我要是有兆瓦闪充，我有这个技术，然后呢，我那个覆盖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那王老板不说了吗？说今年年底的话，干20000座吗？充电站兆瓦闪充的，然后呢高速服务区3个必须有1个支持兆瓦闪充的。你要真的达到这个水平的话，基本上服务区是这样的，50到100公里是一个服务区吗？那你说你充电得不得劲儿啊？10分钟充满了，说难听点的，上那个高速服务区撒泡尿的功夫回来之后电充满了，多得劲儿啊。那你要不支持兆瓦闪充的，现在就得干1小时充满，对吧？所以说你看你自身需求，但是如果这个价格的话，哎呦，那里外里差了多少钱？32.98万，差了55000啊。啊，跟老款跟新款就支持兆瓦闪充和不支持兆瓦闪充的差了55000，太香了，对不对？真的太香了啊！我们这听众说腾势没有蓝山优惠多，蓝山优惠50000多了，为啥蓝山优惠50000多？你知道吗？啊，蓝山要停产了，明白吗？要上新款了，所以才优惠6大，优惠50000多，他现在也卖不动啊，对不对？你跟 NBL 都比不了，哥们儿，对不对？你看 NBL 能有啥啊？雨碾系统。是吧？E3方，拳头大呀，啥都有啊。2.0T 的增程器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东西你看，你要啥？咱不应该说增程器啊，应该说是发动机，是不是？我告诉你，很多人不懂，就是哎，你看理想啊、问界，人都用 1.5T 的，你这个比亚迪，你高端车型用 2.0T 有优势吗？开着也没啥区别。你在市区开纯电模式，你肯定开不出来区别，没有区别。你要跑高速，亏电模式啊、纯油模式，你试试。一下子区别就出来了，兄弟，知道不？你为啥有人说，哎，大卫，我买这个什么什么车，1.5T 的增程器，我怎么一跑高速没电了啊？那发动机那动静咋这么大呢？嗯的呢？啊，怎么回事？你讲话了，他靠那玩意儿发电，对不对？那都供不上溜，他那哇哇一顿挠呢，在那儿，他能不动静大吗？你要整个 2.0T 的，你试试，动静就没那么大了呗，对不对？我跟你讲，二人替成本肯定不一样了啊，所以说现在很多车企基本都为了省钱，为了降低成本，给你搭载 1.5T 增程器发动机。所以比亚迪这点我认为做的挺良心，这车可以看啊。当然它智驾水平肯定是没有问界强啊，现在来看智驾水平理想问界还是第一梯队，真的还是第一梯队。比亚迪智驾这一块我认为差点火候，但是王老板挺敢干的啊。前两天开发布会，王老板直接说了，我们智驾给你们兜底，你们用啊，一年之内发生任何交通事故我兜底。哎，我看前两天他发布会第二天有个车就撞了，是不是？这我觉得这第一点给王老板上眼药，第二点呢也得考验比亚迪售后，你不是免费吗？是不是？你给我免费维修吗？你看兜不兜底？哎，真兜了。我一看啊，确实是4S店直接报了之后，人4S店说了所有费用他们承担。所以说我

觉得你甭管比亚迪智驾水平是啥样，你甭管你说人家这那的，你可以骂他，对吧？但你说我今天看个视频，我看那个魏老板啊，长城魏老板，我看做客一个广播节目，然后提到说你们千万别听什么兜底不兜底这那的。我说实话啊，我不认同这个观点，对吧？那人家敢兜底，你别管人家东西行不行，人家敢说出这话来了，对吧？那你魏老板敢不敢说这话？我长城的智驾你们随便用，用了发生交通事故我也兜底，你敢不敢说？你遥领先敢不敢说？啊，理想敢不敢说？你们是不是不敢说？对吧？人起码把这话说出来了，我觉得就值得肯定嘛。起码作为车主来讲，我心里有底了呀，对不对？第二点，那个魏老板我看说了句话，说：“哎呀，这个终身质保这么那个兜底，底下有很多那个声明啊，免责条款小字部分这个那。”我一看这点谁？点雷老板呢？是不是啊？说这事儿，我当时我就想，你们长城没有免责声明吗？没有小字部分吗？我估计也得有吧。现在哪个车企没有啊？那都得有啊，对不对？哎呀，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真是啊，就是光讲好听的说，自己的问题不说，不面对，这也不行啊。但该说不说，我还挺喜欢魏老板的。人家魏老板这人，有的时候说话吧，挺直接，我挺喜欢啊。别兜兜转转的，没有意思，说一套做一套的更恶心啊。来吧，问题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利比拓618的活动，这是重头戏啊，因为这两天过两天就结束了，总共就1000单，整完就拉倒了。大家如果原来用过我们利比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的这个产品的，大家觉得效果不错，哎，你想这个囤点货的，我告诉大家这两天一定要抓紧下单，因为现在呢是138给你发两单，明白吗？就138元，原来是一单，现在是给你发两单，等于打5折。再重复一下，买一单给你发两单，买两单给你发4单。买3单给你发7单，买4单给你发10单，买6单给你发15单。有人说，哎，谁买6单整15单能用得完吗？你人家家里3台车5台车用不完吗？啊，一定能用完啊。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啊，平时呢舍不得用的舍不得买的，你们现在去囤货去。大卫依然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无效退款啊，你加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3元的找我退钱，无条件无理由退款啊。我就给大家做这个兜底，这个产品老听众应该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整整推荐了7年时间，超过20万车主在用啊，反馈非常棒。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然后很多人现在汽油贵，都加那个个体该的那个加油站的汽油，确实愿意赌朋友都赌3元，砸着多啊。你们如果说很久都没清过积碳，没洗过喷油嘴，没洗过3元，特别是啥呢，你现在喷油嘴3元可能已经有堵了的，知道吧？已经有堵了的情况的话，你们就加它，用一用啊，真的效果非常棒。你想想，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一个产品我们推荐了整整7年，知道吗？我们听众说大卫兜底呗，对啊，大卫兜底啊，卫卫兜兜兜兜兜兜啊。所以说我你就放心一件事儿，这个东西不行，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汽车栏目不可能推荐整整7年时间，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啊。这个产品利比拓这个品牌，你们上百度搜一搜，它是全球3大燃油添加剂厂家之一，是专门给各大主机厂4S店做配套的，它不是我们自己灌装的。就很多主播他们专门卖这种东西的主播直播间，他们卖的产品全都是自己灌装的，知道吗？都或多或少的含一定的甲醇成分。我们这产品你收到货你自己看一下，我们是聚棉成分的，不含任何甲醇，而且你看看条形码的上方，我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带国标认证的，是正经做了台架实验的一款产品，知道吗？所以你想想，我们做了台架实验证明什么问题呢？敢挂国标，证明我们这产品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的强制性执行标准，所以说这是一道门槛呢，是一个底线呢，明白吧？就证明呢它符合国标，对车是没有任何伤害的，你放心大胆用就完了啊。确实啊，我跟大家讲，你加完之后，老司机用完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车的变化，开着更透了，更冲，油门更轻了，明白吧？你公里数大的车，你说我原来这车一直9升油，那你现在这车可能开了10万公里了，8万公里了，变成10升油甚至11升油，你觉得比原来费油了，你加它一定让你的油耗恢复到原来的9升的正常油耗水平。你算算一年100公里以后降低1升，降低2升，你省油钱省多些啊，对不对？这是最关键的。还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吧，大家可能都在市区开，有的时候呢，你喷油嘴堵了，3元堵了，你可能都不知道咋回事儿，对吧？开着开着，哎呀，怎么发动机爆能亮黄灯了呢？再开开灭了，过两天又亮了，咋回事？我告诉你，就是3元堵了。
知道吧？你三元如果堵了，你刚堵的时候三个月两个月的，你加我们这个产品，我告诉你灯一定能灭，一定能把你的三元洗开。但如果说你一直不管它放纵它，那就堵死了，以后就不可能再开了啊！所以说你那个时候再换三元的话。

花的成本非常高，你老婆戴那个白金戒指啊，那玩意儿都能提炼出来，你说它能不贵吗？对不对？包括喷油嘴，原来我们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有一个长春的威兰达女司机，她那个喷油嘴刚过质保就堵了，4S店要10000多呀，你说怎么这么贵，让我帮她维权，我说维不了了，你都过质保了咋维权呢？对吧？但是你说你半年加那个一单我们这个产品，你说能堵吗？大家如果坚持每半年加一单我们力不脱的话，如果你哪天你朋友都堵了，你像很多丰田的车汉兰达啥的荣放换一套都得10000多块钱，这10000多我给你掏了，不带堵的兄弟们。嗯，所以说车这东西吧，你就记住得一样代修，真的一样代修，你把鸡蛋看住了，小毛病少一半，而且也省油，毛病也少，故障率也低，你自己开着也得劲儿，因为动力提升非常明显啊。说一下使用方法，购买方法啊。618期间有活动啊，买一单你拍一单给你发两单，拍两单给你发四单，拍三单给你发七单，拍四单给你发十单，拍六单给你发15单，你算算自己算就值多少钱合多少钱，非常非常便宜，非常性价比非常高，而且保质期3年，都是刚生产的，你留着用去呗。家里车多你多拍点，家里就一台车的话你拍3发7就够了，我认为啊就可以了。首次用的话是按照公里数加的啊，首次用它一单是2瓶，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你去加站加油的时候一次性把这2瓶全到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行。5万公里以内的车首次用加一单就行啊，就加一单就行。5到10万公里分2箱油加，连续用连续加2单，1箱油加1单。10到15万公里连续3箱油加，连续加3单啊。15万公里以上的车你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单就完活了，知道吧？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跑得多的你就每隔5000公里你整一单加进去就完活了啊。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塞音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你直接拍，你拍一单啊，收到的就是2单，拍2单收到的就是4单，拍3单收到的就是7单，拍4单收到是10单，拍5单啊收到就是拍6单收到就是15单啊。所以有需要你们自己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啊。4点之前下单的大概率啊今天都能给大家发走，你今天发不走明天我们全给大家发走，4到5天你就能收到货啊。有问题的有破损的随时联客服，我们都是要求厂家给大家进行补发的啊，大家放心。还是那话啊，给大家兜底啊，大卫兜底，知道吧？用完之后清不了鸡蛋，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3元的来找大卫退钱，知道吧？必须保证下效果。长春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去我们大卫砍车栏目线下门店，我们找店长就行，我们免费给大家检测，现场看有没有效果，好吧？所以说就这么自信，为啥？这个产品推荐7年了，因为我们有太多听众在用了，能够保证大家效果，不让大家白花冤枉钱啊，好吧？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下午的15点，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用朋友圈庆祝旅行，想获得更多的点赞，刷刷存在感。一场演唱会也可以是旅行的原动力。一个人或闺蜜死党或呼朋引伴，时尚敢浪，这是90后的旅行标签，也是年轻的态度。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2: 我们在吉林等你，
1: 即刻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聊一聊这个露营啊。那在上周末的时候呢，我也给大家到周围啊附近去看了一下，因为我。

我发现其实大家现在对露营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高了啊，到时候大家对于这个装备来讲，这个要求咱们另说。首先呢，大家对于环境的要求跟原来不一样了啊。那原来可能比如说，哎，我找一个公园就行啊，现在后来不行，公园太近了啊，我得稍微远一点啊，得找一个景色好一点的地方。这个地方你发现又不行了，我还得找一个再远一点的地方。那么大家现在对于这个露营的，我觉得环境上来讲啊，是越来越挑剔了。那上周末的时候呢，我也去到了现在啊，目前这个季节，在就各种平台上，只要大家一搜什么城市周围露营啊，怎么怎么地啊，特别火的一个地方，哪儿呢？就是我们吉林市的这个石峡沟露营地。啊，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在一些比如说社交平台上啊，应该看到很多人呢也发了很多的一个照片。那在上周末的时候呢，我也给大家去到了那儿，然后并且呢露营了一天，感受了一下。那给我整体的几个感觉，首先说第一个啊，因为作为长春出发的这个目的地来讲呢，其实它并不算近。那整个车程算下来啊，差不多呢将近2个小时。很多朋友说，那怎么可能呢？啊，到吉林市也就1个小时，因为从这个到了吉林市之后呢，我们要走一段这个相当于是国道还有乡道这么结合的一个部分，那么限速相对比较多。那么其实呢，大部分的通勤时间呢就会在这种这个国道和乡道上了啊，那所以往返的时间这个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当然对于我们吉林市的朋友没得说了啊，没得说。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即便说这么远的路程了，但是我到了石崖沟的这个景区里面，这个人还是非常多的啊，多到呢有点出乎我意料了啊，多到有点出乎我意料了。那他其实一直比较吸引大家什么呢？因为确实是他有山泉水，然后呢整个的森林当中的整个景色也是非常好看的，而且能露营的地点非常非常的多。那在这儿呢，其实我觉得大家来到这儿呢，主要就是你自己得有家伙事儿了啊，这是第一点，你自己得有家伙事儿啊，什么凳子板凳啦，什么这个帐篷啦，什么的啊，你都得自己准备，包括呢吃的这些东西你都需要自己准备。那么在现场啊，也有一些大家可以吃现场的地方，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讲有一点点麻烦。那到了我们的石崖沟景区里面呢，大家呢可以沿着它，这就相当于一条道，大家那么沿着这条道往上开就可以了。那么挑选一处，比如说在水边的或者是在林间的，你个人来讲比较喜欢这么样的露营地。然后在现场呢，我也问了一些这个露营的朋友，那有很多比如说重度露营的朋友，那一般呢会选择星期五的时候就会去选择一个地方就安营扎寨了啊，然后呢住到周日的上午，他们就回去了啊，回到自己的这个家乡了啊，或者回家了啊，或者是有下一个行程了。但是呢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讲呢，我觉得可能能打的这种重度露营呢不太多，那多数呢都是当天往返。那如果大家当天往返的情况下呢，还是要给大家一个建议。什么建议呢？就是一定要早去。早去的原因呢，是大家呢能够选到一个在水边的，同时呢自己相对来讲比较心仪的这个位置。那为什么没办法给大家推荐呢？因为它整个这个景区里面太大了，然后呢好多地方呢其实都不错啊，那这个就是先到先得这么样的一个事儿了。那我觉得如果你去的够早的情况下呢，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到门口刚进来挑一个地方，我赶紧去选这儿吧，也不是啊。那每一个路程呢都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不错的地段，那么大家呢可以整体都看一看。从山上往山下走的时候呢，选择一个地方。然后很多朋友这个比较关心的说，这个车在这里面通过啊，有没有啥太大的一个困难啊？那我们在上周去的时候呢，目前是一个晴天的一个天气，那我们这个同行的车辆也有这个MPV 嘛，就是这个相对来讲是所有车里面这个底盘最低的了啊。那通过的一些特殊路段，但极少啊，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困难，但不是过不了啊。那如果大家开太快的话，可能是容易磕一下底盘，但整体来讲是没有问题。大家不要担心说，你看我是不是越野车不能来呀，不是 SUV 不能来呀，不是啊。当然你是越野车是 SUV 的话呢，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是它按人收钱，车是可以开进去的啊，这个是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车是可以开到景区里面去的，车不单独收钱，只收人的钱。你比如说你这个车上啊，比如说坐了一个人，那收一个人的钱；坐了五个人就

收五个人的钱。那如果没记错的话，一个人好像是29块钱啊，29块钱。那么大家呢是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眼啊。但是呢，整体玩下来，我们也总结了一些这个本次出行的一些经验啊。那首先第一点来讲呢，石崖沟呢，我觉得对于装备比较齐全的朋友，或者相对齐全的朋友是比较友好的。那对于我们自驾的朋友也比较友好。为什么说呢？因为如果你就即便是公共交通到了景区门口呢，因为景区里面的这个路程也比较长，那么大家呢这个你徒步啊，这个就可能不太方便了，再加上你还拉了这么多的露营的一个设备，这第一点。第二点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配套呢，虽然说有啊，但是呢因为景区比较大，就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的便利，但不至于不便利。那这个呢我觉得什么呢，就是比较适合第一个呢有比较全的装备的。第二个呢，对于露营呢这一块呢，比如说大家人多去一趟也行，或者是呢你对于露营这块有特别热爱的一个情绪的。如果说你就比如说跟我的这个诉求有点像，比如说我就认可到一个地方啊，景色好，然后我付点费用，这个地方呢啥都是都是现成的啊，这个帐篷也是现成的，桌椅板凳是现成的，我就可能带点吃喝去就可以了。那么其实呢还真就不太适合到石崖沟这个地方。但如果说你希望有山有水的，那么这儿绝对适合大家。所以我建议大家什么呢，如果你周末真的是为了放松想选择露营跟大自然去接触一下，真的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有的时候这个美的景色呢不一定能够补偿这个有一些不方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缺陷，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一次比较大的一个体会。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搞清自己的露营的一个诉求。你比如说我就想要一站式的，啥也不用操心，哎，我人去就行了。那你比如说我们长春附近什么天定山了、云朗了，这些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你比如说我啥都有，哎，我就挑地儿，哎，那你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石崖沟是比较适合大家的一个选择。那既然我们说到露营了啊，那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省内其他比较适合露营的一些地方和地点啊。因为随着天气的转暖呢，大家的出行欲望也很高。那上周末其实我到石崖沟呢，其实也更新了一下我的这个认知啊。我觉得这个露营现在还是在大家心中还是非常火热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我原来可能觉得这个热度呢可能会随着时间呢一点点的有点往下降了啊，但我上周去反正并不是啊，热情还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既然大家热情这么的高呢，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个在蛟河啊大家能够露营然后又能够去玩的这么样的一个攻略啊。首先呢提到蛟河呢，大家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可能第一个秋天的我们的红叶谷。这红叶谷啊每年一到秋天那对排的啊，就是比如说人排队车都排队啊。第二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蛟河的这个活鱼啊，我们的这个活鱼一条街啊，大家都知道清这个蛟河的这个清灵，哎，这个鱼做的是非常不错的。那除了这些以外呢，其实蛟河今年呢也这个有露营季啊。那这个露营季呢，蛟河呢也将依托这个拉法山、红叶谷、松花湖、老爷岭啊等等优质他们的一些非常好的生态资源呢，给大家呢也重磅的打造了六大特色的露营区啊。那也推出了这个露营、徒步、湖景、美食、采摘于一体的这样户外的一个体验啊。那也是能够邀请大家呢到山水之间体验一下啊，我们现在所谓叫做野奢啊，叫野奢。那其实呢我觉得它这个概括就很全面了。其实大家现在无非到大自然当中呢，主要还是以跟自然的这个亲近和接触作为最主要的这么样的一个选择啊。你比如说为什么大家可能选择有山有水的地方，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视觉上啊，感受上会更好。第二个呢，比如说我们玩玩水呀，在林间走一走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本次呢，露营季呢，也是给大家精心布局了六大主题营地。哎，分成了六个主题。那这六个主题呢，比如说从田园的草坪啊、森林幽谷啊、林湖野奢呀、高山草甸呐、风格各异。这个也是我现在为什么说就是露营地有一点不太好做的一个原因，什么呢？就是，现在就是跟咖啡厅的这个趋势，我觉得有点像了啊。就是你现在不能光有咖啡，也不能光有装修啊，你还要有这个风格，还有这个好。

好的地点。所以其实呢，我现在觉得对于一些这个老板来讲啊，确实考验挺大啊，也不太好做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呢有什么好的，也可以在我们极客出发的群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那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个拉法山啊，刚才我们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我们的拉法山。那这个拉法山呢，这块有个什么呢，叫做半山庄园草坪露营啊，半山庄园草坪露营。那它这个不用说了啊，拉法山这个咱们省内都有名，那主要就是山林环抱，视野呢也非常的开阔啊。那就是你是认为它是森林氧吧也好啊，是能够云海观星也好啊，就这儿都非常合适。那来到这儿呢，其实大家主要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首先是感受半山的山野风情，景色绝对是没毛病。这个也我是说了，就是大家露营呢，你不要光看有山有水啊，有的时候高度也是一种选择。哎，你不要觉得哎呀这油水不行啊，我恨不得就都要坐水里了啊。这个现在也就是说白了啥呢，我理解这个心情啊，但是呢它的体验呢真不一定，比如说在半山腰你追求个海拔的高度，相对来讲给大家的这个体验呢，包括这种开阔的状态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呢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欧式田园风啊，有超大平整的草坪，那配套呢也非常齐全。那么大家比较关注的什么采摘呀、萌宠的互动啊、星空的露营啊，这个在这儿都是可以体验得到的。而且星空露营这个呢，我得单说一下啊，这个呢其实我觉得特别适合现在的亲子家庭。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小的时候，那都多长时间了？那都最起码得20年前了吧？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啊，就城市的这个星星啊，就相对来讲有点稀疏啊，咱也不知道为啥啊。一回到这个村里面，哎，这个星星就是漫天繁星啊，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可能对于这种漫天繁星这个状态，他没太了解过。因为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回到就是，这个回到我姥姥姥爷家的这个村子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有晚上真是伸手不见五指，但是天上的星星和月亮真的好亮啊，天上的星星真的好密啊，就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星星。所以我建议大家呢，现在很多的我们在一些比如说景区里面类似我们拉法山这样的地方都会有自己这个星空露营。我觉得如果你家里面有孩子有宝贝的啊，真的可以领他去看一看。有一些景区呢还会给大家配套一些比如说星空的一些研学课，让大家认识认识各种星象啊、星座呀啊，什么北斗七星啊，怎么辨认这个方向啊。所以说我觉得星空露营这个事儿呢，我还真的觉得大家真的很提倡，我觉得它很有特点。第二个呢，我觉得哪怕说咱不说亲子家庭这一块儿，你说你情侣俩人对不对，往这个帐篷里一躺，两个人多浪漫呢，说点真心话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啊，大家非常值得去体验一下。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红叶谷。在红叶谷里有一个叫做森林氧吧露营。那大家都知道呢，这儿呢是 4A 级的原生森林。那首先呢，大家比较需要的这个溪水是有了，它是溪水环绕的。那比如说徒步观瀑啊啊，山林的这个溯溪啊，在这儿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说从景上来讲啊，你会发现交河这些地方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一点问题没有。那再有往下说啊，就是我们的松花湖旁边呢有一个野奢露营啊，叫做山蓝湖畔啊。那它就是一听名大家就知道了，第一个呢是首先是非常绝美的湖景视野，其次呢会有这个在比较好的时候我们讲究蓝调时刻嘛，一般蓝调时刻都啥时候呢，就是我们在晚上落日的时候，那在我们的湖水上倒映出这个太阳的影子，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挺有感觉的啊。因为我之前听到这个哪个节目来说呢，说这个日出和日落你更喜欢哪个呢，说更喜欢日落啊。其实日落给大家带来这个氛围感我觉得相对来说更强的。那除了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景色呀，包括落日这个景色不错以外呢，大家在这儿呢还可以垂钓，可以桨板，可以皮划艇啊，而且呢还可以临水露营。这个垂钓这个事儿呢我还真得说一下啊，现在这个垂钓这个趋势呢非常的年轻化。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个00后的朋友，就是他们挺在意这个事儿，比如说我们出去露营了，那来到这个有水的地方，他第一个反应问题不是说哎

这有水好啊啊，我们这个能玩玩水，能打打水仗什么。他们第一反应说，哎，这儿能不能钓鱼？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有听节目的啊，一些景区老板什么的，真的考虑，如果你这样的资源的话，真的可以就是体验式的这个钓鱼是可以，我觉得尝试开发一下啊。因为你说多专业，说让人像别人钓那个路亚似的，我觉得也很困难。但是我觉得对于游客的体验来讲呢，它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也能够从另一种角度来感受到景区生态的这种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环境就没毛病啊，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给大家介绍。

一趟旅途犹如一次美味飘香的烹饪，徒步如小火慢催，放慢时间的轴线，慢品回甘；自驾如凉拌，车轮飞转，竹筷搅动，酸辣爽口。打开世界地图，每一处闪光的坐标是出发的方向，也是独一无二的美味专享。味蕾、脚步、人生之乐，唯有美食和远方不可辜负。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2: 我们在吉林等你，
1: 即刻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提到了在夏季露营的时候呢，大家其实有很多地点可以选择，但很多朋友比较迷糊，哎，说哪儿能景色好点呢，然后呢比较适合我的这个风格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在蛟河，那么大家适合怎么玩，或者是说呢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去玩。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最后提到了一个露营地啊，就是我们的山岚湖畔松花湖的野奢露营啊。那这个呢，比如说有垂钓、桨板、皮划艇，包括还有临水露营啊，这个大家感兴趣的是可以看一看的。那再往下呢，在我们的蛟河呢，还有这个叫做苏尔哈渔场的渔家风情露营。那么大家这个一听就知道了啊。那在这儿呢，大家呢可以近距离的观看这个松花湖捕鱼，包括呢可以选择鲜活的开江鱼。很多朋友就觉得了，哎，说你现在这是不算开江鱼了。这个我觉得在好的地方啊，就是季节呢是一方面，但是不耽误大家在全年任何时间去吃。很多朋友其实对于这个泉水啊，包括冷水啊，这个没有这个概念啊。其实大家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石家沟这个露营地，在我们吉林市，它的那个泉水真的就是跟大家想的那种清凉，不是一种凉，要更凉。所以说整个的好的自然环境当然会孕育出好的我们鱼的味道，所以大家不要太介意这个事儿啊。那再往下呢，我们有一个叫做幽芳谷的溪谷花海露营，那山谷的溪流啊，包括我们的花海，那浅滩的溪水，秘境探险，那这个地方呢是比较适合我们亲子游的一个首选。那以及呢，我们老爷岭的主峰啊，高山草甸露营，这个呢其实是很多朋友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了啊，因为在我们省内啊，其实这种高山草原地貌的地方并不是特别多。那首先我们原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有我们的老秃顶子山啊，然后呢花山溪谷景区都在我们的临江，以及我们的这个老爷岭的这个主峰。那这个高山草原地貌相对来讲是比较特殊，那么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一些山的这个植被是比较茂密的，可能大家越往山上攀登呢，可能你的能见度就不是特别的好，除非说大家已经到了山顶尖了啊，那这个地方也不太好长树。但是其实对于你露营啊，包括其他这个活动来讲呢，是这个不太可能的。那高山草原地貌呢，就大家可以理解为在山顶上有一片平原，都是草地。

60度的看到群山云海。这个是多数高山草原地貌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项目，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老秃顶子山和我们的西谷景区都是啊。那万亩的草甸呢，包括我们的高山杜鹃，那在这儿呢，大家呢可以观日出啊，可以这个看日落，也可以看星空。这个日出呢，其实在去年这块已经火过一次了啊，就是吉林省内凡是能够相对来讲位置比较高，看日出这个角度比较不错的地方，其实在去年的夏天火过一次。那在这儿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服务什么呢，就是大家的装备是可以托运上山的啊，这个是给大家省了不少事儿。因为尤其是露营，你说帐篷天幕对吧，你的椅子然后蛋卷桌等等啊，其实东西也不少。有托运的服务呢，我觉得变相来讲呢，也给大家节省了很多的一个时间。那这几个地方我们也给大家说了啊，那有轻奢的啊，有田园的啊，有这种这个草甸的啊，所以说呢，不论怎么讲啊，那我们也给大家最后呢收个尾，收个什么尾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6日的精华的自驾环线，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从长春到蛟河来一次非常惬意的这个自驾游。那线路呢我们给大家了，那么大家你具体是什么时候走，那想怎么玩，那大家自己做打算啊。当然了，如果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个线路您是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没听到啊，听一半怎么办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吉林旅游广播，那么大家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得到了。那首先第一天我们是默认呢从长春出发了，那么大家呢可以从长春直接就到我们的拉法山的拉法庄园，那感受一下我们的田园式的露营。那么第二天呢，我们就可以从拉法庄园呢到我们的红叶谷。那到红叶谷呢，我们可以选择就不要露营了啊，那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红叶谷里面走一走，25公里，大概从拉法庄园到红叶谷25公里，也就是30分钟车程，离得非常近。那么在这儿呢，大家呢是可以在林间的栈道徒徒步啊，跟大自然接触接触，呼吸呼吸负氧离子，然后呢到我们的青岭瀑布，到我们的鹿鸣谷的萌宠山林秘境啊，露营这块看一眼啊，我觉得不一定非得在这住啊。那第三天呢，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山岚湖畔了，我觉得这块大家可以多停留一下啊，因为我个人来讲觉得它这内容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到这儿呢，大家入住之后呢，你比如说玩玩桨板呢，这个夏天比较适合，相对来讲比较小众，你发朋友圈什么的，爱垂钓的对不对，年轻人愿意喝点下午茶的，在这儿还有湖畔下午茶。那第四天呢，我们就从山岚湖畔来到我们的这个叫做苏尔哈渔场，再到我们的幽芳谷，那就是品鱼加上赏花就给大家弄全了啊，大家呢就是这一天主要就是吃美食和赏美景。第五天呢，我们就要从幽芳谷呢来到我们的老爷岭主峰，看一下我们的云海。这个看云海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起得太晚这个事儿应该就看不到了啊，因为温差一大的话呢，这个温度一高我们高空的这个水汽基本就被蒸发的差不多了，所以说还是要涉及到起早这个事儿。你起早情况下呢，就莫不如呢把这个日出咱们就顺道都看了，整个的这个状态还是挺震撼的啊。那第六天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从老爷岭直接返回到我们的这个长春。那如果大家时间比较宽裕的情况下呢，大家呢可以在蛟河市区呢买点补给啊。什么补给呢？也就是我们讲的一些特产啊，你比如说青岭的活鱼啊，包括呢有一些我们的山珍特产等等啊，这个是比较适合大家去玩的。那简单说一下啊，如果大家要去露营的情况下呢，这个涉及到可能我们在景区要住的，那有的露营地可能给大家配备了这个比较齐全的露营，比如说我可以不住在帐篷里，可以住在比如说木屋啊，包括一些比如说集装箱里面。但是呢，有的可能就是玩的可能比较专业的人，就可能在帐篷里直接就夜宿了啊。那基础的，这就是帐篷、保暖睡袋、防潮垫、户外天幕和露营灯，这个是一定要带的。那衣物呢，我们就建议大家是全套的冲锋衣、登山鞋和全套的防晒用品。这个防晒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还是有用啊，这个你要是防晒防得好呢，衰老的速度也会减缓啊。应急这些东西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户外电源啦、急救包啦、饮用水啦，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一些景区比如说有托运项目呢，在这个时候就非常吃香了啊。那我们说一下
整个的蛟河的这个露营季。

呢是从我们的六月中旬一直持续到我们的十月中旬，那更多的呢是面向我们的自驾游的朋友。那我说的这些地方呢，配套呢基本都很完善了，也比较原生态，那也适合大家呢在露营上追求这种原汁原味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啊，我还是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如果你真的比如说出门，你也愿意是说这种住这种酒店，也不太考虑民宿啊，到哪儿呢，我也希望就是说我注重的是体验，可能中间这些准备我觉得有点麻烦的朋友，那咱就是玩付费啊，真的就玩付费，千万别给自己这个找不自在啊。这个我觉得露营呢现在真的就分成两大流派了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玩现成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装备啊确实比较热爱这方面的朋友。所以说呢这条线路我们推荐给大家呢，露营的这些地方你可以用自己的，也可以用景区的，都没有问题，所以说也满足了所有的人群。那也给大家呢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那原来可能大家尤其是我们长春的朋友一提到露营啊，就是我们长春附近这几个，再不就友好村，再不就二环路，对不对？然后呢净月潭里面呢虽然也有露营呢，但是可能晚上大家在那住也住不了啊，那可能他晚上关门也是要跟着景区的这个运营时间走，那都相对来讲有些弊端。那我们马上呢这个又迎来我们的这个端午节了啊，那端午节呢我们是放三天假啊，那这个大家可以考虑在我刚才推荐的蛟河这几个露营地当中，你自己搜搜资料看一看他们这个一些配套什么的，选择你比较感兴趣的玩个两天一晚，我觉得是没啥问题的啊，是没啥问题的。那也给大家呢解决了这个露营地荒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再有呢其实更省时省事儿的一个办法，就是大家呢选择一些度假区，度假区呢虽然说冬季运营呢告一段落了，但是基本夏天呢他们会利用自己度假区的这个高山呢、啊、包括草地的这么样一些优势呢，也给大家做出一些露营的这个项目和选择啊。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在帐篷过夜呢，包括这种体验并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可能你真的不适合过夜，那么大家就莫不如在度假区里面你露个营，然后晚上呢咱们该回酒店住酒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蛟河的露营季的一些活动和线路推荐，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生活当中用得到。那最后呢还是希望啊，如果有朋友你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听了一半啊，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吉林旅游广播，那点击我们的公众号，大家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线路和攻略了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可以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哭与否，他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
1: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啊，那夏天呢，在周末啊，尤其是可能在下班之后，那么大家呢都想在水边

去玩一玩，尤其是我们的亲子家庭。那在我们这个长春，那有好几个大家可以玩水的地方，我们在这儿呢也简单给大家做一个推荐。那首先第一个啊，绝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我们的南湖公园啊。南湖公园我们的这个沙滩金沙滩啊，也就是我们的沙滩浴场。那这个呢是很多长春的朋友呢从小玩到大的这么样的一个戏水地。那这儿呢是比较适合大家戏水啊、遛娃呀、打打水仗啊，非常好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而且呢来到了这个南湖呢，我们也可以划划船，来感受一下我们夏季的清凉。那这是第一个我们介绍给大家的我们的南湖公园的金沙滩。那第二个呢是我们城头南西里的文旅小镇啊。那城头南西里呢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有可以大家玩水的地方。那小朋友呢可以这个脚踩这个浅滩的这个水啊，然后呢这个打打水仗啊，泼泼水。那在我们的沙滩上呢也可以堆堆这个沙子的城堡。那如果大家玩累的情况下呢，还可以去到我们的延吉佑书店啊翻翻书。同时呢这个我们在这儿的萌宠乐园呢也是给大家配备了投喂小动物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那在这儿啊遛娃散步啊喂萌宠，那就相当于是一站式给大家搞定了。第三个呢也是我们这两年啊比较火的新朋友，就是我们的四季南河。那四季南河呢这个在去年出它比较出片的啊，也是比较出圈的，他们的粉沙滩呢在今年依旧有。那么大家呢可以在四季南河来一个非常梦幻的夏天。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戏水区可以踩水泼水是一样的啊。那这个呢也是我们经常开玩笑啊，相当于是家门口的水上乐园了啊。那如果大家呢玩累了呢，旁边呢也给大家设置了若干的摊位，比如说美食饮品等等都会有啊。而且呢晚上它一般都会有比如说什么水幕秀啊，包括呢在一些特定节日还会有烟花秀。而且最近呢我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了，它也是汽车文化月啊，有很多我们的这个汽车文化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大家在四季南河除了说戏水之外也能够看得到啊，这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的北湖公园呢之前呢也给大家聊过啊，这儿说到呢我们也必须再给大家再重点强调一下。那北湖公园呢其实呢也是跟这个南湖公园有点像啊，那它也有自己的这个沙滩，包括呢也有自己的这个湖面啊。那在这儿呢我觉得除了说强调它能玩水以外呢，在北湖公园里面也有一个露营地啊，突然想起来了，它这个呢就是公园里面的这个露营地，然后呢也在这个湖边，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比较适合愿意省事儿的朋友。当然了这块呢我之前也问过他这个老板啊，就是如果你自己有帐篷呢你自己扎也可以，但是呢我觉得你既然都去那儿咱就现成就可以了。北湖公园的这个环境什么的真的没得说啊，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光夏天我好像就去了四五回了啊。然后呢大家呢比如说你不愿意走的这个有一些不太愿意动的朋友，你比如说可以租租他的自行车啊，包括租租他的电瓶车呀，整个体验感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原来这个北湖公园吧离我这个居住的距离有点远，所以说我去的就不太多。后来身边朋友给我推荐完之后呢，我想我就去看一看吧，哎真不错啊。所以说在北湖附近的朋友，我觉得周末啊可以把你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北湖公园，让孩子们呢也在北湖公园们玩玩水。那说了这么多啊，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相当于是王炸了啊，就是我们的国信南山的温泉旅游景区。我们刚才说这么多呢，其实呢严格上来讲呢也就顶多叫简单的玩玩水啊。那真正的戏水呢我觉得还是得到室内啊，到我们这种有大池子的地方啊，那就是我们的国信南山。那国信南山呢首先呢它自己呢在温泉这块就有70多种泡池，还有它的室外的超大的水上乐园。这个水上乐园呢我们之前在出差的时候呢也问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安山温泉古村落啊，就是我们的延边州的那一个，他们的预计开放时间呢也是基本上6月10号左右也差不多就开了。所以说如果最近啊家里面有这个比较关注水上乐园尤其有孩子的啊这些项目的朋友，那么6月中旬左右差不多了，大家呢可以看看你所关注的这些景区，一般上这个早鸟现在这个票应该就上了。

相对来讲会便宜不少啊。那六月呢，大家在古西南山呢也能薅到羊毛啊。那这个儿童票呢比较便宜啊，就是这个价格大家自己一看就知道了。包括呢还会有这个清泉的泡泡的派对，包括端午限定的古韵游园，这个都是比较适合领孩子去的一些地方。所以说你会发现在城市当中呢，除了我们在上周给大家介绍在城市新开了一个水乐园以外啊，那在我们的公园戏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也能够多维度的满足夏天大家这个多种多样的需求，跟大自然接触啊，能露营啊，然后呢能戏水，然后呢这个大家呢能够享受一下这个夏日的这个时光，基本上都满足了。所以说城市当中呢，这个一看啊，咱说也是卧虎藏龙啊，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宝藏内容给大家的。当然了，这一周呢其实大家会发现呢是阴雨连绵的一周啊，那基本上会一直下到这个周末，但是呢我觉得大家不要担心啊，这个雨一下完之后呢我们就迎来好的一个天气了，那么大家就可以啊拿着我们给大家这个攻略，好好的在我们的吉林省内我们去玩一玩，感受一下我们22度的夏天啊。因为最近很多这个南方朋友我看都往我们的吉林省开始来了啊，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清凉的夏天了啊。有一些这个南方省市确实是在最近的这个温度还是有点高的啊，还有点高的，这个时候呢就感觉到还东北还是幸福指数还是非常非常的高啊，还是非常非常的高。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啊。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平台上看一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出行攻略。当然了啊，我们这个马上要临近高考了，那所有啊这个在我们高考之后或者是说我们的初高中在暑假要出门的一些群体，那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那尤其是我们吉林省内你比较对哪儿感兴趣，关注公众号之后呢直接搜索所对应的这个城市就可以了。那这些攻略呢我们都是免费的干货啊，大家随看随用就可以了啊。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最后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33集。
1: 几天后，孙赶超来到周炳坤家，他告诉炳坤，听说曾山在机场国际通道过安检时

0: 被扣留了。秉坤吃了一惊，暗想到姐夫蔡晓光曾帮过曾山一些忙，心中又多了一份不安。赶超还说，中纪委坐镇本市纪检工作的并非一个女的，而是姓吕的，之前口口相传以讹传讹，肯定是错了。
1: 那是咱们吕川？我想应该是吧。你还记得初三在你家聚会的时候那个情景不？我记得呀。你明白啥意思不？明白啥呀？咱们都看出来了，他当时是不是对龚斌最亲？哦，我明白了，是不是难为吕川了吧？哎呀，真是挺难为他的。我挺支持吕川的。秉坤，你呢？
2: 我当然也支持他，那咱必须的。老百姓不支持反腐，那还指望什么人支持呢？
1: 对，你看我群发了这么多条短信，都是挺他的，那也只能这么挺他。
0: 秉坤接过赶超的手机，看着说，
1: 你天天去市区上班，各种消息听到的及时，听到了什么新消息你可要及时告诉我啊。
0: 赶超说，
1: 那当然了。
0: 关于曾山的事后来被媒体证实了，路路通公司被查封，肯德基店也停业了。周聪并不每天都回家睡，有时也睡在报社的加班宿舍。一天快半夜时，他回家轻轻推醒了父亲。秉坤和儿子悄悄下了楼，父子俩在店里坐下后，周聪递给父亲一支烟。秉坤说，
1: 哎呀，我不抽了，你就说吧。
0: 他以为儿子要告诉他的是关于他哥周秉义和姐夫蔡晓光受牵连的事，秉坤做好了听到最坏消息的心理准备。周聪点着了那支烟，秉坤催促他，
1: 哎呀，你快说呀。
0: 周聪说，
1: 我向阳叔叔也被收进去了，明天见报。啊，唐向阳，他啥事啊？
0: 秉坤愣了片刻才问出话来。坏消息与他哥哥姐夫无关，尽管受到了很大震撼，他却放松了不少。周聪说，
1: 明天这个事儿跟曾山的事一并见报。曾山通过他的公司骗了1亿多元贷款，都转移到国外去了。向阳叔叔不但是知情人，还参与了具体运作。这事儿就涉及几个银行的偷偷挠挠，都得到了好处。接下来还会查出什么犯罪事实，目前就没人知道了。哦，行，太晚了，不说了。爸对这些事儿没啥可说的，你也早点睡吧。
0: 周秉坤刚站起来，儿子的一句话又让他坐下了。
1: 爸，有朋友私下告诉我，省市纪委都收到了不少揭发我大伯的信，有匿名的，也有署名的。啊？不少？是多少啊？用我朋友的原话说，是像雪片似的。雪片似的？我朋友是这么说的。给我一支烟。
0: 当秉坤深吸一口烟时，儿子又说，
1: 揭发我大伯的人中也有德宝叔叔。
0: 一口烟憋在嗓子眼儿那儿，秉坤被呛得剧烈咳嗽，喝下周聪递过去的半杯水才止住。他脸色有些青紫地瞪着儿子。
1: 德宝叔叔署名了，揭发我大伯利用职权分给国庆叔叔、赶超叔叔和进步叔叔家房子的事儿。
0: 儿子一副无奈的表情。
1: 胡说！
0: 秉坤吼了起来。
1: 爸，信不信由你。
0: 儿子耸了耸肩。
1: 我不信，也不许你信。睡觉去。那你呢？我想自己待会儿。我也想再坐会儿。我要出去走走。我也要出去走走。
0: 子夜时分，父子俩缓缓走在新区的人行道上， 像一对寻夜人。仲夏时节的新区，花儿绚烂，四处绿化，宜人美好。路灯光让那些花儿颜色变了，看起来感觉像隔着一层淡蓝玻璃。住一楼的人家都有小院儿，他们在小院里栽种了各种花儿。许多二楼以上人家的阳台同样摆放着自己喜欢的盆花。搬迁到新区的居民主要是底层人家，但居住状况和环境一改善，人类亲近自然、喜欢花草的天性就重新焕发出来。不久，另一种天性也暴露无遗，那便是侵占公共空间、私搭乱建现象层出不穷，一度失控。差不多所有住一层的人家都企图将小院儿建成房间，将小区公共人行道占为院子。有那住高层的人家将阳台建成房间后，居然在凌空接出阳台来，看上去险象环生，人从下边经过时提心吊胆。听说施工过程中还发生过摔伤人的事件，周秉义坚定不移进行整治处理，劝阻不成，就在执法部门配合下亲自带人强行拆除，对严重妨碍公务者该抓便抓，该判便判，表现出了绝不妥协、敢于担当的领导风范。那一时期，他成了不少人的公敌。然而，私搭乱建之风毕竟被周秉义刹住了，否则新区的环境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干净整齐。周秉义所做的另一件遭人骂的事儿，便是修建了几处停车场。这本是对家家户户有益的事儿，一旦收费似乎就变味儿了。尽管比全市任何停车场的收费标准都要低，很多人家却认为最好允许他们就在家门口的马路边安装地锁，一分钱不花就可以占有车位，不允许他们那样做自然就不是好人。周秉义率领执法人员强拆地锁时，他的公车在停车场上被划得一塌糊涂，车窗也被砸了。即便如此，新区几块巨大公告牌上的新区管理条例也越来越不容轻视。一位有闲心的居民统计过，夏季的新区已开放着二三十种花了。周秉坤父子闻到了一阵花香，为了舒缓一下自己和父亲压抑的心情，周聪没话找话地问：“
1: 爸，这是夜来香的香味吧？不是，那这是什么花的香味啊？我也闻不出来，反正不是夜来香的香味。爸，咱回去吧。要回你自己回去，我想再走走。”
0: 父子俩正这么边走边说，在人行道拐角处遇到了两名保安，还牵了条大狼狗。两名保安是周家面食店的常客，连那条大狼狗也认识周秉坤。保安奇怪周秉坤父子为什么半夜三更出现在街上，秉坤解释说自己最近失眠，所以让儿子陪着出来走走。互相聊了几句可聊可不聊的话，一名保安离开时说：“
1: 哎呀，凡事想开点啊，心中要是没鬼，就不怕半夜鬼敲门。”
0: 望着两名保安的背影，周聪小声骂了句：“
1: 妈的，什么屁话呀！”
0: 秉坤瞪着儿子训道：“
1: 你骂人家干啥呀？人家说的不对啊。”
0: 说完，他径自又往前走。组建新区保安队也是一件让周秉义挨骂的事儿。家家户户都需要居住环境安全，但如果每户每月交20块钱，一半左右的人家就强烈反对了。他们甚至嚷嚷起来：“
1: 不是有派出所吗？还组织啥保安队啊？就是我们住的不安全，那就是派出所失职啊。保证我们的安全是政府应尽的职责，组建保安队那该政府出钱啊。”“
3: 就是，谁爱交谁交，反正我们家坚决不交，我家才不需要保安队来保障安全呢。”
1: 但是这些人并不这么想。有10多万户居民的新区，地处城乡接壤之处，仅有派出所肯定是难以保障所有人的安全的。 如果实行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120多人的保安队人数并不算多，还要有宿舍、食堂，还要发工资，要上三险，要进行经常的培训，费用也低不了。许多新区居民认为，每户每月20块钱，一年呢就是240块钱，240块钱能买不少吃的呢。直到真的发生了几起入室抢劫案，有保安队队员为了保护居民的人身安全受了重伤，愿意缴纳保安费的人家才多了起来，但是仍有几百户人家还是坚决不缴。实际上，管理规定中也说，家庭困难的人家可以免费，而那几百户人家绝非困难户，那些人甚至觉得没人能把自己怎么样，反而自鸣得意，趾高气扬。周炳坤一边走一边想着新区的那些人和事，对哥哥周炳义当时一心要将新区建成老百姓美好家园的想法既感动又同情。他认为哥哥周炳义对基层群众还是太不了解了，一些老百姓是根本不愿意为家门外的事情花一分钱的，他们只要自己家好就行了，对于什么家园不家园的并无要求。如果你想要说服他们，让他们为自己并无要求的事情花钱，他们就会打心眼里讨厌你。他们为了自家感觉良好而损害集体家园环境时，最喜欢的就是那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不负责任的所谓管理者。倘若还选一位基层领导，他们甚至乐于将选票投给这位不负责任的管理者，而不是周秉义那样凡事较真的人。
0: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周炳坤在一户人家的小院前站住了，那是春燕的父母家。拆迁的时候，春燕妈对炳坤说，
3: 我和春燕她爸年纪大了，不想坐电梯上下楼，也没坐过那东西，哎，听说常夹住老人孩子，心里害怕，哎，你呀跟你哥打一声招呼，我们得住一楼。
1: 炳坤转告了炳义，炳义说可以理解，应该照顾，没问题。几天之后，春燕妈又对炳坤说，
3: 炳坤呐，我和春燕她爸都希望院子再大点儿，让你哥一定费心啊。
1: 炳坤也转告了炳义，炳义表示这有点难，院子大的单元全被先搬来的人家相中了，他只能尽量调调看。春燕妈第三次找到炳坤，提出的要求是，
3: 春燕她二姐跟我们老两口住一起，不给她二姐一套房子可不行。炳坤，你告诉你哥，不满足我家这个要求，我们可要耍赖不搬，看他拿我们怎么办，谁叫咱们两家两代人有40-50年的交情啊。
1: 炳坤原本是不愿意再转告哥哥这些话的，在春燕的过问和郑娟的相劝之下，还是转告了。秉义苦笑着说道，春燕她二姐家的户口不在光子片啊，这要求过分了，我太没把握啊。最终春燕妈家搬到了这一单元里，那栋楼最靠边，那一单元又是那栋楼最边上的单元，不但窗前有小院，楼侧也有2米多宽的一溜院地，被美观的铁栅栏一并围着。在新区属那样的单元小院大，房间面积也大，春燕她二姐则另外分到了一居室。然而春燕妈每次见到炳坤的时候都颇有微词，嘟嘟囔囔，显然对炳义并不满意，炳坤只好陪着笑脸替哥哥炳义受过。
3: 百年不遇的一次机会，好不容易活着的时候盼到了，你哥又大权在握， 他究竟有什么为难的，非不分给春燕他二姐一套两居室？
1: 春燕妈每次都要说这么几句话，秉坤每次也只能说啊，是他不对，是他不对啊。
0: 春燕妈家的院子里有花，还栽了葡萄，架上的葡萄快熟了，变紫了。秉坤想，那一定是德宝侍弄的。春燕和他父母、他二姐，谁也搭不成那么好的葡萄架。秉坤联想到了儿子周聪带回来的消息，假如曹德宝揭发周秉义的事是真的，那么他今后再也不会从这条街上走了。秉坤无法接受那样的事实。周聪问：“
1: 爸，这是谁家呀？”“不知道。”“那您站这儿干啥呀？”“
2: 我想点事儿。”“
1: 爸，咱们还是回家吧。”“
2: 行，回吧。”
0: 在回家的路上，秉坤流泪了。
1: 雪片似的这种说法未免夸张，但确实有不少揭发周秉义的信件经由各种渠道集中到了中纪委在本市的工作点。知情人透露，二三百封肯定是有的，其中大部分揭发者是新区的人，少部分是周秉义当过市委书记的那个市的人。此外还有极个别形形色色的人揭发鸡毛蒜皮的事儿。有个署名文化厅一干部的人揭发周秉义贪污过一件价值连城的文物，后经查明那是一个复制品，周秉义调离文化厅前上交了。还有几封信看样子是同一个人写的，揭发周秉义对伟大领袖刻骨仇恨，因为每到文革多少周年，他必定在报刊上发一篇反思文章。真是人心难测呀，变化就在转瞬之间。起初人们从脏乱差的地方搬到新区之后，对周秉义普遍是感恩戴德，有些老人见了他甚至双膝一弯就要跪下，还有人甚至撺掇着要集资在休闲广场为他塑像，如果不是周秉义严厉制止，这件事还真有可能就做成了。后来主要因为拆迁地建起了环境更好的高档商品楼小区，销售火爆，许多人的心理改变了。他们寻思着，原来把我们迁到所谓的新区，就是为了占我们住过的地方，给富人们建豪华小区啊。事实似乎也是这样，周秉义的初心和本意却绝非如此。为了让光字片的居民有个较满意的家，有个更好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必须要找到一大笔资金呢，那只有与开发商置换，让对方有钱赚。初心和结果有时成悖论，抹杀初心，结果就是阴谋的最好证明。于是不少拆迁户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后来他们听说其他地方的拆迁户得到了多少多少补偿，钱数令他们眼红极了，更觉得自己损失惨重。当初周秉义委托的开发商居然没给一分钱的拆迁补偿金呢、啊、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当初也没有拆迁户索要补偿金，自己原来住的是什么鬼地方破房子呀，修好了街道，盖好了楼房，免费帮着搬过去就已经烧高香了，还好意思要什么补偿金吗？扔的竟是破烂，收废品的都懒得捡，何况他们都清楚根本就没有那么一笔钱预备着，厚着脸要也是白要，人家不找自己要钱那就是天大的幸运了。然而人们的心理一旦落入阴谋论，逻辑上也就完全变了。当初可不是咱们哭着喊着闹着要拆迁的呀，而是周秉义副市长三番五次花言巧语地设下圈套骗咱们拆迁的。周秉义是地地道道的小人。
0: 在民间的话语中，咱们是特别有号召力的武器，它拥有一种巨大的神力，很容易就将中立者吸引到同一战壕中，像磁铁吸引铁屑那么容易。 咱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高。当初的动员成了花言巧语，方式方法全成了处心积虑设置的圈套。脑子快的人算了一笔账，当初周秉义能把那么大的事儿很快运作成功，从他手上过的资金少说有100多亿，经手这么大的一笔资金，他会守身如玉，不起贪念？这100多亿里居然会没有咱们一笔补偿金，可信吗？傻瓜才信。成立120人的保安队更受质疑，随便找个保安公司不行吗？一定要给他们盖宿舍、办食堂、建阅览室吗？夜里巡逻还享受一顿免费夜餐，有必要吗？每家每户每月20块钱，新区一年就要收600多万元，账目真像公示的那样，勉强不亏吗？难道真的不是包括周秉义在内的一些人的小金库吗？号称咱们的这些人似乎不清楚，哈市并没有一家保安公司可以向新区派遣100多名保安人员。当初说明这一情况时，他们并不关心，听到过说明的人也不互相解释，都不愿多提那个事儿，任由某些人生疑。他们与周秉义的想法是那么的不同，周秉义希望新区能为人们提供一流的专业化保安服务，这种服务在人们后来也都想要，但是不想花钱。他们的上一辈人曾是农民，大多数在农村还有亲戚，但他们进城以后对农民早已没什么感情。他们下岗后四处打工，十几年中受了一些以前没受过的苦，见到别的打工者居然受到优待，他们内心里反而特别不舒坦。在他们看来，同样是打工者，那些人凭什么受到优待？其实周秉义当市委书记时，下农村调研是常事，他清楚农民们生活的改善主要靠儿女们打工挣钱，保安队员基本是农家子弟，周秉义愿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善待他们，否则会内心不安。
4: 2014年，大多数当年下岗工人的家庭逐渐摆脱了那种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状态，都多少有了点起色。一方面呢，由于社会劳动力市场开始需要他们，重视他们的劳动技能，找工作不再像当初那么难了，工资也提高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儿女也参加工作了，不再需要他们供养，开始为家里挣钱了，他们也能过上几年沾儿女光的日子了。
5: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4: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5: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34集，网络时代，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通过网络表达意见。对社会的意见表达已不是仅仅闲聊吃食骂娘，网络很快就成了他们熟练应用的法宝。中央的反腐决心和力度空前，一个个大贪巨赌纷纷落马，他们很是激动，呐喊助威，甚至也想一试身手，揪出几个来。社会进步，民心觉悟的过程中，新区的那些号称咱们的人，把目光锁定周秉义，也是必然的了。他们说，搞出个龚维泽算什么？这不过是个小不点儿、小苍蝇，曾山又算什么？他又不是当官的，骗取银行贷款转移到国外，还有经营活动中的偷税漏税，只不过是不法商人的作为。由他骗贷牵扯出的银行的头头脑脑们，职务最高的也就是个副处级。咱们这些人要揪出一个半大老虎。于是曾经主抓城建和危房改造工作的退休副市长周秉义，一下子成了大贪官嫌疑人。
1: 一天上午，周秉义被从家里带走，一些人从窗口或阳台目睹了那一幕。他的左右两边各有一名身材魁梧的年轻壮汉，把周秉义夹在中间。住在他们同一幢楼里的都不是普通人，他们根据车牌号就断定那一定是纪委的人。此事随之成为本市民间流传的重大新闻。
0: 晚上除了郑娟，周家一干亲人按蔡晓光的通知聚集在江畔公园。实际上蔡晓光执行的是郝冬梅的指示，他认为聚到谁家都不好。冬梅问周聪，
2: 压力大吗？
0: 周聪点了点头。冬梅又说，
2: 年轻的时候经历一点压力不完全是坏事。
0: 周聪又点了点头。冬梅说，
2: 秉义让我转告你们，作为他的亲人一定要相信他的清白，也要相信中纪委不会冤枉任何一名干部。
0: 周聪问道，大婶，你相信我大伯吗？冬梅立刻回答，
2: 我当然相信。
0: 蔡晓光说道，我也相信啊，绝对相信。周荣说，
2: 嫂子，你和我哥都在个人品质上有洁癖，我既相信他也相信你，他的事儿一点也不会影响我的小说创作，相反还会为我提供素材。
0: 郝冬梅轻轻地苦笑了一下，亲人们的目光一时都转向了秉坤。秉坤说道，我哥的事儿也不会影响我开店，到店里吃饭的人反而多了，我就当没那么回事。周荣说道，
2: 最好别让郑娟知道，哥在他心目中是君子，怕他一时承受不了，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吧。
0: 秉坤点了点头。冬梅对周荣说，
2: 我想到外地去散散心，图个情绪不受滋扰，你得陪我，可以带上电脑继续创作你的小说，地方由你选，最好不出省，有山有水的地方。
0: 周荣说道，
2: 行啊，我高兴陪嫂子散散心。
0: 小光说，哎，那我也陪你俩去吧，我知道有个地方肯定符合嫂子的愿望，有我当你俩的男仆，我放心。周荣和冬梅都笑了，也都同意了。
1: 冬梅、周荣和小光离开本市一星期后，孙赶超一天下午2点左右出现在周秉坤面前。这时郑娟正在楼上睡午觉，秉坤坐在店里发呆。赶超说，
0: 走，跟我上车。去哪儿？见李川去。为啥？你别装糊涂，见了他把你哥的事当面问个清楚，你们作为亲人心里不就都有底了吗？我们现在就有底，你别嘴硬。但是你也不知道李川现在在哪儿啊，我打听到了，八九不离十吧。他那种身份的人见咱们容易，咱们想见他事先又没约，行吗？哎呀，走吧走吧，碰碰运气。
1: 秉坤半推半就，赶超拉拉扯扯，最终秉坤依了他，关了店门，随他上了车。孙赶超开来的仍是周月的宝马车，他说周月批准的。
2: 秉坤问：“
0: 周月，知道你为啥事用这车吗？我实话实说了，周月支持啊，他没反对。那周月有没有压力啊？这话问的，公司业绩明显下降了。赶超，你相信我哥是清白的吗？我相信，比较相信。你哥你嫂子都退休了，他俩的钱又够花，又没儿没女，他为谁贪啊？这中国的贪官啊，大部分不是为儿女贪，就是为情人贪。你哥会背着你嫂子偷偷包养小三吗？你瞎说，我抽你啊。你姐你姐夫两口子生活的也挺好，你哥也不会为他俩贪吧？那不会，我哥更不会为我贪，还是的呀。”

0: 侯前边说的话对周炳坤起到了极大的安抚作用，他后边说的那句话又让周炳坤心里七上八下了。两个老友去对地方了，却差不多等于自取其辱，门卫根本不许他俩踏上门前的台阶。两个平头百姓在特殊地方想见特殊人，事先没约也无要事，只说求见，当然要吃闭门羹。孙赶超不死心，徘徊门前拽住周炳坤不让他离开。终于等到有人出来，赶超迎上前拦住人家，说自己炳坤与吕川的关系多么铁，央求人家通告一下。
1: 你们约过吗？那倒没有，哎呀，他不在，开会去了。
0: 人家挣脱袖子匆匆走了，二人只得离开。赶超三步一回头，还是有些不死心，他忽然喊一声：
1: 哎，你站住。
0: 炳坤站住了。
1: 你看那儿，是不是他？
0: 炳坤转身看时，见二楼一扇窗内有人站在窗边正望着他俩。炳坤说：
1: 像是。
0: 赶超说：
1: 明明就是。
0: 炳坤忽然大喊：
1: 吕川，你这个王八蛋。
0: 窗边那个人的身影马上消失了。这些日子炳坤与郑娟话少了，他也没对儿子提去找过吕川的事儿，觉得太丢人。
2: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七八天后的一天晚上，九点多了，吕川出现在周家面食店。那天周聪在报社加班，炳坤和郑娟坐在一张餐桌旁摘豆角，为明天早上蒸包子做准备。炳坤让郑娟回避一下，吕川说：
1: 哎，嫂子，你坐那别动，我说的事你也应该知道。
0: 炳坤怒道：
1: 川儿，你想干啥呀？
0: 吕川说：
1: 我是特意来替你哥报个平安呢。
0: 吕川说中纪委的同志已经把周秉义从政以来的历史细细查过，结论是他的历史特别清楚也特别清白，一切所谓揭发都完全没有事实根据。
1: 你哥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他支配过一百几十个亿啊，一分钱说不清楚的事儿都没有。我和同志们都认为这太难能可贵了，他的事也容易查清楚，他招商引资的都是国企，那些与他签合同的干部也在别处接受问询，他们对你哥的品格也是很佩服。至于对你哥当市委书记那些年的调查，更是一碗清水可见底。一般的说，我们调查他这种级别的干部，30多年的从政经历，最少也得一个多月啊。可你哥呢，只用了这么短的时间，主要是因为他确实没有什么烂事和疑点，而且由于他曾经是中纪委的干部，还主编过中国历朝历代反腐大事件，我们对他的调查反而一点都不敢马虎。当然，他也感情用事过，比如在新区分给了常进部家一套房子。但这件事他是替党和政府先做了，又比如分给国庆家一套房子，我们也是那么认为的。对烈士家属和建国第一代老工人的子女，组织上应该主动关心呢。至于分给孙赶超家的那套房子，也并不是不能摆到桌面上谈。那件事儿，你和嫂子的做法特别仗义，我吕川深受感动。你哥主动交代以权谋私的事情就两件，一件是在你拆迁的时候偏心，一件呢是为你儿子大学毕业后的工作托过关系，他自己不说我们都不知道，这种事儿不属于我们此次调查的范围。我专门来这一次啊，就是要亲自告诉你和嫂子，我们认为周秉义是好干部。郑娟笑着说道：
3: 你们还审查他了？我可一点不知道，经你们审查都清白，那不是等于给他盖上合格的图章了吗？ 好

0: 事儿啊。
1: 吕川也笑了，我们对他今后不敢保证啊，对他以前的历史差不多等于打保票了。
2: 周炳坤却起身走向了楼梯，看样子想上楼去，却又没上楼，他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抱头哭了。吕川走过去陪他坐下，劝道：
1: 炳坤，你别这样，嫂子说的对，是好事吗？
2: 他俩都不喝郑娟沏的茶，就坐在台阶上聊了起来。郑娟依然宅斗角，对他俩聊啥丝毫不感兴趣。
1: 我和赶超去找你，站在窗户里看着我俩的是不是你？啊，是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俩呀？当时我不便见你们俩呀，没办法呀。你要是你现在道歉，我代表赶超接受。不行啊，我是身份特殊的人，不是谁想什么时候见就可以随便见到的，这是你俩不懂规矩。你真不道歉啊？原则问题，我不道歉。那我就告诉赶超说你不道歉。哎呀，你再告诉他以后要懂点起码的规矩嘛，有些地方不能当成朋友的家。行，那你再回答我几个问题，你说吧，要看什么问题了。龚维泽的下场咋样？他的事儿吧，每件事单独论都算不上多严重，可是件件事加起来性质就不但严重，而且比较恶劣了。具体会判多少年，那是司法机关的事儿，估计得在监狱里待十几年吧。那曾山呢？他的事儿比较复杂，跟北京的某些事搅在一起了。他以为有了靠山，其实对方只不过是想利用他的公司实现自己的目的，比如吸吸钱啊，转移转移赃款啊，给他点好处，他就以为是重用。他已经被押到北京去了，一些事儿还在查。那向阳呢？向阳起先表现不好，很抵触，他的问题主要是替曾山做了不该做的事儿。向阳又不是不懂法，是知法犯法，还做伪证，企图替曾山掩盖。哎呀，向阳啊，他是堕入情网了。啊？他有外遇了？跟曾山？你想想，曾山的心怎么会在向阳的身上呢？只不过是寂寞的时候，偶尔跟他玩玩感情游戏。哎呀，这个向阳却当真了。我亲自跟他谈了一次，他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了，估计不会判得太重，也就五六年吧。那听你说的像说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什么人。炳坤，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啊？你心里也会不好受？我是那种毫无感情的人吗？当年咱们可都是酱油厂的六小君子啊，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时候，他没少花精力帮我补习啊。是，你还记得就行。他还表示过，要是最后在你和他之间二选一，他绝不跟你竞争。你还记得吗？
3: 是，
1: 我记得，他是这么表示过，而且是真心实意的。我一直都记得。哎呀，国庆死了，向阳又这样，龚斌，哎，以后也好不到哪儿去。行了，炳坤，不说他们了。德宝跟你的关系现在咋样？
3: 挺好啊。为啥问这个？
1: 我就是随便一问。挺好就行。炳坤，人是容易变的，有时候自己没变吧，朋友变了，关系也就变了，这是很无奈的事儿啊，只能接受事实，别太在意啊。
2: 炳坤听出吕川话里有话，联想到了儿子周聪怎么说曹德宝的，也就明白了吕川话里的话，他心中嘶嘶啦啦的一阵痛，低头不语。 吕川大声说：“
3: 嫂子，辛苦你把烟和烟灰缸拿过来啊。”
2: 郑娟送过去后，看着他俩笑道：“没你俩这样的，有椅子不坐，偏坐在楼梯上。”“
3: 都坐在这儿显得亲嘛。”“云宽，你陪我吸支烟。吸完烟，我也得走了。”
2: 周炳坤接烟时，见吕川眼中泪光闪闪。炳坤又说：“
3: 我问最后一个问题，我哥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你哥得协助我们在本市的工作，这是我要求的，领导也批准了，还不能对外宣布，怕我们走了他遭到报复。我们的工作呀，往往会结仇得罪人。我今天跟你说的话，你一个字也不能跟第三者说，明白吗？”
2: 炳坤点点头。吕川突然说：“
3: 我想唱支歌。”“行，随你便吧。那你陪我小声唱呗。”“行，那咱们就唱送别咋样？”“行，就是那个长亭外古道边，向阳当年偷偷叫咱们唱那个吧。”“对，他当年不唱，咱们根本就不知道中国还有这么一首歌。”“是啊，来吧。”
2: 于是炳坤陪吕川小声唱起来，唱到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吕川泪流满面。吕川临走时说：“
3: 炳坤，嫂子，我结束在本市的工作以后也该退休了，我每次回来都会来看你们的啊。我要是多年不回来，你们也别把我忘了啊。谁忘了我都可以，你们忘了我不行。你们要永远记住啊，你们有个好朋友叫吕川。”
2: 郑娟取笑道：“瞧你说的像要永别了似的，我俩想你了，会到北京去找你。”“
3: 行啊，那我肯定欢迎。”
2: 三个人便都笑了。
0: 十一过后，中纪委工作组撤离本市，周秉义终于跟亲人们团聚了。亲人们都不提他过去那几个月的事儿，也不问什么，他自己更是避而不谈。大家只是聊家常，倒也轻松愉快，其乐融融。周月发来了短信，说他办起了境外旅游公司，业务也不错，即将组团去荷兰，亲自带队，问大家去不去，如果去费用他出了。秉义说：“
4: 荷兰嘛，我挺想去的。”
0: 冬梅说：“
2: 我也想去。”
0: 秉坤看着周荣说：“
4: 给大家个机会，宰你这个资产阶级女儿一刀呗。”
0: 郑娟说：“
2: 怎么有些话一从你嘴里说出来就那么难听呢？”
4: 小光笑着说道：“炳坤说出了我的想法啊，亲人之间吃大户完全可以。”
0: 最后大家的目光就都看向了周荣。周荣说道：“
2: 那我只有少数服从多数了呗。”
0: 周家的亲人们除了周聪因为工作脱不开身，其他的人都一起去荷兰旅游了。
5: 2015年正月初三，孙赶超夫妇、常进步夫妇和吴倩又聚到了周家的面食店，当年的朋友只有他们几个能聚在一起了。赶超他们的儿女或者呢在读大学，或已经有工作，或正在找工作，总之都有他们自己的交际圈了，不愿再参加父母的聚会。下一代人也不像父母希望的那样互相之间有多么亲密的关系。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7: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现在有一种挺时髦的养老方式， 叫异地养老、旅居养老，听着呀就挺舒坦的。您想啊，夏天呢去海边住俩月，冬天呢去南方避避寒，而且还能边玩边养老。可是啊，我要提醒您了，这里边也藏着看不见的圈套啊。今年三月份，民政部网站公布了七件养老服务领域诈骗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呢就有这样一起典型的案件。一家公司打着全国养老养生一卡通的旗号，组织40多位老人到养老院实地参观免费体验。工作人员口口声声地说，公司呢在全国各地都有养老基地，只要办一张会员卡就能在全国各地打折享受养老服务。您卡里的钱如果一年到头没消费，还能额外的返还一笔福利补贴当做利息。看上去啊是又优惠又划算，对不对？可实际上呢，这家公司啊连一个能提供养老服务的实体都没有。老人交的钱呢全部流入到了被告人团伙成员的个人账户，根本就没有用来建设什么养老基地。最终啊，160多位老人被骗了1200多万元。所以啊，咱们一定得记住，真正正规的养老机构从来不会让您大额预付、高额办卡的。如果有人让您办什么全国通用的养老会员卡，还说钱放着不动还能领利息，那您可得千万捂紧自己的钱袋子，这大概率是骗局。想去外地养老旅居，一定要找正规有资质的机构，签合同要仔细看，多问问子女的意见，有拿不准的事儿，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来咨询核实，准没错。

0: 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红砖老墙，岁月痕迹，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这里呢不只是一条老街，更是几代人生活的地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在这儿的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整个展厅的面积呢大概是4400平方米，一共是9个展区，28个单元，那1200多张历史图片也勾勒出从1644年清军入关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那东北地区呢尤其是吉林建制后广阔的立体一个历史图景，也浓缩了吉林省300多年的风雨历程。那作为中国东北的边疆省份，吉林的历史呢始终与国家疆域的稳固啊，各民族的交融发展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那这次的实物展品呢是其中一大看点，大概上千余件的展品当中呢，超过500件是首次公开亮相的，而且呢这个首展的比例已经高达了51.85%，为观众也带来很多新鲜的历史视角。那吉林作为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的后援地，以及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也承载了三地三摇篮红色标识相关史实与实物，那也在这里会呈现。不妨呢在假日期间走进展馆，在一帧帧历史画面里去了解近代吉林300多年的历史，赴一场穿越时光之约，听每一件展品讲述的吉林故事。

0: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香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庞牛虎、庞毛虎、庞飞虎邀请磨盘山的主持石头僧，包括石头僧又请了几个帮手，天爵僧、地爵僧还有火爵僧，这几个凶僧也是利益熏心，觉着呀老庞家有势力，我们跟着老庞家的一干，这真是一步登天呐！那太师爷那还了呢，他的姑娘西宫娘娘、皇上的媳妇儿，只要给我们说上两句话，我们呢一步登天，光明声显父母，那有多好啊！人活着就是为了酒色财气钱势力，因此跟着他们呢到东京，离东京不算太远了，落过了一片密松林，凉风习习，这几个和尚就觉得寒不根发呢，心里说话怎么回事，要出事吗？恰在此时，有打树林里出了一个胖大的和尚，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二目子光滑烁烁，二目如电，手掐着方便连环铲，旁边跟着几个人穿行挂道，一看呢也会武艺，这石头僧把嘴一撇，这小子狂得不得了，庞牛虎、庞毛虎、庞飞虎一仗，这几个凶僧也是张牙舞爪，就见这胖子的和

这么方便连环产一荒，哈哈哈！对面可是石头僧，石头僧把嘴撇跟瓢儿上，弥陀佛，正是老衲，拦住我们的去路，所谓何功？就见这和尚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我为什么拦住你呀？我有哪这松林里休息，就发现你们几个人又在这边过来。你们头上有一团黑气直冲霄汉，我看你前途不利。石头僧听完了，呀呀呸，你他妈胡说八道，我有什么不利的？你赶紧给我闪退一旁，如若不然呢，别说我对你不忠。就见这和尚一笑，哼，我说石头僧，我告诉你，你这一次敢奔东京汴梁，要帮助某个人做一件不可告人的事儿。石头僧俩大三角眼转了转，你说我要干什么？要干什么？你们谋朝篡位，这一句话说出来，把石头僧吓得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久。这和尚怎么知道我帮着老庞家谋朝篡位？石头僧把牙咬，好，你要坏我的大事，我岂能容你？我的秃驴，你叫什么名儿？对面的和尚笑了，哈哈！我说你这个还真有意思，你张嘴秃驴长，闭嘴秃驴短。你骂谁呀？你骂的你自己，你摸摸你脑袋，摇头发，你不也是秃驴吗？就见石头僧跟疯狗相骂。就见这家伙一伸手，嘎嘣苍当，把手下宝刀拽出来。这口宝刀啊，寒光一闪。他点了点头，好，你要这不报名也好办，今天把你切开亮子，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这石头僧把这口刀掐在了手中，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把气功叫上来。这老家伙功夫可不浅，就见石头僧的僧袍就好像吹了气相仿，鼓起来了。这腮帮子也鼓圆了，太阳穴挪起来，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凶神恶煞相啊！对面手使方便连环铲这个主微含一笑，哈哈哈哈！阿弥陀佛，石头僧，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如果你要是把我赢了，你敢奔东京汴梁帮助老庞家为非作歹，我也不管。要是赢不了，我说不了，讲不起，就把你这个秃头给我留下。我看你大脑袋又肥，大概这油不少，我呀放在水里一煮，然后放点佐料，我一吃就酒喝。把石头僧好像没气疯了，好啊，气也杀我也，我岂能容你？你抄刀吧！这口刀是往下就剁。就见这和尚一看，石头僧的刀过来，老和尚身子往旁边一闪，身法极快，刷了去，闪过去。石头僧一刀走空，他一看人家没还手，
这刀一变式，用了一招叫拦腰锁玉带，唰的奔着和尚腰部便斩。这和尚闪身又躲过去，石头僧又使出了第三刀，人家和尚又闪过去，如是者散。却见这和尚一笑，石头僧，你休要卖狂，咱们都是出家之人，有道是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我不忍伤害于你，你出家得道多少年了，苦苦修行也不容易，我还是劝你两句，赶紧回去，回到庙里以后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你看怎么样。石头僧现在的气坏啊，把这家伙气的咣咣直放屁。好啊，你少说废话，招刀招刀招刀，左一刀右一刀。胖大的和尚左躲右闪，最后真把和尚给逼急了，方便连环铲在手中一晃。石头僧，我看你这给脸不要脸呢，你要再要动手，我可不客气了。谁让你客气了？我不领情，你招刀。用刀往西又动，这和尚用手中方便连环铲往外一磕，螳螂见血，就把石头僧震的是膀背酸麻，手中的戒刀好像没出了手。石头僧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呀。要说我石头僧练过软硬的气功，我不敢说天下第一，要能跟我比的不多。刚才我这刀一碰在这方便连环铲，好像没飞了。看起来这人的履历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我呀，要多加小心。石头僧加了十分的小心，两个人走行门迈卧步，各施绝艺，刀铲并举，厅堂之响啊，也就是七八个回合，就听这胖子的和尚喊了一声：“石头僧，你就在这儿吗？”好良言难劝你，这该死的鬼，杀恶人即是善念。这话说完了，老和尚的铲往前一定，石头僧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这些大铲的大月牙子就搁在了石头僧的下壳底下，这脖子这就听噗的一下，石头僧抖的人头咕噜响，滚落平川，身子往后一仰，这血都喷出老远去。石头僧完了，石头僧这一完，把庞毛虎、庞牛虎、庞飞虎这三个小子吓得面如土色，面色焦黄啊。别看石头僧夜已归位，旁边就气坏了天爵僧、地爵僧还有火爵僧。这天爵僧拉手下的宝剑窜过来：“好你个秃驴，竟敢伤我的朋友，你招见！”手中一口七星三门剑就和这和尚斗在一起。咱们简短接说，也就七八回合，让这和尚手起一铲，也把这位脑瓜给铲下去。当时身子往后仰，也死了。天爵僧这一完，地爵僧看了看火爵僧，火爵僧瞅了瞅地爵僧，这哥俩心里说：“坏了，今天遇见对手了。”
他到底是谁？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这是帝爵僧把牙咬住，待我回答。帝爵僧晃手中单刀，来到这和尚近前，上眼下眼看了看这和尚，我说：“脱了呗，伤了我两位朋友，你能不能报通明星？”就见对面手使方片连环铲，这大和尚一笑：“哈哈，要说有名有姓，就是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呢？我报了名儿，我怕我这名字让你们给污了。你是不是看见这哥俩死了，尸骨未寒？你们哥们儿不错，真要是不错的话，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跟他们一块儿去，你看如何？”一说这话呀，把帝爵僧气坏了，你少说废话，你胡说，今天我要你的命。这和尚一笑：“阿弥陀佛，你要我的命，你可得有本事。上嘴片一碰下嘴片，那可不行。没有点真格的，我估计你也得归位。”把帝爵僧气的哇哇暴叫，把手中啊这口刀抡捡起来，就和这和尚动了手了。要说帝爵僧的本事确实不小，在江湖上有这么一号，他也自恃有才，因此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没把对面的和尚放在眼里。可是一伸手，他傻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人家这和尚方便连环铲，那是铲术惊奇，自己讨得不了便宜。他暗自一想：坏了，看起来我要够呛。本来他就不是和尚的对手，思想这一溜号，这回可倒了霉了。就让和尚又用同样的招式，这铲大月牙子搁着下壳这往里这一推，扑，帝爵僧人头滚落，胖大的身躯往后一仰，也死了。帝爵僧这一完，就剩了火爵僧。要说这几个大和尚里边最有本事的就是火爵僧。火爵僧这一看，石头僧、天爵僧、地爵僧全完了，把火爵僧了那气了。好啊，阿弥陀佛，好你个僧人，真是可恶，伤了我的朋友，待我会你。这火爵僧啊晃着身子过来，这小子挺狂，没拽手下的刀，站在了对面的和尚近前。你把我几个朋友给杀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岂能饶得了你？要听我的，赶紧把铲扔，跪在我的面前苦苦哀求，我的业障啊要你的命，你也少受罪。如若不然，我把你抓住以后一刀一刀把你拉了，就给我三位朋友报仇。庞牛虎、庞飞虎、庞毛虎，这仨呀全都吓傻了，在那站着抖一耳战，心里说：“倒霉，真倒霉。我只是说我们呐，到磨盘山上把我师伯请将出来，让他跟着我到东京，帮助我大伯太师爷成其大事。
没成想，嘿，我师伯包括他两个朋友，天觉僧、地觉僧全完了，现在就剩了这活觉僧，能不能赢了？真要是赢不了呀，我们哥仨可够呛。这大和尚是谁呢？为什么要和我们为仇作对？这几个人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这心里突突直跳。活觉僧瞧着对面的和尚，我大和尚，我问你点事儿，能不能报通名姓？就见对面的和尚瞧了瞧活觉僧，活觉僧聊那呀，我听说过你，知道你武艺非凡。不过你呀，不应该跟着这三个小子。这和尚用手一指，庞牛虎、庞毛虎、庞飞虎，这三个小子不是好人，决心不良。你可千万别跟着他们赶奔东京。我也叫扫听清楚，这三个小子是庞氏三虎，有人写书信赶奔鸡鸣关、飞石关、巡关，把他们调回来，他们要图谋不轨。活觉僧啊，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那庞氏三虎他大伯就是掌朝太师庞吉，那庞吉是什么人你比我清楚，你要是执迷不悟，觉得自己本事高，非要帮助这庞氏三虎助纣为虐，说不了讲不起，今天老衲要会你一会。你不是问我叫什么名儿吗？我是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呀，出家在东京汴梁大相国寺，是大相国寺的主持僧。我佛姓欧阳，单字春。这和尚是谁呀？大宋国朝鼎鼎大名、三侠五义的北侠欧阳春。欧阳春现在出家在大相国寺。欧阳爷这一报名，当时火绝僧这和尚不由得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心里说呀，我说这和尚这么大的本事呢，原来一个雷天下响，欧阳春呢、北侠呀，要说北侠这一辈子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也不一个脚印，今天碰上北侠了，我到底动手还是不动手？这北侠肯定人家是扫听清楚了，知道庞太师派人去请庞氏三虎，让三虎回京跟着他成其大事，推倒皇上，这是走漏了消息。欧阳春的半路截杀庞氏三虎，就见这活觉僧把牙咬心一横，心里说怎么着，你欧阳春有什么了不起呢？不就是俩腿支个肚子，俩肩膀扛个肉球，有什么了不起呢？要说活觉僧还真不服，我就不信我这堆这块就比你差。我活觉僧人送绰号滚地金雷，嘿，天下无敌，我呀就会你会。真要是把欧阳春我杀了，我是一举成名，到那时太师爷更得重用于我。活觉僧想到这，嘿嘿一笑，哈哈，我以为是谁的，原来是鼎鼎大名的欧阳爷，
我火觉僧啊，愿意在你面前的领教。一二。

阴山独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三千里，近至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分画中游。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庞氏三虎把石头僧、天觉僧、地觉僧、火觉僧请出来，到东京汴梁城帮着老庞爷谋朝篡位，没成想走到密宗林这儿，正碰上鼎鼎大名大相国寺的主持三侠五义的北侠欧阳春。这欧阳春是怎么来的？因为北侠欧阳春呐，在东京汴梁城里边早就听说了。你也想，那开封府的包拯对庞吉能放心吗？八王千岁赵德发对庞吉能放心吗？就在庞府周围密布眼线，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有很多特工人员监视庞吉。这庞吉派人赶奔飞石关、雄关，包括鸡鸣关，去请他三个侄子。早就让人得到消息报与了包大人。包大人一想，这件事啊，我呀得安排个人，就在东京外边等着。一旦这三虎进京，看一看他们有没有异常的举动。真要是请来什么高人，对咱们大为不利。就这样把这事儿交给了北侠。因此北侠欧阳春带着几个人，就在东京汴梁城外边密松林这等着庞氏三虎。这庞氏三虎骑着马进了密松林，有人认识庞氏三虎，就和欧阳爷说这就是庞氏三虎。欧阳爷仔细这么一看，就发现石头僧、天觉僧、地觉僧、火觉僧。老和尚就一惊，心里说看起来庞氏三虎请来了帮忙呢。要说这几个大和尚武艺高强，真要是他们进了京城，要是夜晚之间夜入皇宫杀了四个仁宗，搅闹皇宫院，那可就麻烦了。我呀必须在这儿把几个和尚劝将回去，或者把他们杀了。因此欧阳爷这才出来列斗石头僧、天觉僧、地觉僧，这仨和尚全都归了位了。最后这火觉僧

看着欧阳春，欧阳春呐、啊，欧阳春，伤了我几位朋友，焉能容你？欧阳一笑，那你不容我，又当如何？咱们俩人比试较量，比试较量也可以，你画个道，我就跟着走。

什么不敢的？欧阳也把方便连环铲往地上一戳，往左右看了看，他手下人全给欧阳爷捏了一把汗，心里说：“欧阳大师，您能行吗？”欧阳爷一不着慌，二不着忙，看了看刘讷，活绝僧刘讷呀，咱们俩人谁先动手？当时活绝僧一想，我得先下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想至此处，活绝僧一笑啊，我说欧阳爷，要说您的身份比我高得多得多，在大宋国朝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哪个不知，谁人不晓，我先打您三掌，您可敢应啊？欧阳爷一笑，可以。就见到欧阳老和尚骑马蹲裆，是蹲好了。你看欧阳爷那表面上谈笑风生，暗地里把自己的气功也叫上来。欧阳爷那气功那了得吗？那是他叔叔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他爹墨懒十方欧阳中会的真传，气功卓越。老和尚准备好了，瞧着这活绝僧，来吧，我准备好了，你就打吧。活绝僧一笑，老和尚，欧阳大师，我可打您的脑袋，让打不让打没关系，你愿意打就打，我这二百多斤三百来斤全都交给你了。就我见活绝僧这位把牙一咬，心一横，把气功也叫上来。再也看着活绝僧这胳膊呀，比往常全都粗了三圈，红肿高大，脸上的青筋暴露，五官挪移，就知道他把气功叫到了极致。活绝僧心想，我呀先使八成劲儿，我看你受得了还是受不了。想至此处，就见他把八成抡开了，泰山压顶之势往下就落，场挂风声。大伙儿看着欧阳春，有人胆儿小啊，把眼可闭上，心说话，欧阳大师你能接得住吗？大伙儿心都缩紧了，庞氏三虎在这看着，心说话，千万保佑，上帝保佑，嘿，我的祖宗保佑，活绝僧得赢了。如果活绝僧再一输，我们可够呛。这三个小子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活绝僧的这三掌上，这掌落到欧阳爷的脑袋上，就这么把活绝僧的掌颠起来有三尺多高，这活绝僧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喊了一声厉害，手腕的震生疼，他就知道欧阳爷这气功卓越，自己用八成劲没打动。欧阳春把眼睛卡吧卡吧，哎，我说你早晨这没吃饭是怎么着？嗯，一点我也没感觉着疼，就好像有人给我在脑袋上摸了摸，给我快快痒痒。哈哈，把你的真本事拿出来，别藏着。这活绝僧二次叫云，这次使了十成劲儿。心想，我十成劲儿，我这掌打石头全都打为齑粉，

呀，单掌开杯，单掌击石。他慢说你肉脑袋，就让铁块他妈打酥了。这家伙掌往一落，这掌正碰到欧阳爷的脑袋，那啪嗒的响。结果第二掌没打中，欧阳爷是谈笑风生，眨巴眨巴眼睛，哎，这一掌有点意思，有点感觉，再来再来。再看活捐僧的脸，那全都气青了，全都没有血色了。活捐僧一咬牙呀，好啊，欧阳春呐、啊。看起来今天我要打不了你，我这条命就得扔在这儿，给我几个朋友也报不了仇。这活捐僧白眼珠起红线，血贯通人，眼角都快瞪裂了，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最后把气功叫起来十二成劲儿，把吃奶的劲儿全使出来了。这位窜扬过来，脚尖一点地，身子蹦起来，连身子往下落，再掌功，这掌正拍在欧阳春的脑袋中。欧阳爷喊了一声阿弥陀佛，打得好，打得好。活捐僧这三掌没打动欧阳春，这时候活捐僧就知道坏了，我这本事跟欧阳春比差的多的多，怎么办呢？当时活捐僧五官挪移，这脸一红，欧阳爷一笑，哈哈，活捐僧你准备好了，我打你三掌。活捐僧也不能答应，这位咬着后槽牙，好，欧阳大师您只管打。这位做好了准备，骑马蹲裆式蹲好了，把气功叫好了，在这等着。欧阳爷把掌立起来，使了七成劲儿往一落，啪的一声，这七成劲儿啊，这活捐僧就盯不住了，这掌落在脑袋上，你再看活捐僧这胸脯一起一伏，就觉着嗓子眼发热，心口窝不舒服，闻着有一股子腥气，一张嘴呜，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这大和尚平时啊，那保养的不错，这血还挺多，一条血剑喷浆出来。活捐僧摘了两摘，晃了两晃，知道完了。慢说打三掌，再一掌我就完了。欧阳爷一笑，我说活捐僧啊，大概是你先打了我三掌，元气耗着过多，因此我这一掌你失了手了。我看这么办，我也不打你两掌了，要听我良言相劝，你赶紧回转庙宇，把那伤养好了，要是不服赶奔东京大相国寺找我较量，只是有一节，你不能帮助那老庞爷为非作歹，如果你执迷不悟，说不了讲不起。欧阳春眼眉望起这么一凛，眼露寒光，直射活捐僧。活捐僧明白这是欧阳春有好生之德，把他放。活捐僧最后咬牙，心里说话，哎，要说几位师兄，石头僧、天爵僧、地爵僧就这么完了，我应当给他们报仇雪恨。
谁让我的本事不济呀？这时候活觉僧把脚这么一动，欧阳大师要这样，我告辞了。这位一转身由那密松林里走了。庞氏三虎这哥仨也看自己搬来的救兵作为倚仗的人物全完了，这三个小子吓得面色焦黄。就在此时，又打树林的外边跑进了六匹坐马。这六匹坐马上这六个年轻人，头一位是个黑脸儿，站起身形平顶身高的八尺左右，两道九短式的朱砂眉飞红两鬓，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骑着一匹大黑马，来者非别，正是呼延庆。呼延庆带着呼延龙、呼延豹、呼延寿、呼延碧桃、呼延梅仙，准备赶奔东京汴梁城给八王千岁送个信，说现在我爹我叔叔起大病赶奔东京，到东京擒拿庞贼。这一天正往前走呢，无巧不成书，正赶到了密松林，没成想天觉僧、地觉僧、石头僧全让欧阳春给打败了，几个大横着尸身的地上躺着。这时候呼延庆又打外边进来，一看旁边有三个人，呼延庆一看，其中有个小子他认出来了，这不是三金村抢三金小姐的庞有虎吗？当时呼延庆咬牙，好，这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呼延庆高声喊喝，我说你可是庞牛虎。庞牛虎顺着声音这么一看，妈的妈，我的姥姥，这不是呼延庆，看起来今天我可够呛。刚才这大和尚报名了，他叫欧阳春，三侠五义北侠呀，这可如何是好？这时候呼延庆高声喊喝，老禅师，我是呼延庆，我爹是呼延守用，我奉八王千岁的差派到新唐国给我爹我叔叔前去传旨，让我的带兵来到东京报仇雪恨。欧阳春闻听此言，心里的高兴就别提了，就知道呼门有后。一看呼延庆一表人才，欧阳春看了看呼延庆，延庆啊，我告诉你，我就是大相国寺北侠欧阳春，我和你爷爷双王千岁呼必显那是好朋友，你爷爷活着的时候就要经常到相国寺和我下棋。你看见这三个小子吗？这就是你家的仇人，叫庞氏三虎。呼延庆点了点头，老禅师不错，我认识他，其中有个小子叫庞牛虎，他们今天走不了了。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呼延寿、呼延碧桃、呼延梅仙催坐下马，六匹马把庞氏三虎围在了正中。庞氏三虎这一看，完了，今天是身逢绝地。庞有虎一伸手在马上把凤翅鎏金镋摘下来，这庞毛虎也摘下了自己打将的钢鞭。再看庞飞虎摘下拔了梅花亮银锤，呼延庆别看这哥几个还要垂死挣扎负隅顽抗，
却见欧阳爷喊了一声，欧阳爷把手的一抬，欧阳爷一抬手，嘴里喊了一声：“你们几个恶人，恶贯满盈，遭报应的时候到了，还不把兵刃给我放下！”欧阳爷用了手一比划，就好像那遥控相反。你再看庞牛虎的凤翅鎏金镋，当啷一声落在地上。这庞毛虎打将钢鞭，掉落尘埃。这庞飞虎两柄拔梅花亮银铜，咕咚咕咚，也掉在地上。人家欧阳爷那练的是一种绝艺，百步神拳无影掌。那老爷子武功有多高啊？庞氏三虎一看完了，这才跳下马来，规规矩矩的让人把他们绑上，束手被擒。欧阳春、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呼延寿、呼延梅仙、呼延碧桃带着庞氏三虎进了东京，到东京里边来到开封府，就把以往的经过跟包大人一提，包大人的高兴就别提了。就在此时，八王千岁赵德芳也查实了三法司正堂李天祥、兵部司马黄文炳勾结太师庞吉要造反的事，派人赶奔这俩人的府上，把这俩官全给抓起来，下入天牢断思狱。这一天就听到东京汴梁城外炮号连天，金鼓大作，有人报与了司仁宗，说万岁爷不好了，霍继阳要打新唐国借兵把东京汴梁城围了，要给老胡家报仇雪恨。四弟仁宗一听吓坏了，赶紧把八王千岁赵德芳、金华阁大学士、龙华阁大学士包拯、包文正给找出来。满朝的文武百官全都明白，人家老胡家要报仇。这忠臣往地上一跪，一看庞吉这算完了，大伙儿也敢说话了，就把庞吉这些年来所作所为向四弟仁宗如实的禀奏。仁宗皇帝在这听着，当时汗群下来了，心里说话好悬呐、好悬，真要是没有我的王叔在前些时奏本，不把庞吉这官给罢了，兴许呀、我大宋国朝的江山社稷就让庞吉送予了大辽国。归根结底，这全是我贪淫好色。这庞吉把他姑娘庞多花献到宫里边迷惑于我，没成想啊，这庞多花为了给他兄弟庞黑虎报仇，陷害敬山王、靠山王双王忽必显，也是我一时的糊涂，传下旨意把老胡家300多口杀了。好，老胡家要报仇，那也应该报。仁宗皇帝传下旨意，这旨意传到冷宫，到冷宫的一宣旨说让庞多花自缢。这位庞美人闻听一阵的心酸，哎，我只说帮着我爹谋朝篡位，让我爹当皇上，没成想我庞多花害人先害己，我这也咎由自取。庞多花自缢之后，四弟仁宗传下旨意，就要把那太师庞吉压着老胡家众人来到
铁球坟，大开铁球坟，给老胡家报仇雪恨，这才是是是非非20年，死死生生几变迁，从今骨肉重玩具，千古芳名终一传。胡继将这部书到今天咱们是全部结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2: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2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24: 就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

0: 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2: 买，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行。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嗯，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9: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6: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7: 美女，等一下。
16: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2: 想孩子吗？
2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5: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6: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五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7: 读书是一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2: 您坐这吧，
21: 一句热情的问候，
2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4: 你还好吧？
2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

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3: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3: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14: 假，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
2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

0: 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嗯，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呀，中毒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

0: 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 不
2: 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0: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8: 想妈妈， 想让妈妈陪我玩。
0: 想孩子吗？
2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5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3: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9: 不
28: 买。
29: 愿意做，不用安了。
2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1: 哎，师傅，等一等。
3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3: 美女，等一下。
31: 快走，别理他。
3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3: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3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3: 美女，

0: 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0: 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家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8: 为什么呀？
1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8: 哦，是这样。
1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 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 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2: 想孩子吗？
2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4: 海啸吞没雪山，
23: 巨震毁灭城市，
2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4: 地球毁灭日，
2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5: 5岁时，
2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7: 行，妈给你烧。
25: 15岁时，
2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7: 行，做别的菜。
25: 35岁时，
2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8: 不行，最近忙。
25: 55岁时，
2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1: 清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5: 不算差。
3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5: 还可以。
3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5: 一般。
3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5: 好累。
3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7: 出错了。
38: 发现病毒，
3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

0: 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啊，你加强真的好

0: 哇，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哎，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
7: 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行。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没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

0: 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5: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1: 回去吧。
1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4: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

0: 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9: 您坐这儿吧，
3: 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1: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行。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

0: 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这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黑的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0: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0: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0: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2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

0: 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4: 谢谢你，
7: 谢谢你，
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1: 想孩子吗？
1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9: 宝宝，妈妈回来了。不认识妈妈了。
22: 妈妈，
19: 哎。
18: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

0: 子的童年。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7: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
1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9: 在家放寒假。
2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2: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5: 早年在家
2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那年我5岁。
2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8: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2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3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2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1: 一度电能干什么？
3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

0: 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1: 嗯，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1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4: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五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五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1: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1: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1: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1: 好嘞。
2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

0: 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我就要30岁
0: 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

0: 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1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9: 不算差。
1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9: 还可以。
1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9: 一般。
1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9: 好累。
2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 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 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6: 海啸吞没雪山，
25: 巨震毁灭城市，
2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6: 地球毁灭日，
2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1: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8: 我要投诉。
2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8: 啊？为什么呀？
2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6: 谢谢合作。
2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9: 不算差。
2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9: 还可以。
2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9: 一般。
2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9: 好累。
2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2: 想孩子吗？
3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3: 王大伟，中国学生。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0: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6: 早年在
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8: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9: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 您坐这儿吧，
3: 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8: 哎，师傅，等一等！
1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0: 美女，等一下，
18: 快走，别理他。
1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

0: 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0: 五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十五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三十五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五十五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
1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

0: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订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2: 海啸吞没雪山，
21: 巨震毁灭城市，
2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2: 地球毁灭日，
2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7: 不算差。
2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7: 还可以。
2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7: 一般。
2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7: 好累。
2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

0: 去发声。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0: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5: 想孩子吗？
1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1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

0: 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没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7: 读书是一种快乐。
1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1: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进来。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行。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

0: 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3: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3: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一度电能干什么？
1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穿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1: 把这油饼拿过来，上去就是一口，说吃了没有？要是吃了，那里边可有耗子药，那是必死无疑。说没吃，没吃不是上去一口吗？上去一口，咱可没说他咬上，他上去这一口啊没咬着，是手里拿着饼，为什么一口就没咬着？这里边有个原因，咱说了，他旁边不是有那大黄狗吗？这大老黄今儿个也不知怎么着，可能闻见这饼的香味了，也许这狗他饿了，这狗瞅着他这个主人拿着这个饼刚一张嘴，这狗在旁边蹭的一下子就窜起来，一口把这饼就抢到他嘴里头了。抢到他嘴里边，这狗蹭蹭蹭窜出老远去，就在那嚼。这狗一吃这饼，包三黑站那瞅着，哎，还心想这老黄怎么的了？每天给我送来饭，我吃

0: 办的时候，他从来没跟我争过食啊。哦，今儿个可是早晨忘了喂他了，贪个急了眼了，看见我吃了，他眼馋，给我抢过去了。这要是一般的主人，就得拿着个棍子过去把这狗打一顿，包三颗没有。他瞅着那黄狗，你饿了啊？好嘞，今儿个你饿了就你吃，我不吃了，我能顶得住。就看那黄狗三口两口就把这张油饼给干进去了。这黄狗一吃这油饼，旁边那羊倌都来气了。羊倌拿那个放羊鞭子就要过去打那黄狗。包三黑说：“别打他，你让他吃，他饿了。他要不饿的话，他就不能抢我的这东西。”嘿，我说三少爷，您可真是善人。哎，行，让他吃吧，吃吧。这黄狗把这饼吃下去之后，没有多大会儿的功夫，就看这黄狗惨叫了几声，趴到那地下打了两个滚儿，嘴吐白沫，就死在那儿了。这黄狗这一死，连羊倌再包三黑都傻了。嘿，这怎么回事？这羊倌瞅着我说：“少爷。”这狗怎么死了？这饼里有东西呀！啊，这饼是谁烙的？包三黑别看那么小，非常懂事，告诉杨官，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这个狗啊，它自个儿有病了。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个事儿，你跟谁也别讲。哎，好嘞，我就全当没发生。有人问你。你就说这狗不知什么原因就死到山上了。哎，好了，到了晚上回来了。回来之后，包三黑就来到他大哥大嫂这屋里，把今天白天发生的这个事情跟他讲了。跟他大哥大嫂这么一讲，大爷儿那是什么人？他非常聪明啊。现在他们这包家大院里边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在他肚子里边装着呢，谁那个心里边是怎么想的，他最有数啊。他一听这个事儿，大爷这满肚子都是气。听完了之后，没把这个事儿明挑出来。好，老三呐，我知道了。今后这样吧，明儿个你就别去放羊去了，我跟咱爹去说。啊，你在家里边待着。也别白待着，想办法，我给你找个老师，让你呀得读书，得念书，念书完了之后考取功名，考取功名，将来去当官。大爷想到这儿，连夜就到上房屋去了，找包怀，跟他自己的老爹就讲说：“我这三兄弟，我看不同一般人。”不能让他整天上山上跟羊倌在一块混，他哪是放羊的人呐？应该让他念书了，读书识字之后，将来赶考，万一要是得中了，可以当官，给咱们老包家光宗耀祖。这包怀一听，你这三兄弟，他还能当官吗？我看能。大爷心想，从小一落生。就历经磨难，好家伙，这老二家想害他，老也害不死，说明我这三兄弟命大，不是一般的人。但是这些话他没明说。包怀一听，听老大的，好吧，从明天开始，让他就在家里待着。但是他跟谁去念书啊？包山说，我给他找老师。我这三兄弟要找这老师，必须是最好的老师。一般的老师教不了他。这大爷包山还真认真，就在这附近十里八村的，他就给他找老师。可是找老师这个过程当中呢，这包三黑就不让他上山放羊了，没事就在家里边上房屋里待着。他偏赶上到了这一天，大奶奶带着孩子回娘家了。老头老太太呢，去看朋友去了。 这院子里头除了这个二奶奶李氏在家之外，这二爷也出去了。就是在这么一种状况下，这二奶奶又动了心机了。二奶奶站到院里边就招呼：老三呐，老三，老三在屋吗？这包三盒就知道了，有打上方屋里就出来了。二嫂，您招呼我吗？
1: 对，
0: 我招呼你，我跟你说呀，老三呐，你快帮我个忙，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呀，刚才上咱们后院，咱们那后院里不有片菜地吗？我想打点水呀，浇浇那菜地。我打水的功夫，那么一低头，你说怎么那么不小心，我脑袋上边带那金钗掉到那井里了。我想下去够，你说我这个人还大，他下不去，我就琢磨着你这个身块可以到下边给我够那金簪子去，那金簪子不少钱呐。老三，求你了，怎么样，行不行？包三哥一听，好吧，这个事儿好办，那我跟您去看看。于是这包三哥就跟着他二嫂子就来到后院这片菜地。这个井啊，在菜地的井头上，井也挺深，平素当中这二奶奶可是知道，这井水足有一人多深，一个人跳下去能没脖。正因为这样，他才把这包三哥叫到这儿来了。井上边有一个辘轳，这辘轳上边缠着绳子。包三哥来到这里，扒着井口往下一看，看见底下的水了。二嫂，这个我怎么给您捡呢？这样，我呀，拿这绳子把你身子捆上，然后呢，我把你放下去，你手里拿个棍儿，上那水里边啊，豁隆豁隆，要是碰着我这金簪子，我那上面有个链儿。这个棍儿上边呢，我给您弄一个钉子，鞋钉进去，拿那钉子帽一勾，就能把它勾上来。勾上来之后，你就告诉我，然后我用这辘轳，我再把你摇上来，怎么样？能行吗？包三哥一听，好。二嫂来吧。这二奶奶李氏当时就把辘轳上的绳子裸过来，把这包三哥由打这个两个腋下这个地方拿绳子绕上，系上扣，怎么样，结实吧？三哥说，行，结实。好，你到这个井口这儿，你往下慢慢出溜，我这扶着这辘轳吧。哎，这包三哥到井口这儿往下一出溜，这绳子就把它悬起来了。悬起来之后，就看这二奶奶慢慢的往下就摇这辘轳，这井可挺深，摇着摇着，眼看接近水面的时候，突然间这绳子断了。怎么断的？那是二奶奶带了把剪子绞的，咔嚓这一剪子，这绳子一断，啊，扑通一下子，这包三盒就掉到水里了。这一掉到水里头，把包三哥给吓了一跳，哎呦，他哎吆了一声到水里了。到水里他发现呢，这水呀，齐腰深。这不说都没脖吗？怎么齐腰深呢？这其中有一个细节，这两年，这是宋朝真宗时候，有几年全天下大旱，少雨水。由于天下大旱，所以这个井水水位下降，要按往常正常的话，这包三哥到里边就没了脖了，非给淹死不可。可是偏赶上天旱呢，这二奶奶她没有考虑到这个自然因素，她也没有那些的知识文化，她也不会考虑那么周密。包三哥到了底下，水齐腰，他没死。他往上喊，哎，二嫂，我下来了。这二奶奶绳子剪断了之后，没身他就跑走了，心想，我让你跟我分家产，这回我就让你在井里边待着，淹死。

你了，说不定几天过后，谁要是往这井里打水，发现你了，那都晚了。就说你自己不知怎么玩淘气，失足落水进去了，二奶奶跑了。包三盒在这个水里边站着，这绳子一断，那绳子头下来了。他把这个绳子头拿到手里边一瞧，这包三盒心里就明白了，心想：哎呦，二嫂，你这是诚心要害我呀。他怎么知道的？这绳子头啊是齐茬的，如果说这个绳子是犹豫年头太多了，它糟了，它自然的断了，它是毛茬。可是现在他拿剪子绞的，这是齐茬，就得说这包公从小就有智慧，对这个事情就观察的特别细致。他心里明白了，哎呦，二嫂，您这是要害我，可是我这怎么办呢？我自个儿上不去呀。这里就觉得脑门子这有点疼，而且觉得脑袋这有点湿，他用手一摸，哎呦，血出来了。怎么回事？他从这个井上边往下边这么一掉，井壁两边有出来的那个小尖石头，他这个脑门子这儿就碰到一块尖石头上了，这尖石头把他这个脑袋这儿给划出一个月牙形的口子来。这个口子后来好了以后定成嘎，他把它再揭开，这个月牙形的口就变成了一个月牙形的白颜色的疤了。您看这戏台上包公不是脑门子上老有个月牙吗？脑门子上有个月牙，就是吊井的时候给摔出来的。啊，说有人说，说这包公脑袋上有一个月牙，就说日断阳，夜断阴，啊，还能下阴曹。这历史上有这样的人吗？其实那是一个自然灾害造成的。说包公脑袋上留了这么一个疤了，但这个时候这包三盒在水里边泡着，他朝上面喊，周围没有动静啊。这院子里边都是一片菜，前面才是院子，那人都没在家。二奶奶跑前面去了，他没在屋里待，跑到外头去了。他跑外边去了，他为什么？他想等一会儿，然后假装从外边再回来，万一有什么意外呢，他好有个退身之步，有点说辞。二奶奶走了，偏赶上这阵儿大爷回来了。大爷包山干什么去了？他给这包三黑找老师去了。大爷包山这些天呢，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可以说跑了几十里地找老师，一直没找着一个合适的老师。老师是有教私塾的，但是侧面一了解，没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忽然听说前边宁家庄有一位姓宁的老师，说这个人有学问。这个人姓宁，单字名中，号叫博文，宁博文，肯定有文化呀，博文强记嘛。据说呀，这位宁中很有个性。这个人当年读书的时候成绩非常突出，后来赶考中了秀才了。得中秀才之后再想中举中不了了，考一回下来一回，考一回榜上无名，所以后来干脆他就不考了。为什么他考不上呢？倒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才华不够，也不是说他文才不行，就是相关的关节他打点不到。在那个时候，别看科考制度说是按照文章取士，那里边也有很多不为人们所知的内幕。所以这位宁中呢不会这个，老也考不上，干脆呀，他不考了，回到自己家里，在门口上写了副对子。这对子怎么写的？上联写的是铁砚磨穿，进取无路，下联写的是满腹文章，榜上无名。

横批四个字，闭门思过。你一看这对子，就知道这个人满腹牢骚。我铁砚磨穿，我下那么大的功夫，但是我想进取没路。我满肚子都是文章，但是我考了多次，榜上没名。闭门思过，我就在自个儿家里边琢磨我哪儿错了。所以那他怎么生活呢？开始呢，他是想着呢要设馆教书，就是开私塾馆。但是这位呢，由于他的脾气个性特强，他设馆教书跟别人不一样，有条件。第一条，谁要想上我这儿来读书来，得把这孩子领来，我先考考，我先问问，看看聪明程度如何，合乎标准，我才能让他入学。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谁的孩子要送这儿来，咱得先订十年合同，这十年合同之内，兴我辞你的孩子，不兴孩子家长辞我。第三条，这孩子到我这儿，如果说不听我的话，板子戒尺得任凭我抽打，家长不许管。你说他这个条件，谁能把孩子送他这儿来啊？他虽然说是社管要授徒，结果一个徒弟也没有，没人往这儿送。最后呢，这位宁先生没辙了，自个儿就靠给人家代写书信啊，代写诉状啊，就靠着这个维持自己的生计，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宁先生呢，交了很多文学界的朋友，本村子里边有得中的举人，甚至还有考中的进士，都跟他是朋友，过从甚密。从别人的嘴里边都知道这位宁先生是有才华的人。做打听着这位宁先生之后，这包山呐来见这宁先生来，一见这宁先生，经过一番对话谈吐，觉得这宁先生这个人是个很耿直很有个性的人。侧面一了解，说这个宁先生他叫宁中宁伯文，别人背地里都管他叫宁种，说没见过这样人，说这样人呐，就饿死啊他都不带低头的。包山一想，就这样的人才适于教我这三兄弟呢，所以跟着宁先生说好了，要领着这位包三黑到这儿来让先生看看。包山回来了，回来要找这三黑带他上宁先生那儿去。进了院子，到上房屋没找着，到自己的屋没看见，满院的喊，不知道在哪儿。哎，这包山呐，进来一段时间，对自己这个三兄弟格外关注，尤其是放羊吃毒饼的这个事儿，要死那条狗，使这个包山非常警觉，他生怕老二家对这三兄弟是用什么手段。今天忽然发现三兄弟不在了，他急忙跑到后院去了，他前院后院喊，老三老三。当他跑到后院一喊老三的时候，在井里边的这位包三黑就听见了，是大哥的声音，救命啊。包大爷一听马上跑到井口这儿来了，往下一看，哎呀，怎么跑井里去了，你怎么进去的？大哥，快点救我上去。大爷马上把这井绳子给他系下去了，让他绑好了自个儿，大爷把他摇上来，一看下半身都湿了，脑门子也破了，出了血了，手里边还拿着个棍儿，上面钉一钉子。大爷就问他，你干什么呢？他就把这个事情经过一说，说这是我二嫂让我到这井底下给他捞这金钗。他有金钗吗？你捞了吗？我站在那儿，我还划拉了半天，我没找着有金钗呀。大爷这阵可是沉不住气了，心想，老二家你可够狠毒的，我怪乎我听人家说你在娘家人送外号叫蝎子钩，你真比那蝎子钩还毒。怎么着，这老三你就容不得吗？不就是因为多分点家产吗？啊，走上前边。这大爷马上领着这

0: 包了三就来到了前院。到了前院，到自己的屋子里边，给他找出干衣服来让他换上，弄了点药给他抹在这脑门子上，然后把他领到院子里。大爷就在院子里喊：老二家里的，老二家里的。他冲那屋喊，那屋没人，他为什么不进屋啊？那个时候封建礼教，大的摆的不兴进兄弟媳妇的屋。他喊了几声，刚一住声，这二奶奶李氏又打外边跑回来了。他没进院子门的时候，老远就听见他大哥喊的，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之后，哎呦，大哥呀，是您喊我吗？啊，
1: 是我喊你。我问你，这老三怎么回事？
0: 这老二媳妇一看，哎呦，在井里他又上来了，这回又没死了啊啊！嗨，别提了，大哥呀，刚才呀，我让他上井里边给我捞那个金钗，结果他下去之后，没想到这个绳子他断了，绳子一断，你说我怎么办呢？我也没辙了，我就找人去了。我跑到几个家里边，他们家里边都没有人，我这不着急又回来了，正好您在这儿，我想让您去救他，你看您把他救上来了，这就太好了，这就太好了，老三呐，哎呦，真你受惊了，你受惊了。
2: 大爷瞅着这老二家媳妇说：“
1: 老二家里的。”我告诉你，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得有良心。

0: 爷包山呢，从井里边把这包三黑救上来之后，一见到这包二奶奶，他可压不住火了，劈头就问了一句：老二家里的，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咱们可得有良心。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包二奶奶一听，哟，大哥，您说这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想你能知道，你可是他二嫂子，
0: 这老三他还是孩子啊，他不懂事，你可懂事啊，
1: 你怎么弄的？你怎么把三弟弄到井里去了？
0: 这是我回来的早，赶上了，
1: 这要是我不回来，不前院后院的找，他就死到井里了，你担待得起吗？我真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0: 这包大爷跟这弟妹从来都没大声说过话，

出来进去见了面，这包二奶奶要问声大哥好，这包大爷就点点头，嗯，就过去了。为什么？大北哥跟弟妹从礼节上应该保持一种距离，有一种规范。可是今天这大爷实在是忍耐不住了，梆梆梆就这么几句。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这包二奶奶那也不是个善茬啊，您想，外号叫蝎子沟，他能听大爷这几句吗？哟，大哥，我跟您说，您这几句话说的可是话外有音，纸里边包吉利，这尖儿一点点就露出来了。您说什么？您说我把他弄到那井里去了？我干嘛把他弄到井里去呀？我跟他一无冤二无仇，他今天是这么回事，我到后院里边井里去打水，金钗掉到井里头了。我想到三弟他身况小，他可以到井里边给我把这金钗捞出来，所以我找到他，用绳子拴着他的身子，我把他系下去了。到底下之后，结果没想到这绳子断了，我这不就急忙的找人吗？啊，我前院寻后院找，左邻右舍我都找遍了，家里没有有人的，所以我急急忙忙又回来了，碰上您了。您怎么给我来了这么一顿话呀？我听您这意思，怎么着？我想把老三给害了吧？啊，老三也姓包，我男人也姓包，你们都是哥们弟兄，我害了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大哥，您这话说的可不对。这兄弟媳妇不依不饶。大爷包山听到这里呀，他就拢不住这火了。老二家里的，今天咱把话都挑明了，自从有了老三以后，我就发现你对老三这心里边有想法，眼里边有看法。我问你，前些天那黄狗是怎么死的？听说是你给送的那油饼，你那油饼里边放了什么东西了？这一着急，大爷把这话都抖露出来了。这本来都是家庭绝密，他把这话一说出来，这二奶奶更不饶。哟，那黄狗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啊，咱们这村里边狗多了，哪家不死狗啊？啊，那狗死了都是我给害死的，那狗愿意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大伯子跟兄弟媳妇儿在这就吵起来了。这一吵啊，邻里邻居的都过来了，有的进院子里边来，有的在这个院门口外边站在那儿瞧。因为在这个村子里边，说大伯子跟兄弟媳妇儿吵起来，吵这么热闹还从来没有过。他那一吵的功夫里，包海回来了。老二包海回来进院一看，哟，今儿怎么的？这大哥跟我媳妇在这吵起来了。这二奶奶一看包海回来了，哎呦，我说老二啊，你快点看看吧，你们老包家可出了大事喽！你大哥呀，说我把你三弟给弄到井里去了，他的意思我听明白了，说我要把他害死，你说我这罪过可大喽！我往哪说清楚道明白哟？哎呦，我可活不了喽！这包二奶奶这痛哭，这包海马上推着他，走，上屋里去，上屋里去，行，到屋说，到屋里说，推推搡搡的把这包二奶奶就推到屋里来了。这包海心里明白呀，心想你早就想把他害死，你只是愁着害不死，但是还哭什么呀？别给我演这戏，咱们是两口子，我明白你这两下子。进了屋之后，这包二奶奶呀，哎呦，撒了泼的哭啊，哭着哭着还抽了，哎呦，这事闹的跟真的一样。大爷包山让这兄弟媳妇这一吵，这一闹，包山也不说什么了，心想好男不跟女斗，我跟他矫情不明白。可是这一仗打完了之后，这包二奶奶在这包家村里边可就出了名了，家家户户背地里都议论说，哎呦，那包二奶奶可真厉害呀，跟他大伯哥打架不让份儿啊，
你看那个嘴皮子像刀子一样当当当当当当的。全村里边都知道这包二奶奶不是人，因为平素和这群众接触的过程中，大家也体会到这个人不厚道，非常的尖刻。而大爷包山呢，那是忠厚老实出了名的。你想他跟包山吵

0: 我包二奶不好，甭说从那年头一直流传到现在，你一说包二奶，大家都鄙视他。当然了，现在这包二奶跟那个包二奶是两个含义了啊。大爷包山这个时候跟这兄弟媳妇吵完了之后，领着包三黑就出了包家大院，干嘛呀？他是回来领他见老师去，要会见那位宁先生。一路上走着，这包山就又问他说，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包三黑把这经过一说，大爷包山一听心里就更明白了，尤其是包三黑说了那个细节，说那个绳子断了，那个口是齐叉的，不是毛叉的。要是毛叉是自然断的，齐叉的那是拿东西割的，或者是剪子绞的。唉，包山心想啊，这是我们包家不幸啊，娶了这么个东西进来。但是这个事儿就不用往外声张了，要是跟爹娘一说，老头老太太一生气，有碍他们的健康，做儿子的就是不孝。领着这包三黑就到了宁家庄，到了宁家庄，到了宁先生这儿了。一进宁先生这个院，一瞧宁先生这个院里边不大，上房屋是三间草房，但是收拾的非常干净，半院竹子半院菜，三间草房两棵槐。一瞅这个人家就是读书识礼的人家。到了上房屋里头，大爷包山让这包三黑给老师先见礼。这包三黑过来给宁先生这一鞠躬，宁先生定睛一瞧这小黑小子，哼，这宁先生一看他就先有三分喜爱，说怎么一看就有三分喜爱？据说这个人与人一见面啊，投缘不投缘，头一眼就表现出来了。有人分析啊，说这个人身上都有生物电，这个生物电之间要是对了号，一看就顺眼，要不对号，一看就别扭。说要不怎么叫天缘而得，还有天缘而别扭呢？就是这个区别。宁先生一看这包三黑，别看长得黑，但是气度不凡。说那么几岁的孩子就气度不凡，那当然。老百姓有句俗话嘛，从小看大，三岁至老啊。这宁先生一看这小黑小子，黢黑的小脸蛋，脑门子上还有个月牙形的白色的疤，就问他，你叫什么呀？老师，我叫包三黑。包三黑还没起名字是吧？啊，对，我没起名字。我问你，你念过书吗？
1: 没有。
0: 想不想念书？
1: 想念。
0: 念完了书将来干什么呀？念完了书将来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呀。
1: 你最想干什么？
0: 我最想干的，我就是想让天下的这些坏人都让他们学好。嗯，这宁先生一听，几岁的孩子出口不凡呐，这句话说的非常通俗易懂，但是内涵非常广泛。那么包三黑为什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因为包三黑从小长大，整个在他人生的道路上，他感受到了他这二嫂一家，包括他二哥对他的这种一步一步的逼迫，他就觉得这二嫂怎么这么坏，怎么老想法要把他治死，天底下怎么还有这样的坏人，要这样的坏人干什么，让他们变好了多好。出自这个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想让所有的坏人都变好。宁先生想的比他多，宁先生说，好啊，孩子，瞧这意思，你想要拯救万民啊？你这是胸怀大志啊！啊！他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包山在旁边
1: 心里边暗暗的赞佩自己。

0: 己的三弟，回答得好。这宁先生那是个饱读诗书的人，读过《易经》，看过麻衣神像，一瞧这包三黑相貌不凡，再加上他感觉很喜欢他，就定了，把他收下了，就把他作为自己的弟子，从这儿开始要教他念书。这得起个名字，这个孩子刚才跟我一说，他想让天下的坏人都变好喽，有拯救世人之心呐，就叫他包拯吧，就是拯救的那个拯，叫包拯，字呢叫希人，希望成为仁义之人，就是这个意思。打这儿，这包三黑有了名字了，包拯包希人，这就是后来人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包公。包公从这儿开始就要在宁先生这儿读书了。包山呢跟这宁先生商量，说读书呢，这宁家庄离这包家村他有这么五六里地儿，每天他得走到这儿来读书，然后再回到家里边住宿。这包山呐，从现在开始对这包老三可就是倍加看护。他想了，上这读书早出晚归，当间走那么五六里路，万一那二弟妹或者那二弟再生了什么歹心，在道上把他再害了呢？啊，说这样吧，说老师啊，给他找一个伴儿，一块儿跟您这儿来读书，您看怎么样？宁先生说可以，他一块儿来吧。这包山就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们本村的没出五福的族亲，论这辈分来讲呢，跟这个包公他是同辈，比包公小一岁，管他叫哥。这包公从小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玩，而且愿意跟他玩。这个人叫包兴，这包兴非常聪明，非常伶俐。这个小子他爸爸呀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就是货郎担子卖货的，挑着货郎担，农村有那样的走街串巷，拿着个拨浪鼓，拨浪拨浪拨浪拨浪拨浪，就卖什么针头线脑啊，日用杂货，就干这个的。他的父亲由于是做小生意的，有一套人生哲理，有一套处人哲学，那么对这包兴呢也有影响。这个包兴别看小，但是对人生世事，对方方面面的一些知识，这包兴比包公知道的多，所以大爷包山就选定了包兴。回到村里边跟这个包兴一说，让他跟着这位包三公子做读书的伴童，到年底下要给他一笔钱，年年结账。这包兴一听特别高兴，包兴的父母高兴的那就更别提了，一个是老包家是个大户，再一个包兴这么点岁数就陪着人家读书还能挣钱，哎呦，这已经是给家里边能够添补生活日用了，好事。再加上如果包兴你要有心计很聪明，跟着读书也能把这个书念好，将来你也能考取什么进士啊，什么举人呐、啊，你也能做了官，这不是我们老包家祖坟上也冒了青烟了吗？他的爹妈是这么想的，所以非常高兴的就答应了。包公这一开始上学，天天就跟包兴一起到这宁家庄，一起放学回到这个村里。大爷包山嘱咐这包兴，你跟你们包三公子形影不要分离啊，道上不要管闲事，什么事儿你们都不要管，你就跟着你这包三公子早出晚归就得了。包兴呢还真就遵照着大爷嘱咐的那么办了，就这样包公就开始读书了。这么一来，这二爷包海和这二奶奶 再想着对着包公加害，他可就没法下手了。没法下手怎么着？这包海他也没闲着，背地里说这包公的坏话。闲不见的老上他爸爸这屋里一出溜，进来就嘀嘀咕咕打听：“爹，老三干嘛去了？”老员外包怀知道啊，这大爷包山把这老三送去念书去了，学习去了。所以老头就说了啊，找了个私塾先生教他念书。这包海说：“爹，教他念书，念完了书干嘛呀？”“嗨，怎么着，念两个字儿能读得了书，能算得了账，总比我们这睁眼瞎强得多呀。你别看我现在这么大岁数，有这么一大部分家产，但是我认不得几个字。他要是能读书识字会算账呢，那将来长大了好掌管家业呀。”包海旁边说了：“爹啊，您说的这个倒是这么个理儿。不过啊，我跟您讲，我前天呢上县城里边去了。知道不知道咱这县城里边有一个算卦最灵的张铁嘴啊、哦、怎么着这张铁嘴呀、啊、为什么叫铁嘴？他要说什么那就是什么。人家都说他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他要说哪天刮风那必然就刮，他要说哪天下雨到日子就下。哎，这张铁嘴算的卦就没有不灵的时候。那天我到他那去了一趟，我就把老三这个生日时辰我跟他报了一下，我让他给批一个八字。这张铁嘴这一说把我吓了一身冷汗。他说什么了？嘿，爹，这张铁嘴就说哎呦，你们家里的人呐、啊、我说对呀，这个人这是个扫帚星啊，他要落到你们家里边，那你们可得好好的看管着他点。这个人不发迹则已，他要是一发迹，你们家就家败人亡，没个好。我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呢？你就限制他，别让他发迹，老实让他在家待着，他想干什么你就不让他干什么，这就行了。您说这话我听完之后，我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您说这包怀一听，哎呀，你这一说呀，我就想起来了，他没落生的时候我做那梦，那个像恶鬼一样的人，我估计那就是扫帚星，扫帚星林凡呐、啊、往我这一扑把我给扑醒了，肯定就是他了。哎，就是所以我琢磨这事儿啊，嗯，您心里得有个数，老三呐、啊、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可是犯天星。得了吧，什么天星？扫帚星。哎，对呀，他就是扫帚星啊。爹呀、啊、这事儿我们是管不了啊。哎，这不就是这大爷跟我家里的那天在院还干了一仗呢，因为老三我们是不管了，以后就您自个儿拿主意。
1: 老头说我知道，我拿主意。
0: 结果这个老二老在包怀耳朵根子底下吹这种风，包公在那念书，念来念去，随着年龄增长，这包公学识也与日俱增。这宁老师啊，发现这包公果然是个人才，哎呦，15岁就考中了秀才了。紧接着宁老师就想让他考举人，这个消息马上由大爷包山就带到了老员外这儿了。包山说：“爹呀，我给您报个喜信，包拯咱们家老三考中了秀才了，接着就要考举人了，您高兴吗？”老头一听，什么？他还想考举人？
1: 不考。
0: 大爷一听愣了，心想所有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成人，念书做官，光宗耀祖，可我爹他怎么不让我三弟继续往上考啊？啊，这跟所有做父母的心态都不一样啊。大爷说：“爹，您为什么不让他考？”
1: 为什么呀？

什么也不为，咱们家是庄稼人，从祖上咱们就是靠种地活着，在地垄沟里求财，靠的是一年四季老天爷的风雨，咱有那德行吗？啊，还想当官？当什么官啊？他能当得了官吗？他要当官也当不了好官。让他念几年书，能念得出字儿来，能记得了账，写个信什么的呀，不用求人，这就得了。有个秀才足够了，咱这村里边都没有秀才，这就算把全村里的这风水他都拔了，举人不可了。大爷包山听到这里是爹呀，您要不考的话，您得跟那宁先生说说，这宁先生可是他的老师，他是他的老师，我是他爹，我说不考就不考，一言定死，谁说了也不算。

轻易呢？包山说，我也说不清楚啊，我爹这个人哎，不知犯什么病，他就是不让他考举人。宁先生说，我教这个学生目的是为了什么呀？啊，目的就是让他科考得中，光宗耀祖啊。不但说光宗耀祖，同时也看出来我这个老师教的如何，他不让考不行。这个事儿啊，你不用告诉你爹，我让他去考。你看这个宁先生啊，还认准了非让这包拯去考举人不可。这个宁先生通过这一段几年的时间教包拯读书，他已经认识到包拯这是一个奇才，这是一个大才，甚至他认为包拯将来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一个是他教他念书，包拯有过目成诵的本领，就这个书只要是告诉一遍，马上他就记住了，你再问他背下来了。评述当中也显出来与众不同的才华。比方说吧，有一回这宁先生领着包拯还有包兴啊，上外边转悠转悠，上课上的时间过于长了，说到外边透透风散散心，一看外边周围农村的山水景色宜人，这宁先生呢就信口说了个上联，跟这包拯就说了，包拯啊，我现在想起个上联来，你能不能给我对上啊？包拯说，老师您说。这宁先生说，我这个上联是风送花香红满地，你能对上来吗？包拯说，风送花香红满地，包拯在想，旁边包兴接上茬了，哎，老师这我能对下联吗？能啊，你要能对上来你说。包兴说，我想起来了，我给您对个下联啊，叫雨中蛤蟆叫呱呱。嘿，宁先生心想，你呀就是个半铜的材料，你瞧这下联你给对的，雨中蛤蟆叫呱呱，你明白我这个上联的意思吗？风送花香红满地，我这个上联可以倒着念，倒着念叫地满红香花送风，它也通。你那个叫呱呱倒着念能行吗？宝兴说，这也不行，我这叫呱呱这倒着念不行。他正在这个功夫，包拯说，老师啊，我给您对这个下联是雨滋春树碧连天，雨滋养着春天的树，碧色连天，那么要是倒着来念呢，就是天连碧树春滋雨，也通得了。所以这个宁先生一听，心里边暗自佩服。接着呢，远处一看，不远处就是锦屏山，就是包拯小时候被扔到那个山上的那个山。这宁先生呢，就又说了个上联，说你看见没有，我瞅着这个锦屏山，我又有一个上联，叫锦屏山上山屏锦。锦屏山，锦绣的屏障，山屏锦，这山就像一个屏障那样锦绣，就这个意思。这旁边包兴一听，您这锦屏山上山屏锦，我给您对个锦屏山下放牛娃，你这个挨不上。我告诉你，我这个锦屏山上山屏锦要是倒着念，还是锦屏山上山屏锦，你看是不是？哎，对了，包兴说，您这要倒着念还是这个？包公接着在旁边就说了，老师，我给您对这个下联叫清水塘里塘水清，要是倒着念呢，也是清水塘里塘水清。宁先生一听，对，对得好。
打这开始，这宁先生平素当中经常领着这包公跟包兴啊外边转悠的时候吟诗答对，所以宁先生对这个包公应该说是喜爱有加。今儿个一听说他爹不让他考举人，这宁先生心里就有股火。宁先生说不用告诉他就考，结果包公在16岁中举了。这个举人是参加乡试啊，不是谁都可以中举的，中了举那是个大事啊。哎呦，对官府里边往家里边送喜报，这家里边的人得给赏钱。结果到这时候，家里人全院里都知道了，说送喜报的来了，三公子中了举了，乃至全村的人都知道了，轰动了，说找这包怀呀得给人家赏钱。这老员外包怀找不着了，他哪儿去了？蹲厕所里去了。包怀听说了他这三儿子中了举了，心想我这要倒霉开始了。包海找那张铁嘴算了卦了，他越出头露脸我们家就越要倒霉，所以来领赏，我不花那个大头钱。他跑厕所里蹲着去了，谁也找不着他。大爷包山一看没辙，包山自个儿拿钱赏了报喜的官差让他回去了。然后老半天才发现他爹从厕所里边钻出来了。这包山一看说，老爹，刚才人家来报喜了，咱们家这么大的喜事，您怎么，哎呀，您怎么上厕所了？您早不去晚不去，您去的这厕所吧他不是时候。你管得着吗？啊，我那阵肚子就疼，那我就上里边蹲着去。哎，好好好好，老三他中了举了，谁让他考的举人？

0: 我不跟你说了吗？不准再考举人。哎呦，我的爹呀，咱全村里的人都想考举人，谁也考不上啊。咱们家有这么一个中举的，这不是咱们包家祖上的德行吗？
1: 德行？哼，扫帚星。
0: 哎，包山一听怎么冒出一扫帚星来，这句话从何说起呀？
1: 包山也没细追问。包公中了举了，紧接着下一步那就得是进京赶考了。进京赶考要是再得中，在这个京考之内中了之后，就得参加殿试。参加殿试要再中了，那就到头了，就是进士啊、状元啊、榜眼啊、探花呀，就是这个职称了。可是要进京赶考，再一提这个事儿，这老头儿更不同意。进京赶考，行了，咱们家呀没那个德行，还想进京赶考得状元呢？啊，你瞧这三小子长得黑不溜秋那样，他能得中状元吗？你知道进趟京得多少钱？这一路上路费得多少啊？啊，进京怎么去啊？不得骑着马吗？那个马得多少钱？吃草料这一路得多少钱？包山一听，我说爹呀，这个事儿谁家都得支持啊，怎么唯独到您这儿您什么都不行呢？我想的就是让他念书、识字、算账、管家，我没想着他进京赶考，我就说咱们家没这德行。包山把这个信息带给宁先生了。宁先生一听，这宁先生这脾气就来了。宁先生就跟包山说了，你回去呀，跟你爹说，我教的这个学生，咱们当初是立了合同的，十年没限，眼看着明年进京赶考，可就到了限期了。这十年我跟你爹是一面没见，就这样的事儿可以说少有。你告诉他，这么长的时间了，他怎么也得设酒席报答报答，请我吃顿饭，我们两个见见面，我当面跟他谈谈，我倒是瞧瞧你爹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读书读得不少了，我古书也读了不少，我历史书也看了不少，我就没找着像你爹这样的人。包山一听心想，甭说你没找着，我都没找着，他是我爹我不好说。包山说，好吧，宁先生，那我回去给您带个信儿。包山回来就跟自个儿的爹说了，说爹呀，老三不管怎么说，在宁先生的教育之下，现在考中了秀才，又考中了举人，这都是人家宁先生教导有方啊。您说老三进京赶考不赶考，咱放到下一步，但是眼瞅着这十来年了，您得跟这个教书先生见一面，是不是？咱在家里边炒几个菜，摆上一壶酒，您把他请来，咱得答谢答谢，这是人之常情啊。包怀一听，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你跟他说，后天上午你把他接过来，咱们带着一头驴，让他骑着驴过来，到这儿炒几个菜，我跟他喝点酒，表示感谢。好，就这样，包山到了那日子，跟宁先生一说，弄一头驴，把这宁先生给接过来了。 接到包宅，来到这包怀的大厅里头，这边呢菜都炒好了，这个酒呢也都备齐了，两人都落了座。
0: 这宁先生进来之后一看这包怀，心里想，哦，就这老头不让他儿子进京赶考，我头一回听见说。
1: 坐了之后寒暄已毕，把酒倒上，这宁先生把这酒杯又举起来了，说，包员外，我在这宁家庄啊就听到您的大名了，我首先举起这杯来给您道个喜。哦，我道什么喜呀？
2: 包员外，您得三个

0: 子包拯，他可是个大才，不是一般的人能比得了的。现在他已经考了秀才，又考了举人，我敢断言，他要进京会试，一定能够得中。他不但能够参加京中的会试，还能最后参加殿试，能让皇上龙楼御笔钦点他为头几名。这包怀听到这里，举着酒杯，他能那样吗？能。如果要不能的话，我就爬着上您这屋来。哎，别别别，咱不用那样，咱先把这酒喝了。嗯，酒喝了，喝完之后啊，这宁先生瞅着这包怀脸上一点高兴的样都没有。宁先生接着又问了，老员外，令公子有这么大的才分，您不高兴吗？
1: 我呀，说实在的，宁先生，您是读书人，远近闻名。我要是跟您说句实话，我心里边一点都不高兴。为什么？为什么呀？就因为我这三儿子是我一块心病。您说说怎么个心病？这个包员外在这个时候就把当年他落生前后那个事儿他就说了，不但把那个事儿说了，同时还把最近包海算卦，张铁嘴说他是扫帚星林凡也给说了。说完了之后，这宁先生一听气坏了。宁先生瞅着这包员外，包员外，您念了多少书？
0: 哎，我没读过书，我只是有点记问之学，小时候吧粗通文字。
1: 是啊，无怪如此。我跟您讲，您做那个梦，您说梦见一个人青脸红发，锯齿獠牙，身高膀炸，手里边拿着个笔扑您来了，您说那是扫帚星，您说那是妖怪。要让我一听啊，全错了。
0: 哦，怎么全错了？
1: 您知道是什么星吗？
0: 什么星啊？
1: 那是魁星，或者是文曲星。
0: 范天星下界，魁星拿着笔是点状元的，
1: 扑到您这儿来，那就说明文曲星降到您的府地，就应在三公子的身上。
0: 您还把他当成妖怪了，
1: 您这叫无知之谈。您没念过书，懂的事儿太少。今天我就给您开开耳朵，让您知道知道，长长见识。至于说什么张铁嘴呀、什么扫帚星啊，那个张铁嘴是干什么的？他是江湖术士，他给谁算卦？要想给你家挣钱，他就先给你说一些个懊丧的话，说你们家要死人，说你们家有灾难，最后你想怎么办？破解你拿钱，
0: 他就给你弄出一些个巫术来赚你的钱，您怎么能听他的？
1: 袁明爷，您这公子我看呐，这是个大人物，得让他进京赶考。
0: 哦，真是这样吧。不过可是这个张铁嘴，
1: 您还说这张铁嘴，您怎么就信这张铁嘴不信我呢？
0: 他问题是他你不是张铁嘴，你不会算卦呀。
1: 哎呀，这宁先生给气的，心想这老头整个一个榆木疙瘩脑袋，不进眼镜。我说老员外，这么说吧，明年就是科考之年，贵公子应该进京赶考，您送他去不送他去，您就给我句痛快话好不好？
0: 包怀说，这个事儿吧，进京赶考得花不少钱，是吧？再有一个呢，能不能得中得两说着。您说如果他要得中了还行，是吧？混个一官半职的。要是不能得中呢？不能得。

用金金刚考，来往路费，连住店的店钱，吃饭的饭钱，咱不都白花了吗？啊，我是家业挺大，但是啊，这个家业挺大，我得勤俭持家呀，我不能随便的挥霍呀。哎，对对对，您是不应该随便的挥霍。我就问您吧，贵公子您让他去不让他去？宝怀说，这个事儿啊，再让我考虑考虑，我再想一想。这宁先生啊，本来这饭刚吃个半饱，这酒啊刚喝了两杯半，听这包怀一说这句话，这宁先生腾的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哎，我说包员外，这么的吧，明年呢，你这三公子进京赶考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您要是出钱呢，您就让他去。您要是不出钱，进京赶考的穿资路费一切开销我出。谁让我是他老师呢？我知道，别看您家大业大，但是您花钱那是非常仔细的。不要紧，我穷，我穷了有个穷不怕劲儿，就这么定了。今儿个这酒啊咱也不喝了，这菜呢我也不吃了。您这酒这菜我不吃不喝，您可以把它收起来，留着下肚再接着吃接着喝，这也省钱。我看出来您是个仔细人，回去走了。这宁先生好三言五语转身走了，把这包怀撂这儿了。包怀一个这我说您走了。包怀瞅着宁先生的背影，这宁先生走了，这包山在旁边过来了。爹呀，您今儿个这事办的可不怎么样，当儿子的不该这么说您。但人家是教三弟的先生啊，人家是识文断字的人呢、啊、您怎么还这么说？你看人家讲的，您做那个梦，梦见魁星下界，三弟呀，这是大命之人，您怎么也得让三弟明年进京赶考啊。他不是说他给拿路费吗？呵，我的爹，你要让人家拿路费，全包家村的人都得笑话咱呐。怎么着咱们这点钱还能拿得出来？老头一听，好吧，既然这样，那就明年让他进京赶考，这钱我出。呵，这包怀可算是吐了口了，同意拿这钱让他进京赶考。打这开始，大爷包山呢就想着办法给这三弟打点进京赶考的事，做准备工作。这个信息带给了宁先生以后，宁先生心里也很高兴。转过年来，快要到进京赶考的时候了，一切都准备停当了。给他备了一匹马呀，买这匹马是专为进京赶考给买的。那年头你看买匹马差不多就赶上咱们现在买台汽车了，那是代替脚力的东西，交通工具。那么这包兴呢也得跟着这包公一起进京啊。一切安排就绪，包兴家里边的父母非常高兴，一听自个儿的儿子要陪着三公子进京了，这是个大事儿。嘱咐包兴一路上要多精神着点儿，对这个三公子伺候着好一点儿。如果将来这三公子进京赶考得中，人家要是中了进士，要是中了状元，那就更了不得了，将来非得当大官不可呀。你要是伺候好喽，这包三公子他当了大官也忘不了咱们，你呢就是大官的侍从，到那个时候咱们家里也就可以搬到东京汴梁里边去住住啊，是不是啊？你看人家包兴的父母就想得开，这包怀就不行。包兴准备的挺好，打点个小包裹，这包公呢也收拾挺大，书箱入套都弄到马上，到了要登城上路的时候了。临走之前，这包怀就把这包拯叫到自己的跟前。老三呐、啊、你这回去进京赶考想法要得中啊。

你要是不能得中，回来的时候咱这笔钱可就白花了。包公连连点头，老爹爹，您放心吧，我一定争取能够考上，好吧？走的这天，这包怀都没送，是包山还有这位宁先生送包公和包兴他们主仆二人到在村子外头。包山对包拯是千嘱咐万叮咛，然后他们主仆二人上马加鞭，是登城上路。

星主仆两个奔东京汴梁走下来了。包公要进京赶考，那么有包兴陪伴着他呢，应该说减少了很多旅途寂寞。包公这个人是很聪明，要说读书，要说记忆力，用现在的话说，要说智商都很高，但是呢，他也有不及包兴的地方。包兴所知道的，包拯不知道；包拯知道的，包兴不知道。包拯读的书都记住了，包兴记不住。那么包兴知道什么？包兴社会知识非常丰富。你看，在这包家村里边，谁家里边几口人，谁家打架了，谁家那狗什么色儿，哪家那寡妇暗地里有人了，这事他都知道，包公就不知道。你比如说到这个宁老师家里边陪着包公去学习，包公注重的是读书，五经四书全都读会了，包兴在那也听着，他过耳不留。但是这宁老师家里边那白菜长虫子了，该当上什么药，哎，这他知道。说那槐树开花了，他也知道。你说这就是不一样啊。包兴这个人非常聪明，他对社会知识很丰富，哎，对人情事理很通达，而且他呢还有的说有的唠，善谈。所以这一路上跟包公两人一边走着就一边谈着，并不觉得路途遥远。两个人走了两天了，这一路上别看说包公是主人，包兴是仆人，从包公这心里边并不把他当仆人来看待。要按说呢，一般这公子赶考，这公子骑在马上，这个仆人呢在马下边跟着步行。包公不，包公跟包兴商量好了，说咱俩倒班来，我在马上骑一阵呢，你上来再骑一阵，实在要累了呢，咱们俩都骑到马上。这包兴可知道深浅，知道这主仆关系，没动身之前家里边父母就嘱咐他了，每当包公要让他上马的时候，这包兴都是再三推脱，哎呀，没事没事，我不累，我跟您说呀，我天生有这毛病，我要坐在马上边坐长了，我这腿抽筋儿。您呢就在马上骑着，我就在下边跟着，我就跟您那么聊着，哎，都不交累。尽管如此，但是包公也很关照包兴。走出两天之后，这天走到这个地界，到了六安县县境。前面呢，路边上是一片树林子，再往前走，估计要到的一个大镇店的时候，他们准备要吃饭。可是往前走着走着，当他们路经这树林子的时候，两个人同时都听到在树林子里边传出了一个声音，好像是有人呐喊了这么一句话：哎呀，都说天无绝人之路，现在绝人之路有了。包公当时把这马就带住了，吁，包兴，你听见树林子里边有人说话吗？包兴说：我听着了。他喊的什么？好像什么什么天无绝人之路。是啊，他说天无绝人之路现在有了，那这个人是不是要自杀呀？在树林子里边是不是想要上吊啊？咱们应该进去看看。包兴一听，我说三公子啊，咱可是进京赶考去的，至于说谁在树林子里边要自杀要上吊要寻死要觅活跟咱没关系。三公子啊，我临行之前大爷都嘱咐我了，一路上告诉我跟您别管闲事儿，管闲事儿闹不是，咱走咱的路。包公说这不行啊，咱们要没听着这声音咱们可以走路，听见这个声音这是绝望之声，我们怎么能就不管。

不行，咱得管。这包公说这话，尤达马上就下来了，牵着马这就往树林子里边走。这包兴只好跟着，心想主人决定要管，那我就得跟着。包兴跟着就进了树林子了。把马牵进树林子里边之后，这包公先找了棵树把这马拴上。包兴跟包公两人往树林子深处走。刚才听见这么个声音，是在树林子深处，在哪个位置啊？这两人找寻了半天。这包兴一眼就看见了，哟，三公子，您瞧见没？那有个人吊上了。这包公一看，果然在一棵歪脖树下，有一个人在那个树上，可能拴了条带子，这脖子伸到那带子里边，在那悬起来了，上吊了。这人呢，刚上吊，好像是喊完了那句话，才把这脖子套上的。手脚在那直蹬着，已经是够不着了。这包公仅几步往跟前就赶，包兴随后跟着。赶到这人的跟前的时候，这个人已经不动弹了。瞧这意思啊，可能勒死了，已经过去了。来到这人的跟前，这包公束手无策。你别看熟读五经四书，不知道怎么就上吊。这包公瞅着，哎，这快点把他拽下来。这包兴这点就比包公强了。三姑子，你别管，不是要救他吗？我来。这包兴来到跟前，先是抱着他的两条腿往上一递，就是从那个绳套上给他松下来。你不能愣拽，往下愣拽的话，越勒越紧，那非死不可了。他抱着腿往上送。往上送完了，把这人松下来了。这人一松下来，他已经昏迷不醒了。这包兴让这个人坐在他的脚面上，让他的后背靠在他的膝盖这儿，两只手掐住他的肩头，就糊了他的前胸，一边糊了前胸，摁他的心脏部位，一边捶着他的后背。哎，

0: 高兴这个招数啊，都是跟他爹学的，没事听他爹讲。他爹走乡串镇的，遇见的事儿多呀。这救人的知识，这包兴一听就记住了，今天用上了。老半天的功夫，这位上吊的缓醒过来了，长出了一口气。哎，三公子有门，他活了，死不了了，有这一生就行了。
1: 哎，我说这个朋友，你怎么的？有什么事想不开呀？干嘛寻死啊？
0: 这个人缓醒过来了，把眼睁开了，往周围一看，看见了包公，也看见了包兴。哎呀，二位，你们这是何苦来的呢？
1: 包兴说：“你这个人可真绝啊！我们把你从树上给救下来了，救你一条活命，你怎么还埋怨我们呢？”
0: 我跟你二位说呀，你们把我救下来，你们以为我就活了吗？我死的心已经定了，刚才我吊上啊，难受一阵儿，我已经过去了，上阎王爷那个道儿都走了一半了。结果您二位呢，把我给又拉回来了，您这不是让我再遭二回罪吗？待会儿您二位走了之后，我还得吊。我再吊上，我还得难受一回。你说这何苦来的呀？你这……包兴一听来气了，包兴说：“嘿，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样的人呢。我救了你一条活命，你结果在这儿把我们好顿埋怨，嫌我们把你拉回来了。好啊，我们这就走。这绳套还没动。”你接着再搬块石头，登上去，把石头一蹬，你再吊上，就全怪我们两个多管闲事。我们落不是我们倒霉。再一个呢，我告诉你，要想死吧，也不见得非得上吊，怎么都能死得了。你要有那恒心，哎，你就往那大树上你使劲撞，你3下子也能撞死。再记得那边吗？我刚才过来，我记得有条河。你往河里投多好啊！你投到河里之后，顺水漂流，你来个水葬，哎，灌个水宝，那也行啊！啊，好，三公子，咱们走咱的，咱走咱的。这包兴啊，来气了。他一说这话，包公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哎，我说这个人，你为什么非死不可呀？能不能说说给我们听听？非死不可呀，就是因为呀，我前思后想，一点路都没了。都愿意活着，谁愿意死啊？我非死不可，那就是得找阎王爷去了。人世上我这个事儿说不清了。包公说：“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说不定我们能给你出个主意，给你帮个忙，能让你找一条活路啊。活路。”这年头没有活路了，我看到了，大宋国朝啊，气数已尽，就是这么着了。包公说：“你别讲大宋国朝，你就讲你自个儿的事儿，你怎么回事？您是干什么的？”包公说：“我是赶考的，我是一介读书人，我要进京应试。”哦，好啊，好啊。您是赶考的，瞧您多好啊！我瞧您那边还有马，看来这位是您的仆人呐。您命好啊！我呢，天生命不济呀，就该这么着。我不想遭这罪了。包兴说：“我告诉你，旁边站着这个，这是我们三公子。既然我们公子爷说了能帮你这忙，你就说说你的难处，到底怎么回事？”说说我们听听，要是我们帮不了你这个忙，我们就走我们的，你就接茬死，行不行？好，这位公子，我跟您说，我呀姓马，我叫马登城。包公说：“多好的名字，马登城啊，鹏程万里。”嗨，咱别提这名儿，这名儿跟命啊，他没。

系。我叫马登成，我自幼父母双亡，我呢是跟着我舅舅长大的。说这话呀，不怕您笑话，我舅舅啊是个出家人，是个和尚，就在前边不远的地方，在金龙寺里边，是金龙寺里边的主持。我舅舅是主持，我跟着我舅舅是在庙里边长起来的。我舅舅出家之人，那可是个好人，每日从早到晚拜佛奉经，为人良善。我呢也想出家，我觉得呢我舅舅是和尚，干脆我也当和尚吧。但是我舅舅不愿意让我出家，他说我呢尘缘未了，我应该将来娶妻生子，给我们家里边接承后代香烟。就因为这个，我作为一个俗家人，就在金龙寺里边跟着我舅舅一起过日子。可是这金龙寺里边本来是个很安静的地方，那一天突然就来了两个云游僧人。您知道云游僧人吗？就是四海为家那种到处化缘的行脚僧啊。我舅舅法号啊叫悟广，这两个云游僧人呢自报法号，一个叫法明，一个叫法正。这个名字起得挺好，一个明一个正。这法明法正到这之后跟我舅舅一说，他说想在这庙里边呢待那么几天，他们到外边去化缘，也不想在哪儿给修庙。我舅舅一听都是出家人呐，好吧，就把他留下来了。把他留下来之后，我就发现这法明跟法正一点也不明，是一点也不正。这两个和尚他就不是个好人，开始啊装的还挺像，两天之后我就发现这俩和尚在外边滴了一壶酒回来了，还弄的肉，就在我们这庙里边吃。我当时跟我舅舅就说呀，我舅舅过去就问他们俩说，我们是出家人呐，不能够开五荤呐，你怎么又喝酒又吃肉啊？完了这俩和尚就说了，说您不知道，哎，咱们这门户不一样，哎，我们平素当中一直是也喝酒也吃肉的。我们这个和尚是少林寺那边的和尚，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上留。这我舅舅后来也没管，没管。结果没用两天，他弄俩大姑娘回来，把这俩大姑娘就留在庙里边住下了。我舅舅一看，这还得了了，哎，你违反了佛门的三规五戒呀。所以我舅舅就跟这两个人明说了，说你二妹啊，明天开始快给我走啊，我这个庙里不能留你这样的和尚，如果你在我这个庙里边住长了，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连我本人头上都得受埋怨，背地里得遭人骂。你们哪个地方能落脚，你们就上哪落脚去。我舅舅明面就撵他们俩，结果这法明跟法正啊，第二天还是没走。没走，我舅舅就跟他急了，结果就吵起来了。他们这一吵起来，这两个人狰狞的面目就露出来了，瞪着眼珠子，好家伙，跟山贼一样，甚至于腰里边把刀都拔出来了，让我们走，让我们走，我们就要你的命。结果我在旁边一看，我帮着我舅舅说了两句话，他们瞪着眼珠子瞅着我，你少管闲事，你是和尚吗？哎呦，我也没法说什么了。结果就在当天晚上，这两个小子对我舅舅就下了毒手了。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找不着我舅舅了，不知道我舅舅哪去了。原来庙里边我舅舅还有两个徒弟呀，这两个徒弟前院找后院寻，最后在我们庙墙外边有口井，在井里边发现了我舅舅的尸体。把我舅舅的尸体打捞上来以后，我舅舅是被掐死之后扔到了井里的。

我就问那两个人，我说我舅舅怎么死的？那两个人说，你舅舅怎么死的？我们怎么知道啊？啊？我说他在井里死了。哎呦，那他可能是昨晚上自个儿想不开投井了吧？哎呦，你说把我给气的，当时我就上县衙门里边去告他去了。我们这个地方是六安县呐，我到六安县县衙门，我这以击鼓鸣冤，县太爷升堂，县太爷升堂一问我，我一说这事儿，县太爷带着衙役就到这庙里边来验尸。到庙里一验尸，我就看呐，那法明跟法正，他们两个人围着县太爷前后左右的转。我估计这里边肯定是给了银子钱了，疏通了，行贿了。他们俩这一行贿完了，最后县太爷就告诉我了，说你舅舅啊是怎么死的，检验不明，有可能他有什么烦心的事儿，自个儿想不开就投井自杀了，这个事儿啊没办法解决。我说不对呀，我就讲这法明法正进庙之后他们的所作所为。结果这么一说，这县太爷说这个事儿我们不敢这么断定，你说是他们两个把你舅舅害了，证据呢？凭据呢？我说的那个脖子那个地方都发青啊，肯定有人给掐死扔到里头的。县太爷说他往这个井里边一投的时候，说不定就摔到哪儿了，就摔青了，没法证明是被人掐死的。哎，我说二位，您说这个事儿我还能说明白这理吗？最后呢，县太爷走了。我前思后想着这个事儿，结果我又到大堂去告状，县太爷说我妄告不实，打了我20板子。我回来了，我回来之后到在庙里边，那两个小子瞅着我得意的在那笑，怎么着，你想给你舅舅伸冤呐？伸冤伸完了吗？县太爷给你个什么回答呀？我告诉你小子，你要再老上县衙门里边去告我们哥俩，我们哥俩就把你也顺到那井里去。我一听这个，我心里就明白了，我舅舅就是让他给害的。可是我又一想，我舅舅被他害了，这两个小子有钱，把官府买通了，我告状告不下来，我在这个庙里边待不了了，这两个小子日子长了非得想法把我也害死不可，你说我怎么办？我就有这么个可依靠的舅舅吧。我自己一看舅舅死了，干脆吧，我跟我舅舅一块儿去吧，但是我不能像我舅舅那样被这两个小子把我害死。我就上这儿来了，我到这树林子里边，我刚才哭了半天了，我哭我的舅舅，我说您挡着我，我跟您一块儿去，您阴曹地府一个人去太寂寞太孤单，我到那儿一块儿再伺候您，所以我就在这上了吊了。你说您二位走道多事，非得把我放下来救我这条命，您救了我这条命我活不了啊，所以我就把这事儿跟您都说了，听明白了吗？你说我是不是还得死？包公一听，我看不见得你非得死，县衙告不赢，你何不上府衙呀？啊，这个地方也归泸州府管，你到府衙去告他，我给你写状子，写完了状子，你拿着状纸到府衙去告他。哎呦，上泸州府，上泸州府，这得花钱呐！我路费都没有，住店店钱都没有，我怎么上泸州府啊？包公说不要紧，上泸州府的店钱、路费、饭钱，都由我给你。包青在旁边一听，拿手指头一捅包公，心想三公子啊，咱这个路费可是有数的，你给了他咱们可就少了。但是包公没听，伸手他自个儿先掏出来5两银子交给这个马登城了，
紧接着包公拿出笔墨纸张，就给他写这个诉讼状，写完了状子也给了他。包兴在旁边一看，行，瞧这意思啊，我们到不了东京了。

上回书说到秦琼回到店里把伙计叫来了，告诉伙计我是交戏来的，我缺点东西，你拿张纸来，拿杆笔来，我写在纸上，你替我收堂来，把这些东西给我买来。伙计答应一声，把纸笔墨砚拿来了，秦琼接过来就把应该买的东西全都写清楚了，又交给伙计五两银子。伙计，你拿着五两银子照着单子所写的替我收堂来吧。伙计接过来一看，上边写着是竹篮子一个，水葫芦一个，胶水一袋，铜镜子一块，锅烟子二两，蓝靛二两，红马尾半斤，剪子一把。伙计看心说，这位可能是常大花脸的吧，这都是勾脸用的那一套啊。宁爷，您在这儿慢慢吃着慢慢喝着，我给您买去。伙计出去时间不大，都给买来了，所有的东西全都放在竹篮里，然后把蜡烛灯一举，宁爷，您所要的我全给买来了，还剩了二两银子。行啊，伙计，谢谢你，不能让你白受累，剩下的钱就归你吧。哎呦，那我可谢谢宁爷了。这时候秦琼已然吃饱了喝足了，天儿也黑了，伙计把家伙撤下去，跟着沏上一壶茶来。宁爷，您喝茶，您还有什么事儿吗？伙计呀，你把我的电饭账算清了吧。哎呦，宁爷，明儿再说，您着什么急呀？你不知道啊，明天有事儿，我走得早，恐怕账房先生起不来，你赶紧给我算算吧。伙计出去一会儿，把账算好了，秦琼按着账单把银子付清了，又拿出一两银子给伙计做小费。伙计道完谢之后，秦琼又嘱咐伙计，你呀，把我那匹马上好了夜料，你可要精心的喂喂，在水葫芦里你再给我灌上半葫芦净水，五更天你叫我，可千万别耽误了，我有急事儿。宁爷您放心，五更天我准给您叫起儿，绝不能误了您的事儿。秦琼睡觉了，到了第二天五更天，伙计就把

0: 把秦琼叫起来了，然后把灯给点上。秦二爷擦了把脸，又喝了点热水。伙计啊，你赶紧给我备马，我得走了。好嘞。伙计答应一声，马上出去把二爷这匹黄骠马牵到店门外。秦琼就出来了，这时候天也就蒙蒙亮。秦琼、陇思江任等班杆上马往西走，走出一里多地，一看路南有一块坟营地，静悄悄没人。秦琼呢就拉着这匹黄骠马走进了坟圈子，把马拴到树上。这时候天光已然大亮了，就在坟地中间有一个石头祭桌，秦琼在祭桌旁边一坐，放下竹篮子，把这铜镜子支起来，然后挽了挽袖子，把这盐水锅烟的蓝靛全都倒出来，用这葫芦里的水呢就在这祭桌上一和，把这盐水调匀了，用手一抓，往脸上一抹一揉，脸上的颜色就给揉匀了。二爷秦琼睁眼往镜子里一照，秦琼自己也想了，本来是黄脸汤，现在变成一个蓝的脑袋，一瞧就透着凶猛。然后呢又拿手蘸着水跟锅烟子抹了抹两道抹子眉，在地上抓点沙土搓了搓两只手，把手上的盐水给打净了，拿起剪子就把这马尾剪齐了，剪七八寸这么长，拧成跟两个大笔头似的，掖在耳后头，再把它往耳朵前边一翻，用这缠头的绸子条在后边一紧，拿镜子一照，成了像两只红色的鸭耳毫。又拿这马尾蘸着胶水，连鬓络腮胡须粘好了，把原来的自个儿墨人胡须就给挡住了。然后又拿点碎的红马尾，蘸点胶水就粘在了上嘴唇上，被风一吹，一会儿的功夫就干了。秦二爷照着古铜镜子一瞧，行，差不多了，还真有点像兄弟程咬金。然后就把包袱打开了，把自己英雄大氅一脱，换上跨马服，勒好了战裙，就把大氅包好了，放在了马鞍桥上。二爷一想啊，从打这时候起，我就得来个不讲理了，我是响马呀，说话得透着横，而且我这嗓音得变，得憋个大嗓门，我得试试。想到这儿，二爷秦琼抖丹田一声喝喊，对，我姓程名打自由金，六月二十四，小姑婶我接了靠山王杨林的头波黄冈，头波黄冈爷我花完了，今天来到燕海登州，我要老儿杨林的二波黄冈。哇耶，秦琼嚷完了之后，秦琼也乐了，这时候太阳已然露头了。二爷秦琼、秦叔宝走出坟地，刚要上马，秦琼心潮起伏啊，秦琼心说呀，程咬金是忠良之后我的叔父程有德之子，我们哥俩30年没见了，现在在汝南庄见了面了，可是哥俩不能细谈，这一次我染面涂须炸登州，要逗逗老儿杨林，我是前去送死，为朋友而生，为朋友而死，汝南庄一别，再想跟咬金兄弟相逢，除非是夜里三更梦中团圆呐。想到这儿，秦琼、秦叔宝又想起了自己的年迈母亲，自己死了，谁能替我秦琼尽人子之道？可叹我秦琼母老妻娇子未成啊！我要是死了，我这傻兄弟罗时信傻傻呵呵的，能替我秦琼成膝下之欢吗？ 秦琼这时候又想起了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单雄信。单二弟对我秦琼是恩重如山呐、我秦琼不能报答单雄信的恩德，只能等待来世吧。秦琼眼泪都快下来了，可是秦琼使劲往肚子里咽呢，不能让眼泪下来，眼泪流下来就能把脸给冲坏了呀。二爷秦琼一狠心，我两肋装叉刀，为朋友而生，为朋友而死，我去到燕海登州去斗老儿杨林。二爷秦琼陇四将任等帮鞍上马，一催坐骑就直奔望海茶楼。离着茶楼近了，秦二爷率等离鞍下马，就在这时候腾腾腾跑过一小孩来，来到秦琼面前。爷，您刚来呀？秦琼一看，一个小孩，也就是十一二岁，长得挺白，天庭饱满，地个方圆，挺招人喜欢，在头上梳着两个小抓起，可身上的衣服非常破，透着家中生活挺苦。娃娃，你是干什么的？
1: 爷，我是看车遛马的。不瞒您说，我家孤儿寡母，就仗着我看车遛马养活我妈的。瞧您这样，像是在望海茶楼吃饭的。爷，您把马交给我，我给您喂喂，给您遛遛，给您印印。您要有钱的，看我小孩挺苦的，您就赏我吊儿七八的。您可别不放心，我可不是拐的手。您要是不信，我在柜上先跟您对个话。
0: 妈妈呀，马交给你，你给我印印溜溜，可有一节，你可千万不要走远了。如果我用马，我出来找不着你，我可就招了大吉了。
1: 爷您放心，只要您赏我吊儿七八的，我就专溜您这一匹马。您什么时候出来，我是随时就到。
0: 好，那么你就把马接过去吧。二爷秦琼伸手摘下一对袜面金装锏，在怀中一抱，就把包袱夹在肋下了。这个小孩把黄骠马拉走了，二爷秦琼上台阶掀帘子，迈步走进望海茶楼。这时候秦二爷就把这嗓子憋粗了，
2: 哎，有人没有也来吃酒。
0: 这柜台上先生正写账呢，听见二爷这一声喊叫，一抬头，哟，怎么这模样啊？吓得这位先生鼻拐弯，好家伙，这账全都给勾了。先生话都快说不出来了，可是话必须得说，客人来了。哆了哆嗦，瞧着秦琼，哎呦，爷太您来了。
2: 哎，来了，
0: 请您楼上请。秦琼一撩丝鸾大带，腾腾腾迈步上了楼，来到楼口喊喝一声，
2: 对，伙计，你家爷爷前来吃酒。
0: 这一嗓子不要紧，楼上头吃饭的，喝早茶的，遛鸟的，连伙计全都往楼口这一瞧，大家伙大吃一惊啊。这伙计心说，今天大早起来的，我们望海茶楼怎么来这么一位啊？你说不张罗吧又不行，来客人不能不张罗啊。这伙计瞧着秦琼一边哆嗦炸着胆子说，可以，您刚来，您请东头坐。秦琼秦叔宝顺着当中间这条宽走道走到东头，就在一张八仙桌的后头落座了，把包袱双锏都放在桌子上，吓得伙计站在旁边哆里哆嗦。爷，您是喝酒啊？您是喝茶呀？
2: 哎，给我来两壶好酒，配上四盘的菜。
1: 是，
2: 慢着。
1: 可爷，你有话吗？
2: 我可有话在先呢。哎，吃着合口味，我多赏银钱。
1: 没错，可爷，一看您就是个财神爷呀。
2: 没错啊，银子大爷我是有的是。哎，可有一节，你们这菜我要吃着不合口味。 嘿嘿，你来观瞧。

0: 说到这儿，秦琼秦叔宝就把这只右手伸出来了。
1: 哎，你瞧见这买卖没有？
0: 啊，老爷，您打算怎么样啊？
1: 吃着不对口味，小子也就把你脑袋背下来。
0: 啊，是是是，可爷您等着，说话这菜就到，保准您吃着合您的口味。这伙计腾腾腾跑下楼去了。时间不大，酒也端上来，菜也端上来了。伙计把杯筷布碟都给秦琼预备齐了。可爷，您慢慢吃着。说完了之后往后退，就退到楼口这儿，往这一站，瞪着两只大眼瞧着秦琼。这伙计心里琢磨，只要你一瞪眼，我立刻往楼下就跑。这伙计这么想，楼上有不少喝早茶的，还有吃饭的呢，有胆小的看着秦琼瘆得慌，可就坐不住了，就跟对面朋友说，大哥您先在这坐着，我下楼啊，买点东西去，我一会儿就回来。这位找辙走了，那边那也说了，哎，老爷们儿，你们在这坐着，我妈呀，让我早点回家，还有点事儿干呢。站起来也走了，可有着岁数大的，有着胆儿大的，坐在旁边喝茶，瞧着秦琼，要想瞧个热闹。秦二爷在这一边喝酒，一边吃菜。秦琼不是找茬的人呢，喝这酒味儿也好，吃这菜也特别香，我怎么说不好，怎么抓茬闹事儿呢？秦琼想着想着，我必须得找点事儿，我得把老儿杨林逗出来呀。得了，我给他来个不讲理吧。秦琼看见什么了？就看见一些老头坐在这儿夸自个儿的鸟。这鸟笼子里什么鸟都有，红子、百灵、蓝电壳、黄巧。这老头夸着鸟，这鸟呢哨的还挺欢。秦琼一狠心，得了，没办法，为了搭救我的兄弟程咬金，我就愣说这鸟吵了我的饭了。我拿着一对剪把他们的鸟笼子全都给砸了。他们必须得急，问我是哪儿来的，我就通名报姓，是劫黄冈的响马。他们肯定报给地面官人，官人禀报靠山王杨林，我就把老儿杨林逗出来了。秦琼拿定了主意，喝完最后这杯酒，啪往桌子上一放。二爷站起来了，把筷子一摔，啪往地下一扔，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抖丹田，高声喝喊：“对！”就这一嗓子呀，把楼口这伙计吓得差点出溜下去。心说吃着喝着，我看他咂摸滋味挺香的，没错的，怎么突然间站起来了？这喝茶的呀，全都往秦二爷这边瞧，不知道这位是怎么当的事儿。秦琼瞪着眼睛就喊呢，小子们，我每天喝酒吃饭最好清静，没人来敢吵我，今天你家好汉爷爷在这网海茶楼用酒用饭，你们有说有笑，弄这些鸟在这叽啦呱啦的，实在是可恼可恨，哇呀！二爷秦琼伸手抓起袜面金装锏，绕过桌子，就对着这些老头桌子上的这些鸟笼子啪啪啪，拿这双锏呢，就把这鸟笼子全都给砸了。这笼子里的鸟死的死，飞的飞，鸟笼子碎了，鸟全跑了，这些遛鸟的老头就急了。秦琼根本不管这一套，仍然绕过桌子回到座位上坐下了，熟同双锏往桌上一放，
1: 嘿嘿，这一天爷就踏踏实实喝酒了，来上酒。
0: 伙计吓得哆嗦的走不了道了，这些老头全愣了。老头里头有胆大的走到秦琼面前，嘿，

我说蓝的脑袋，你是哪儿轰来的啊？我问问你，你说你好清静，楼下后堂有雅座清静啊，你为什么不去啊？要不然你就回家喝去，你们家没人吵你。这楼上散座是专门给我们遛鸟的预备的啊，我们在这喝茶，我们也不是不给钱，你为什么把我们鸟笼子砸了，把我们鸟弄死？你凭什么这么横？姓什么叫什么？你说出来让我们听听，要不然的话，我们拉着你到地方上讲理去。二爷秦琼一抬头，嘿嘿，小子，爷要道出名姓，吓破你的苦胆。人的名，树的影，你说说让我们听听。老爷子，我活这么大岁数了，不至于这么胆小吧？哎，既然如此，你就好好给我听着。爷家住小库山长叶林，姓程名达，字游金。6月24，带着我手下人接了靠山王全份的黄杠。哎，头波黄杠让我花完了，用完了。今天来找老儿杨林要这二波黄杠。这老头一听啊，一下就坐在地下了。哎呀，那您白砸了。站在楼口的伙计一听，感情这位就是劫黄杠的响马呀，腿一软，咕噜噜噜噜就由打楼上咕噜下来了。这伙计心里害怕呀，书中暗表这座望海茶楼不是一般人开的。开这望海茶楼的人姓高，掌柜的叫高奎。这位高奎年纪轻轻20多岁，要提起高奎来的没什么可怕的，可是高奎的父亲没人敢惹呀。高奎的父亲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中军官高谭胜。那么高谭胜为什么让高奎开这望海茶楼呢？因为高奎20出头了，中军官高谭胜老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儿子。高奎在家闲着没事干，开这买卖的，为了让高奎能够务点正业，当个掌柜子。这高奎可学过武艺啊，他爱使的兵刃就是双锏。这高奎就喜欢二爷秦琼秦叔宝，虽然没见过，有打心里头爱这秦琼，所以他也使于这双锏，自称赛叔宝。今天秦琼这么一嚷啊，这伙计一害怕，又打楼上轱辘下来了。这先生就过来了，我说你怎么了？哎呦，您赶紧上街看看去吧，感情这位是劫黄冈的响马程达尤金。这位先生一听也吓坏了，你呀，赶紧给掌柜的送信儿去吧。哎呦，先生，我这腿肚子直转筋，你帮我揉揉。哎呀，你这毛病也太多了。先生帮着伙计揉了揉腿，这伙计出了望海茶楼，撒腿就跑，进西门直奔高奎的家。见着高奎了，这伙计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掌柜的，您快瞧瞧去吧，劫黄冈的响马上了望海茶楼，在楼上正折腾呢。什么？高奎一听乐了，好啊，劫黄冈的响马到了咱们家门口了，我伸手把这响马捉住，献给王爷，我这功劳可就大了。来呀，给我备马挂锏。这位小高奎立刻紧了紧身上的十字帕，石头紧沉利落，出来上马就直奔望海茶楼。等到了茶楼这一看，可热闹了。您想啊，这望海茶楼上来了劫黄冈的响马，这风往外一传，看热闹的少得了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把望海茶楼围了个水泄不通。高奎赶紧甩灯离岸下马，哎，诸位闪闪闪闪，借光借光！有不少人认识高奎啊，躲开躲开躲开，掌柜的来了！大家伙闪出一条人胡同来。高奎拉着马往前走，走到茶

0: 啊，楼前有伙计就把这匹马接过去了。高奎摘下一对双锏，往怀中一抱，迈步就走进了茶楼。伙计跟先生赶紧迎上来了。掌柜的，您来了，响马在何处啊？掌柜的，您小点事儿，响马就在楼上坐着呢。
1: 好，你们也别害怕，马上准备两条绳子啊，把棍子扁担都抄在手中，您把楼口给我堵严了，等我上楼把响马生擒活捉，咱们一块儿到王家千岁面前领功。二爷秦琼要斗一斗老儿杨林，咱们下回再说。

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大闹望海楼，伙计急坏了，赶紧禀报掌柜的。掌柜的高奎来了。这掌柜的怎么叫高奎啊？实际上他姓高，叫高奎，因为中军官高谭胜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哎呀，那从小啊哄着捧着，奎儿啊奎儿啊奎儿啊。再说呢，这孩子长大了挺机灵，看见靠山王杨林张嘴就叫爷爷，靠山王杨林也喜欢他，奎儿啊奎儿啊，就这么着把这高奎的都忘了，都叫他高奎。这个高奎呢，长大以后他爱练把式，他就喜欢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因为上官迪回来跟老王爷面前就夸这二爷秦琼，上官迪给越王杨素送寿礼丢了十颗珠子，在树林子里上吊，是二爷秦琼发配北平府的时候把这十颗珠子要回来，救了上官迪这条命啊。所以说上官迪老夸，哎呦，二爷秦琼秦叔宝太好了。而且山东好汉二爷的名声早就传到了沿海登州，沿海登州的老百姓都知道山东有个好汉二爷秦琼，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胯下马掌中双锏，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啊。这个高奎呢，他也爱练把式，一听人都喜欢二爷秦琼，哼，他使双锏呢，我也使双锏，这高奎就把这锏法练得不错了，自己自称赛叔宝，我赛过山东好汉二爷秦琼。今天高奎得报了，望海茶楼有了响马了，高奎赶紧跨下马掌中双锏，来到茶楼前边，这些老百姓一看掌柜的来了，就让出道路，高奎就到了茶楼前边甩灯立鞍下马了。这些老百姓全都认得高奎啊，哎呦，

老东家来了，掌柜的来了，这回想买呀，准拿着。人家赛叔宝这双剪好，据说比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的剪法还高呢，那响马还跑得了吗？咱们就瞧这捉响马吧。老百姓看热闹的，你一言我一语，在这乱乱哄哄。这时候伙计就把掌柜的高魁这匹马接过去了，高魁立刻摘下双锏往怀中一抱，迈步就走进望海茶楼了。账房先生一看掌柜的来了，赶紧走到高魁面前：掌柜的，您瞧这响马呀，可在楼上坐着呢。行啊，用不着大惊小怪的，你们呢，预备两根绳子啊，拿着棍子，拿着扁的，把擀面杖、切菜刀都抄起来，把楼口给我堵上。等我上了楼，我要把这响马捉住。哼，咱们呢，就得得着王爷的赏赐。我告诉你们，但得我年轻有个尸首，我要是捉不到这响马呀，我就想办法把他踹下楼来。你们可千万别让他跑了，一拥而上，把他给我捆上，听明白没有？账房先生带着这些伙计齐声答应。您放心吧，掌柜的，我们准备好了，全都在门口这堵着，您上您的楼。好了，你们可给我堵严实了。高魁抱着双锏腾腾腾就上了楼了，楼上的客人差不多全都跑光了。高魁一看东边坐着一个蓝大脑袋的响马，哼，秦琼呢，听见脚步声音，回头顺楼口这么一看，有打楼底下上了一个人，他不认得高魁，心说这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的。这个高魁呢，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是个细条身材，头上戴着青缎子扎巾，身上穿着青缎子短箭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一巴掌宽五彩丝缎大带，青中衣青缎子兜跟薄底窄腰快靴，看面貌白脸膛，重眉大眼，高鼻梁四字口，年纪轻轻还没长胡须呢，怀中抱着一对四棱冰铁锏。秦琼也不知道高魁是干什么的，看着这打扮呢又不像官人，秦琼就问：哎，娃娃，你是干什么的？问我吗？告诉你，靠山王千岁驾前的中军官高谭胜，那是我的父亲，我呀叫赛叔宝高魁。呵，秦琼一听赛叔宝，我来问你，娃娃，你赛的是哪一个叔宝啊？响马呀，你还敢问吗？我赛的就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那个叔宝。秦琼一听着乐呀，心说想不到燕海登州都有赛我秦叔宝的了。我问你，娃娃呀，你到此茶楼上做些什么？你还问我呢？告诉你，这茶楼是我开的，你也不打听打听吗？我是高掌柜，你竟敢来到我茶楼搅闹，你胆儿不小啊！要依我说，你好好的让我把你给捆上，省得你家小爷爷费事。秦琼一听蹭下站起来了，娃娃，冲你这几句话，你就能把你家爷爷捆上吗？哼！小高魁把嘴一撇，那你就试试吧。好，娃娃，你好大的胆子！二爷秦琼由打桌上抄起来袜面金装锏，左右一分，迈步就绕到桌子前边了。娃娃，要想捆我嘛，嘿嘿，那倒容易。不过你看见这哥俩了没有？你要胜得过我。

秦琼那手脚多利落啊，往左边一闪，右手锏往上一挂，使尽全身之力，啪！哎呦！就这一下，把高魁的右胳膊震得生疼，半拉膀子都麻呀，手腕发酥。这时候高魁心里直难受，马上拿右手锏照着秦琼的下边一扫，二爷秦琼噌往上一跳，往西边一跨，高魁这一锏又扫空了。小高魁马上一转身，跟着双锏进步连环，唰唰就奔着秦二爷打来了。高魁心说，我用着连环锏的招数往楼口那儿挤你，把你这响马挤到楼口那儿，上边拿锏一晃你，你必然一低头跟着我一脚，我准踹到你胸口上，我就把你踹到楼底下，反正我楼底下好几十号的人呢，准能把你给捆上，你就跑不了了。高魁一使这进步连环锏，二爷秦琼就把小高魁的心思摸透了，心说，好娃娃，你不是要这个便宜吗？我给你，你要不贪这个便宜，你怎么能上我秦琼的当呢？秦琼拿剑往出一拨，然后一边往后退，好像呢自己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退着退着，二爷秦琼就被挤到楼口这儿了。高魁高兴了，高魁拿着右手的剪就奔着秦琼的左额头打来了，照打，唰！秦琼一低头，小高魁这剪就扫空了。高魁这把式也不弱呀，马上把左胳膊一抬，把这剪就往左胳膊下边一藏，抬起右腿来，奔着秦琼的胸口就踹来了。腿往起一抬，高魁可愣了，眨么眼的功夫腿抬起来，对面怎么没人呢？小高魁能比得了二爷秦琼的把式吗？他这剪往下一扫，秦琼往下一缩身，一藏头，滴溜溜往后一转，就转到高魁的身背后了。高魁一看人没了，啊，这时候秦琼的腿可抬起来了，就对着高魁的后腰，嘡，这脚就踹上了，下去吧小子！哎呦我的妈呀！咕噜噜噜，这小高魁就让二爷秦琼秦叔宝踹到楼底下了。这先生一看响马下来了，捆！火钳往上一拥，要捆这高魁，高魁嚷上来，别捆是我！哎呦，掌柜的呀！再一看，这小高魁鼻子也破了，腮帮子也抢了，满嘴望出流血，浑身都是土啊！掌柜的，您怎么滚下来了？还以为是响马下来呢。哎呀，这响马能耐太大了，你们赶紧拿杠子把这门给我堵住，我呀进城找我爸爸去，请王家千岁来拿他。好嘞，掌柜的，您快去吧。高魁去禀报靠山王杨林，就在人群里头有一个人急得汗都下来了，谁呀？正是汝南庄的飞毛腿朱能。咱们前面说过，朱能由打汝南庄出来，暗地跟随二爷秦琼秦叔宝，秦琼住店住在北屋，这朱能就住在店里的南屋了。二爷秦琼冒充姓宁，说自个儿是教戏的，朱能全都听见了。秦叔宝天光一亮出了店房，朱能跟着也出来了。二爷秦琼在这坟圈子里头染面涂须，这坟头后头就蹲着这飞毛腿朱能啊。朱能心说，二爷这是干什么呀？等秦琼染面涂须站起来，抖丹田一声喝喊，丹爷姓成名达自有进，就在小姑婶长夜林接了头波黄杠。哎呦，飞毛腿朱能差点没哭出声来。朱能心中暗说，大侄二哥呀，二哥您这朋友可太地

为了程咬金这个人，你染面涂须，自扮响马，来到登州替朋友消案。不怪人家传言呐，说交朋友就得交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好啊，飞毛腿朱能眼泪下来了，暗中跟着秦琼。所以说秦二爷到了望海茶楼，朱能呢就到了路北的酒铺了。朱能心说，我到底得瞧清楚了秦二爷要干什么，回到庄上好禀报程咬金，禀报尤俊达。咱们不说飞毛腿朱能在这瞧着，再说小高奎到了王府，找着了他的父亲中军官高谭胜，就把响马大闹望海茶楼的事情说了。高谭胜吓坏了，赶紧来到三道门里，拿起锤来，汤汤汤一敲这云板，紧跟着擂起鼓来了，头痛鼓响。中军旗牌笑刀手捆绑手排班站立，二痛鼓响，偏将牙将十二家太保文武官员上殿伺候站立两旁，三痛鼓响，靠山王杨林升坐银安殿。高谭胜赶紧跪倒在龙书案前，卑职高谭胜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高谭胜啊，击点擂鼓所谓何事？高谭胜就把结黄杠的响马程达尤金在望海茶楼喝醉了酒，道出真名实姓，大闹望海茶楼的事情一说。靠山王杨林不由得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用手一拍龙书案，啪！咔！胆子强了，来人呐，给我点起500马队，众将官随本王出城去捉拿响马。遵王谕。高台上望下传令调动兵马，这时候靠山王杨林回到后面，立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事物，全身披挂，手下人依然把王爷这匹千里马准备好了。叨叨叨，三声炮响，王家千岁陇司将任等班鞍上马，带着兵将就杀出了燕海登州的西门。再说二爷秦琼知道这高奎下去去禀报官人，他的目的就是把靠山王杨林斗出燕海登州。秦琼坐在楼上不着急的等着，猛然间听见正东方哒哒哒三声炮响，金鼓齐鸣，人喊马嘶。秦叔宝心说，杨林杨林果然把你斗出来了，赶紧把双锏一合抱在怀中，把这包袱往肋下一顺，腾腾腾就走到楼窗前边了。二爷秦琼飞身往下一跳，唰，又打这望海茶楼就跳下来了。望海茶楼之下看热闹的人山人海呀，眼瞧着秦叔宝往下一跳，哎呦哎呦，真了不得，这响马他跳楼好功夫了。就在这时候，二爷秦琼离地还有四尺远，腰眼一叠劲，唰一个多泥往地一落，一点声音都没有，就跟四两棉火棍落在尘埃一般呢。老百姓一看，有的都叫出好来了，哎呦，这响马怎么这么好的功夫，你瞧看响马会飞檐走壁，怪不得结黄杠呢。二爷秦琼一落地，这二爷遛马的这小孩真机灵，立刻把黄骠马就拉过来了。好汉爷，感情您是结黄杠的呀，您可真是英雄，这匹马我给您喂好了，也给您印好了，给您遛好了，您没事吧，没耽误您用马吧。二爷秦琼并没有说话，把一对袜面金装锏挂在马的铁火梁上，就把这包袱解下来，顺手递给这孩子，娃娃呀，你没有耽误我的事，我也不能亏待你，这包银子就便宜你吧，拿回去好好孝顺你的母亲，快走，

0: 千万别让官人看见。秦琼怎么想啊？自己来到燕海登州，染面涂须斗杨林，是为了跟杨林拼命，杀杨林报复仇，我要这银子干什么呀？看这孩子怪可怜，就把这银子送给这孩子了。这孩子也真脚机灵，赶紧把包袱接过来，谢谢好汉爷，一溜烟腾腾腾，这孩子跑了。秦琼上了黄骠马，来到大道之上，看热闹老百姓全都瞧着秦琼。秦琼高声喊嚷：
1: 来，尔等闪开了，今天我要剑斗杨林。
0: 老百姓一听，这响马胆子可太大了。就在这时候，靠山王杨林的500马队已然到了。秦琼勒住坐骑，抱着双锏往对面观瞧。这时候官兵就把队伍列开了，靠山王杨林在当中间压住全军大队，旁边是12家太保、偏将、牙将，跟众星捧月一般。杨林就问了问自己的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延亮：我儿徐芳、徐延亮何在？伺候父王千岁。你们来看，这小姑婶长叶林结黄杠的可就是他们。这徐芳、徐延亮这么一瞧，那天结黄杠的不错是个蓝蛋脑袋，可比这人块大呀。再说结黄杠的蓝面红须胯下马，掌中一口开天大斧，这人使双剑呐。徐芳看了看徐延亮，徐延亮看了看徐芳，两个人对着心思了，心说不是他也是他了，我们哥俩先逃脱责任吧。两个人异口同声：父王千岁，没错了，就是他在小姑山长叶林结的黄杠啊。你们哥俩看清楚了吗？父王千岁，没错，就是他。他们嚷啊，大响马360，小响马4牛毛，其中有一个就是他，蓝的脑袋使剪的。好，大胆的响马竟敢来到我燕海登州，带老夫出阵擒贼。就在这时候，旁边有人说话了：父王千岁，何必您老人家亲自出马，带孩儿去擒拿于他？靠山王杨林一看，说话的正是六太保杨明远。靠山王杨林高兴，杨林12个干儿子，12家太保，能耐最高的就是这六太保杨明远。胯下马掌中一条亮银枪，这条枪使的是大梨花枪的招数，也就是《三国演义》赵云赵子龙的招数。杨明远这条大梨花枪使绝了，使得非常好，所以人称赛赵云。杨林看了看儿子：刘太保啊，出马擒贼你要小心了，父王千岁您就放心吧。杨明远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枪直奔秦琼。秦琼一看这员战将好威武啊，中等的身材，亮银盔甲，素征袍，白脸膛，重眉大眼，鼻直口阔，三绺墨髯，胯下马掌中一条亮银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赛赵云杨明远把坐骑勒住了，手中大枪一捋：大胆的响马，你劫完了黄冈，敢亲身来到登州大闹望海茶楼，你摸一摸你还有脑袋没有吧？啊，你可知道你家六太保枪法的厉害？秦琼晃身行，一分双锏：
1: 嗨，你家爷爷胆子又小喽，就不敢来了。小子，你叫什么名字？你敢通名报姓吗？
0: 你要问我呀？靠山王千岁的一耳干殿下，六太保赛赵云杨明远。杨明远，
1: 你赶紧回去吧，啊，把那靠山王杨凌给我叫来，这叫冤有头债有主，要不然你是难讨公道。好想马呀，你敢大话欺人，你尝尝你家太保爷的银枪吧。杨明远要斗一斗秦琼到底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春天的火车即将出发了，各位叔叔阿姨们准备好了吗？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火车出行。有很多的这个银发旅行列车呢，从全国各地发车了，有从山东烟台出发的齐鲁之星，哎，当然也有从成都出发的熊猫专列。几乎每趟列车呢都是预定爆满，赏花的、康养的、民族风情的、特色线路太多了。今天给大家呀介绍一个是四川的熊猫专列。那这趟旅游列车呢是沿着云南的临沧、双江、沧源、翁丁、建水、蒙自、河口这些地点展开的行程，在元阳的巴达地田观赏哈尼族的梯田、云海，还可以看一下哈尼族的建筑风光，当然呢还能了解体验一下哈尼族的文化，还有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口岸，而且呢是滇越铁路昆河段的终点站，当然了与越南的老街市隔河相望。行程当中呢，你会体验这个佤族啊、傣族啊、哈尼族、白族等多民族的风土人情，可以品尝一下迎宾宴，还有哈尼族的风味餐、建水的汽锅鸡，哎呦，太多太多的美食了。当然了，很多老年人关心的是什么呀？出行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健康有没有人关注？当然有了，不光是精神层面上的，这个车上呢可以唱歌、品茶，还有各种娱乐活动。车上呢当然有随行的医生，而且呢车厢内还有很多的健康小贴士，还有铁路部门呢精心打造的健康主题列车，而且车上的健康宣传的标志标识啊都特别的清晰，关键还有冷藏药品的冰箱，而且呢还有银发护卫队，所以啊老年人一点都不用担心。你看这些服务啊，可以让叔叔阿姨们能够安心放心舒心的欣赏风景，享受旅途的美好时光。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春风又起，老朋友们有多久没让颈椎喘口气了？很多老年朋友长时间低头看手机，颈椎就像一根紧绷的弦，动不动就抗议。其实老祖宗早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天然良方，放风筝。别小看这个春日里的休闲活动，在康复科医生眼里，这简直是给颈椎病患者量身定制的天然康复仪，不昂贵，不受罪，还管用。放风筝时脖子后仰，下巴上抬，这正是康复科里常教的颈伸肌群训练。经常做这个动作能缓解颈肩僵硬，改善脑部供血。盯着手机屏幕，眼睛的焦距一直固定在短距离，放风筝时眼睛追随高空的风筝，远近交替调节，能放松睫状肌，缓解视疲劳。脖子舒服了，眼睛也舒服了。春风吹着，太阳晒着，老年朋友们在开阔的户外或站或坐，这种环境本身就能降低压力激素，很多颈椎病也是累出来加闷出来的，放风筝正好对症。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茉莉，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说到饮食健康，很多朋友会纠结吃什么补品，其实最好的医生往往就在我们的菜篮子里。今天啊，就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易行的彩虹饮食法则。所谓彩虹饮食， 指的是我们每天吃的蔬菜水果颜色越丰富越好。红色像番茄、西瓜，富含番茄红素，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

0: 橙黄色的胡萝卜、南瓜富含胡萝卜素，是保护视力的好帮手。绿色的西兰花、菠菜则是叶酸和维生素的宝库，还有紫色的甘蓝、蓝莓，花青素含量高，是抗氧化的主力军。还有白色的菌菇、大蒜，则在免疫力增强方面功不可没。所以在这里要建议大家，每顿饭尽量搭配3到4种不同颜色的食材。比如中午饭里可以有绿色的青菜，搭配橙色的胡萝卜丝儿，再加上几朵白色的木耳，这样啊，不仅看起来赏心悦目，营养上也做到了互补。记住，吃得五彩缤纷，身体才能元气满满。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茉莉。夏季已经到了，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这时候饮食要清淡，提防湿气找上门。俗话说夏季见三鲜，指的正是这个时节的时令好食材，黄瓜、蒜苔和樱桃。黄瓜清脆爽口，能清热解暑，夏天吃正合适。蒜苔温中下气，有助于杀菌防病。樱桃含铁量高，不仅能补血，还能养颜美容。这三样菜市场里遍地都是，简单实惠，买回家凉拌黄瓜，清炒蒜苔，洗一盘樱桃，轻松吃出夏天的健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

好，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银号码搜索81017676，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本周呢，跟网友们唠叨的是天珠啊，天珠这个东西呢，还是。哎呀，其实现在吧，原先是说讲复杂，好多网友也是这样，这么些年都说，哎呀，纹完全水深，其实并不深啊，尤其是说像天珠啊，天珠这个水啊，现在的水越发的不深了，朋友们，你就直接进入市场，200-300-400-500-500-600就买一个就够了，你就够用了，反正都是新的，上哪儿找去找老珠子，朋友们想都不要想。啊，你就永远记住，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你们就记住了。就是你想，商家明知道他那颗珠子是颗老珠子，他怎么可能贱卖？现在都恨不得要出三套房子来那么卖。所以说想都不要想，就一问啊，说这个五六板，说哎呦捡个大漏，不要那么想啊，想都不要那么想，遭罪啊！你那么想。然后这个，就是都是新珠子，然后在新珠这些基础上啊，朋友们，你想了解一些跟天珠有关的一些老知识，其实现在的天珠，也不是说闭上眼睛买吧，啊，就是我昨天前天也，就是带带拉拉提到一些，就是你买的时候你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哪些就尽可能还是不要买，剩下那些放心买。啊，今天呢，给大家来唠一唠天珠的制作工艺啊，就让大家知道这东西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我这几天一直在提到形啊，形是哪个形呢？就大型文艺晚会的那个形啊，上面一个形啊，这个行刑的那个形，就是一个开关的开，加个立刀，底下加个土，这个形叫形一、形二、形三。然后呢，还有一个变形一、变形二，就是通常有一些商家嘴里说，或者是有一些主播讲的，叫形四和形五，一共就是从形一到形五这么五种工艺。这个呢，还真不是中国人提的，最早是一个叫大卫·艾宾豪斯的一个人，还有他一个什么什么伙伴，那名我就记不住了啊。他们当时提出来的这么。几种制作工艺，就是他们通过长期发现，哦，这天珠啊，这是这种制作工艺，包括砸开了之后再看里头的结构，发现了从形一到形五这么一共五种啊技术的变化。第一种形一，朋友们，尽可能记住了这个之后，在网上或者是在这个实体店或者什么在市场里头看到天珠的时候，就我昨天说叫有的放矢啊。啊，有的放矢，你就这大概能分辨，大概能分辨个一二了吧？就形一的制作工艺，就是最早，咱们说印度河谷的那种石花玛瑙的工艺，它是一种红色的底儿，白色的花。咱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这种西亚回流红玉髓、镶石红玉髓，就是第一种镶石工艺，叫形一啊，形一就是。天然的彩色的石头啊，特指这种红肉玉髓啊，这种红肉玉髓再加上白色的图案，就是第一种形一，就这种工艺。这种工艺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干嘛呢，这一个玛瑙拿过来之后，第一个步骤就是先加热，那先切割，不严谨了啊，先切割出药的形状，然后加热。第一个步骤啊，加热。加热的作用是什么呢？俩。第一个啊，就是为什么加热呢？让它红色的颜色变得更加浓郁。这个原来也唠过这个事儿，就是玛瑙这个材质啊，它的材质，就是引晶质结构啊，二氧化硅，就这个成分的这个材质，这个玛瑙。它呀，通过加热的时候，也是很早很早以前，有人发现这玛瑙啊，经过太阳的暴晒之后，不仅没有褪色，不要说别的，
家里头，你比如说背一回什么玩意儿的，太阳晒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东北话讲叫扫色了。真的，朋友们，那扫啊，那扫色的扫字，有的说是少色，它不是少啊，它不是少，有的写呢写少喜，少喜一个和和睦旁这边加一个消，那个少，我们东北都叫扫色。啊，那也当然也有可能，不排除就是东北人有很多人平卷舌不分，啊，你别说东北人，有那主持人他不也平卷舌不分吧？我听他们那个平卷舌不分的主持人的节目老闹挺了，这扫色呀，一说哎呀妈，那孩子曾经给他父母扫色了，就是一般都说扫色，什么什么东西颜色慢慢褪去了，它氧化了，老化了，紫外线。啊，这个紫外线照射导致它的颜色褪去，啊，我们都叫扫色。颜色呢，哎，这个玛瑙呢就不是了。玛瑙经过太阳的长时间照射，或者是温度升高，比如说，哎，我晚上这个要篝火，点了一拢了一笼火，边上放的这几块石头是玛瑙材质的，烧完了之后反倒哎它的颜色更浓郁了，啊，就有人就研究发现说啊，只要加热，玛瑙的颜色能够变得更深沉更浓郁。包括前两天有位网友给我发的蚕丝玛瑙，他这个蚕丝玛瑙哪儿的呢？乌拉圭的啊，乌拉圭的，这个有点类似于啥呢，朋友们，有点类似于药师，但是它是蚕丝。就咱们以前说那个蚝丝玛瑙啊，这个一圈一圈一圈一圈，就是蚕丝玛瑙啊，它的底儿呢，它的底色是什么颜色？有偏蓝色的，有偏灰色的地方，有偏黑色的地方，偏黑也不是黑的特别实诚。咱们现在市场能买到的新

料子的一线玛瑙，那个玛瑙都是烧色出来的，就是它黑的地方啊有白线，就这个白线呢，这个矿啊在长的生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地质变化导致呢这个矿脉出现了裂缝了之后，地下深层的这个水啊从这个裂缝里流淌，朋友们，地下就是这个矿泉水啊，就是这个矿脉当中流淌的这个水，这个水千万你不要想说，哎，有时候矿泉水哎能打开盖开盖即饮嘛，说不是，哎，那就非常好的，不是。真正说地下矿脉里流淌的水，你想它常年的，那可不是说像人的一辈子两辈子，说几十年上百年，可不是。那个东西流淌起来，那年头可就多了，几百万年，那都是以这个为单位的，几百万年的时间啊，甚至说可能几千万年，根据地质了啊，那就根据地质了啊，几百万年几千万年的时间，它这个水在里头流淌，而且这个水啊它常年的跟这些矿石类在一块，它本身就一种什么呢，就这个矿物超标啊，就是这个水没法喝，咱普通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哎，这水质太硬，就经常说一查什么什么钙、镁、锌，这个等等等等啊，钙、镁离子超标，就这些说这些超标，有的时候咱们说家里头喝啊，你烧水那个壶啊底下会有厚厚的一层结晶，就是那些什么钙、镁离子析出，时间长了慢慢的形成的这么一层，这是个这个就是白像白色的那种东西似的，它那个水里头这个东西特别多。这个东西多就会意味着什么呢，朋友们，沉淀啊，它从这个矿脉裂缝当中哗哗流淌啊，几百万年几百万年就这么流淌淌淌淌淌淌，它才形成沉淀，就跟咱说啥似的，朋友们，你家附近如果有一条这个流淌缓慢，你琢磨它在裂缝当中它形不成那种波浪滔天的那种水势，它形不成，它就是慢慢淌慢慢淌，它就会沉淀，就跟现在我看网上有些视频说什么什么地方哪种地势啊，这讲的老详细了，他试图想教会我淘金啊，就哪种地势特别适合这个金沙呀，就这种小沙金在这个地方堆积，因为你想本身金密度大分量沉，它随着这个水流淌，这个到了什么样一种地势的时候，它那个东西就容易堆积在那儿。一样的道理，水里头的含的这些矿物元素，它在流淌这个过程当中，它就逐渐沉淀逐渐沉淀逐渐沉淀，一层一层沉淀，最后沉淀到什么样一种状态，朋友们，我说起来快，人以前讲叫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啊，这是矿气抬起，矿气抬起，矿气抬起，矿气抬起，矿河北到了云南了，就矿气抬起，然后人家几千里路就赶出来了，然后呢是说书的嘴也是，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知不觉这红颜少女也鬓边增添了几根白发，这他这一说这两句话，二十年可能就过去了。所以这么说快，朋友们，那形成起来非常慢，流淌流淌在这裂缝里头，流淌流淌流淌流淌，沉淀沉淀沉淀沉淀，就形成了那种白色的，就刚才我说那种什么钙镁离子什么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的沉淀变成了一种白色的沉淀堆积物，水淌啊淌啊淌啊淌，刚开始还有裂缝能淌，堆积堆积沉淀沉淀，就没什么缝淌了，淌着淌着这块就给堵死了，就跟咱们小叶紫檀里头那个营养物质最后咱磨出来料子跟金星是一样的，就把这块堵死了，堆积死了，堆积死了之后又经过几百万年的时间，这块慢慢慢慢，朋友们，就长死了，就在那个岩石的裂缝当中长死了，有的可能地质变化咔那块又给震裂了，有的这块可能慢慢慢慢就合上，就长死，就长成一块了，就是在山体它周围可能还有，就咱们说二氧化硅啊，这个材质在这个山体中间流淌了一道白线，咱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那种青石特别常见，包括有些公园铺的石头啊，或者是水边铺这种河滩呢、啊、水滩呢、啊、这边上铺的那种石头，经常能见到里头有这种白线，其实
但是那个那是石头啊，那不是玛瑙材质。它如果是玛瑙材质，就成分检查出来是二氧化硅材质的话，

0: 那就是玛瑙，朋友们，那就是可以拿来当一线药师的玛瑙啊。但是绝大多数剩下的是石头，你得找这种啊，得是在二氧化硅当中，哎，这种石英岩或者什么这种啊，这种这个里头流淌进来的这一道水，然后呢又长死了，形成了这么一道白线。这就是咱们说有的可能它长得多，你像这个火山喷发了之后，它这个熔岩浆就是二氧化硅，朋友们，它在这个裹着这个其他的什么什么物质，包括它的躺到了水里的时候，它迅速的冷却，有的是给水的量大的时候就给水烧开了，量小的时候夸滚到水里之后它就冷却了，然后形成的这种蚕丝，就是咱们做这种二代假蜜蜡里头这种搅动纹，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啊，形成这种蚕丝玛瑙里头一道那种小细白线，这种人为把它开出来之后，白的地方嘛，这是刚才说了这么长啊，我接着要说，就是白的地方是白的，它两边可不如咱们现在看那种一线药师玛瑙白线两边嘎嘎黑嘎嘎黑，不是，它天然的颜色要么就是那种灰色的，深灰色的，灰色透明色的，灰色不透明色的，或者是灰偏黑这种色，或者有的是偏淡蓝的这种色，灰偏蓝的这种色，基本都这个色，需要人为的去给它烧色啊，人为给它加热着色，才形成了咱们现在看到这种啊圈盒圈盒这种状态。这种珠子啊，朋友们，烧的时间短的，工艺时间啊比较短的这种的，外面呢就那一层黑皮，你就咔咔往下磨，白的磨你磨去多深还是白的，黑的你磨去你就磨出里头那种灰透明的那一层了，贼神奇，因为我干过，我才知道啊，朋友们，今天宣传回来接着唠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一样，这座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好，北京时间7:19啊，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咱们接着唠天珠啊。第一种啊，就是今天讲到这个它的这种制作工艺啊，行一到行五。这个行一呢，就是天然色彩的这种石头玛瑙，然后直接在上面画上白色的图案，就这种红底白花啊，尤其是以这种西亚回流的镶饰红玉髓为主。行二呢，当然这就是那个我说那个大卫艾宾豪斯他提出来，他只是提出这个概念，但是并不完整。行二就是把这个玛瑙进行白化，然后在上面画上黑色的图案，于是形成了仿佛像黑底白花一样的这种天珠。这种经过白化的珠子才是现在市场上普遍认为的制纯工艺。所以说现在台湾珠在制作天珠的时候啊，都是采用所有的珠子通体先白化。

然后再画黑花。但是这个朋友们不严谨啊，就是这个叫艾宾豪斯这人，他只是单纯的认为说，哦，就是先把石头白化了之后，在上面画黑花，因为你从这个断珠上面这个断面看的话，确实仿佛是这种感觉，从外面一直到心里头，整体都是白颜色的，然后有黑花纹的地方只占了很少一部分，你从断面才能看得出来，所以他们认为就是白化的这个石头，然后加黑色图案，这就是形二。形三的朋友们，在天然的彩色的这个玛瑙上，就是咱们说那个红肉的玉髓，红肉玉髓珠，在这上面画上黑色的图案，啊，这个是彩色的啊，不是没有白色的花纹，是在彩色的珠子上画上黑色的图案，于是形成了仿佛像黑底儿红花一样的珠子。这种珠子包括形三之后的这种变形，变形一变形二啊，也就所谓的形四。形四是什么呢朋友们，是将形一和形二的技术一个组合啊，这形四就是将珠子的一部分白化。你比如说现在啊，这有一颗红肉珠子，这个基本出现在什么地方多呢朋友们，线珠啊，老质纯里头的线珠，有的能见到这种工艺，就是这一颗珠子是红肉玉髓啊，这个红玉髓玛瑙，这个我，你比如说我这块哎，要这个画出白花，不是这块啊，说的严谨点啊，这一颗珠子我要做一个什么呢？我要做一个七线线珠，这七线线珠里头啊，其中有四条是红颜色的。那么我只把这四条红颜色，就咱们现在看啊，是七条线啊，有两条黑线，有两条黑线，有两条白线，有三条红线，这不是一颗七线线珠吗？这三个红线的位置，除了这三个红线的位置，我不着色，剩下我就是留好这三条线，剩下的地方我全都白化。白化了完了之后，在白的这个基础上，比如说我这不是要做这个七线吗，有两根黑线吗，在白线两边再画两根黑线，在白线两边啊，再画出来黑的地方，再画出两条黑线，红的地方是原本它本身的颜色，经过烧制之后红色颜色更浓郁了，烧制完之后白色的着色上了，变成了这种白化了的地方，然后在白化的地方我再画上黑颜色，再去浸进去这种黑颜色的颜色，这个就形成了咱们现在看的这种三色线珠啊，实际上它只是白化一部分，这个叫形四。那我应该说的挺清楚了吧，应该是，这是形四。形五呢，刚才形四是形一和形二两种工艺的结合，形五是形一和形三的两种工艺结合。就这一颗珠子我拿过来之后啊，我也不白化，我也不说这个留红肉什么的啊，同时我在上面画黑花和白花，同时画这一颗珠子。比如说我要画一颗线珠，这上面一共有五根黑线六根白线，同时画上，就在这一颗珠上同时刷刷刷刷同时画，然后一次，这就是原先说质纯工艺叫两遍镶石工艺，但是其他的叫一遍镶石工艺，质纯的天珠是两遍镶石工艺，就是它的工艺比较复杂，没有这么简单，不是说啊我上上颜色统一烧，烧完之后就拉倒了，它不是这种的。所以说这个这个形五啊，黑色和白色它俩还不互相重叠，像之前我说质纯工艺它是涉及到重叠的地方，因为我整体通体白化了，白化了之后再在上面画黑色的花，其实呢也不严谨，天珠质纯天珠啊，质纯天珠的工艺涉及到一个词儿叫什么呢朋友们，叫抗染，它这个白色呀，白色的部分是一种抗染剂，它利用的是一种抗染工艺，就是这个地方上不上去颜色啊，利用这种上不上去颜色的这么一种工艺。还接着今天刚开始一开始的时候说啊，这个玛瑙珠的加热呀，加热它有两个好处，刚才说了第一个好处就是能让它的颜色更加浓郁，
第二个工艺，这个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加热完。

之后的玛瑙啊，能让它上色更容易，上色相对要更容易一些，就是你给它加热完之后，它整体的结构就发生了变化，你上颜色，你是给它白化，白化起来就更方便了，加热完之后白化起来就更方便了，然后白化完之后了的玛瑙呢，它的质地又不一样了，就像昨天提到了和田玉一样，就是你要正常，咱们比如说啊，说这个一块和田玉它是黑颜色的，我在上面给它做白花，就用什么烧碱什么的啊，给它做上这种白花，可能相对要费劲一些，就是你比如说我这画上一条白线，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一块黑色和田玉就墨玉啊，墨玉，我要给它画一条3毫米的白线，这3毫米的白线我画上之后，然后我开始进行升温啊，加温烤色着色，着色完之后啊，你比如说我把这三毫米的白线我给它擦掉洗掉了之后，它这上面大概也就能留下一个2毫米甚至是1毫米这么粗细的一道线，就是它颜色非常不方便浸入。那么怎么办呢？通体都给它白化了。你说我染三毫米，你只能染进去1毫米吗？再打比方说，我全给你涂上，用这种全涂上工艺，就是通体我先给你做白化，先白化处理，全都涂白了之后，在这个白啊这个基础上，我再去画黑颜色，啊，这个黑色呢，就是你改变了它整体结构之后，一个烧色完了之后，烧完了之后，白化完了之后，它整体的结构发生了改变了之后，我画黑颜色反倒好画了，就是天珠利用的是这么一种工艺，啊，这个石花，这么一种叫石花工艺啊，叫什么呢？抗染，抗就是。抗击打能力的那个抗染啊，只有型二，现在就说这五种啊里头只有型二，现在咱们市场上见到的呢天珠呢，这种稍微好一点的吧，都是型二这种工艺，都是在仿制这种工艺，好多我看好多书里头啊，包括好多主播讲说这种工艺失传了，这种工艺失传了，你说失没失传呢？确实是失传了，就还是那句话啊，天珠玛瑙它其实也是一种石花玛瑙，也是一种镶石工艺。这种工艺最早最早最早出现在大概什么时候呢？就是我说那个印度河谷文明的时候，那是公元前两千六百多年的时候，印度河谷文明就这么一种，玛瑙的石花工艺，石花玛瑙这么一种工艺。公元前两千六百多年，但是呢，这个印度河谷文明是大概在什么时候衰落的呢？公元前1500多年，啊，公元前1500多年的时候，印度河谷文明开始衰落。然后呢，有一些历史学家们、考古学家们就发现啊，就这个石花工艺啊，一度啊销声匿迹，啊，就是你琢磨它的文明没有了。它这种工艺呢慢慢也就跟着就很少见了，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印度河谷文明衰落了之后，就没很少有这种工艺出现了，然后也几乎没有出现在什么考古资料当中啊。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公元前600多年的时候啊，铁器时代，然后这个石花玛瑙的这种工艺呢，哎，开始慢慢复兴，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工艺啊没有断，或者是有人又找到了这种工艺的制作工艺的方式。然后呢，人们在进对这种就最早最早这种石花玛瑙工艺啊，在进行一个升级，形成了新的工艺。然后天珠基本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啊，基本就在这个时候，公元前600多年。然后有了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天珠啊，产生出来的这种工艺，现在呢，咱们是尽可能在复刻这种工艺。有一些资料里头传来，有一些就是画那个天珠哪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给你画的很详细，怎么去白化，用什么样的工具去白化它，白化多长时间，白化完之后再怎么画花纹，画完花纹之后你再怎么处理，就这些工艺非常详细。啊，所以说你说完全失传了吗？又没有完全失传，啊，来啊，提到

这个天珠啊，邢二，咱们接下来啊，把这个邢二的公益给大家扩大了说啊。有一个加好友的，下节目通过你啊。这一个珠子，基本吧都是就咱们还是说引经质结构的玛瑙。现在市场上啊，充斥着大量的什么样的玛瑙呢？蚕丝玛瑙。啊，蚕丝玛瑙它就不算引经质结构了，啊，非常清晰的，像是就那个我说那个红肉玉髓呀，很多玉髓其实它也是玛瑙，朋友们也是玛瑙，很多玉髓你看不到它的结构，这叫引经质结构。这样的珠子拿过来之后，先切割毛坯，啊，先切割毛坯珠，给它一般都是你说我要做成一个管珠，那勒子做成什么什么样的，然后呢？咔，给它切，切完了之后，开始加热。加热啊，就刚才我说了这个目的，加热呢，就是第一，让它的颜色变得更加丰富。它里头无论你是含什么什么样的元素，都进行一个氧化还原反应，让这个整个这个玛瑙的颜色啊更加的漂亮。你比如说，尤其像红玉髓，红玉髓玛瑙，你给它加热完之后，它就会更红。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啊，朋友们，现在市场上看到的很多天珠啊，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唠这个文玩工具系列的时候提到过，珠宝玉石鉴定灯啊，这种手电筒强光手电啊，这种珠宝玉石灯，这个是最好文玩人人手必备的。现在有那种三色灯啊，这是最方便的，但是吧。它那个紫光啊，它那个紫光达不到，就像我原先说的，就是专业的紫光灯，就这个啊，就是紫光灯，紫光灯就是紫光灯的这种呢，还是它的光线更强一些。现在市场卖的三色灯里头呢，基本就是一个白光，一个黄光，黄光的渗透性好，所以你要打珠子，你看这个珠子能透到什么程度？打黄光，白光呢，基本是能看到它里头内部结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啥，它基本不失色。你说我看块白玉，你啪家一打黄光，你看不出来它本身白。所以一般现在的这种三色光手电筒，就是一个白光，一个暖光，黄光是渗透的啊，看这个打珠子透的程度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紫光，看它注没注胶的。基本就这三种光，就这种手电筒就够用了，朋友们买一个。然后呢，你像这个买天珠的时候啊，朋友们教你们一个小方法。就这一颗珠子拿过来，你拿手电筒叭加一打，如果你能看到里头明显的蚕丝纹的话，就说明这个珠子在选料的第一步选料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没选特别好的料子。当然市场现在充斥着大量这种你一打强光你发现是蚕丝玛瑙的这种天珠很多很多，你不介意的话啊，就是你想买一个拿出去还能稍微吹两句的，那你就把这个给它避免掉。如果你要不在意不介意，价格上面也不在意，然后你只要说这个整个表面上镶石工艺做得比较好的话，你不在意的话那就无所谓了。就是你看它是否是拿蚕丝玛瑙做的。现在以前啊，朋友们，以前呢我说这种就是天珠制作工艺呢，它主要还是选取这种红玉髓玛瑙啊，这种红肉玉髓啊，红肉玉髓珠这种红玛瑙，为什么朋友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是习惯，朋友们，从再早印度河谷文明的时候，就大家都选用这种玛瑙，所以大家就习惯了，还继续沿用这样的玛瑙。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咱们说至纯天珠、老天珠、至纯天珠，你玩着玩着能玩出朱砂的一个原因。为啥现在很多玛瑙你玩不出来朱砂？就是我说从这个老台珠，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左右，这个台湾商人发现了商机，开始制作台珠的时候，这个台珠又进入到了西藏市场，进入藏民的手里，藏民们又玩的东西，咱知道啊，那玩那真有那个劲头。但是玩了那么多年之后，你到现在将近30年20多年的时间，为什么很多天珠没有朱砂？就玩这么长时间，咱们去收老珠的也没有朱砂，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这个根儿啊，朋友们，它打这个根儿来讲，它就用的不是含有铁元素，含的不是铁离子元素的这种玛瑙，用的不是，
你用的，你比如说那个，就像刚才我说那种，那个禅丝。

子，就那个钥匙那种竹，那玛瑙里它就不含铁离子元素，你怎么能让那朱砂点慢慢的反出来？反不出来。所以说只有打搁日上用的就是这种红玉髓珠子，然后随着你做了白化处理，然后又做了这，然后人为又佩戴，慢慢慢慢的盘完的时间够长，年份够长，然后有的时候温度又恰到好处，它这铁离子元素才能通过这一个一个小点的形态反映出来啊。这个还接着唠啊，第一个加热，切完了毛坯料之后第一个步骤加热，加热完之后啊，好处第一个让它的颜色更丰富，第二个就是能软化石头，软化石头以便进一步的加工啊，以便下一步的加工。然后完之后这个烧色完之后啊，烧色完了之后这个珠子开始进行白化啊，要进行白化处理。这个白化呀朋友们，其实就是将整个这个珠子浸入到一种染剂，就是我不说吗，你要画上一个线条，你说哎，我在上面要画白花，我画上一个线条，你不浸不进去多少吗？我把这珠子通体放到这个白化染剂，其实就是一种强碱，这么一种呈碱性的这么一种，像以前都用火碱烧碱这种东西，把整个这个珠子全都泡到这个里头啊，这个就能让整个这个珠子全都变成白的。你包括蚕丝玛瑙也是，蚕丝玛瑙它不是都是一道深一道白，一道深一道白，这样一道一道一道一道这种蚕丝纹吗？这种蚕丝纹你泡完之后也通体就都变白了啊，通体都能变白了，就这种蚕丝都能被掩盖掉。但是吧，你在进行黑色黑化处理之后，你在打强光的时候，打强光手电的时候，你其实还是能看到，就是你肉眼看不到，但是你在打灯打光之后，你还是能看到它的蚕丝结构啊。第二个步骤白化，第三个步骤就是利用啊刚才白化了之后的这种抗染，这就是画花，往上画花纹。第三个步骤啊，用抗染剂啊，在已经白化了的这个珠子上，啊，已经在白化的这个珠子上画上你需要的图案。就比如说，我要画这个，画一个两眼天珠吧，画一个两眼天珠，就用什么呢？就用这个抗染剂覆盖啊，这抗染剂覆盖的地方就是，我慢点说啊，你们就明白了。这个抗染剂是什么东西啊？这不是这一个珠子，我再慢点说，也谨防我自己说乱啊。这就叫两遍相识工艺啊，两遍相识工艺。这一颗珠子，这不已经完全白化了吗？通体都是白的了吗？对吧？然后我要在上面画两眼的珠子，对吧？画两眼天珠。其中这不有折线的地方，然后折线的地方，然后还有眼，我要用这个抗染，这个抗染剂是什么？抗染剂的作用是让我在给它画黑花的时候，这个白的地方画不上，明白了吧，朋友们？这我说的应该够详细了吧？抗染剂的作用就是让黑色的地方染不上。就这么简单，这一颗玛瑙珠子拿过来之后，这也是我说那个大卫艾宾豪斯他提出的这个型二，就是说白化完之后画黑花没有那么简单，刚才我不说了，没有那么简单。然后接下来我给玩我们讲的就是详细的制纯天珠的制作工艺，一修形，二烧色，三白化，白化完之后第四个抗染画花，画抗染啊，在需要形成纹路的地方做画抗染剂，就是我在以后这个珠子要出来白花的这个地方，用这个抗染剂画出来这白色的花，用这白色花画完了之后，这个地方啊，朋友们，它还是白颜色的，它还是白颜色，但是这个地方就不着色了，明白吧？它画上这个抗染剂之后，它就不着色了。然后第四个步骤。第五个步骤黑化，就是在已经画上了抗染剂的这些地方，这些抗染剂啊它慢慢就会干了，干了之后啊不给它抢下，直接将这个珠子还带着抗染剂的部分直接放入到了这种碱性溶剂，就这种染黑色染色剂当中，直接夸放去，

食工艺，这就是至纯天珠的两遍相识工艺啊。然后把这个珠子再拿出来之后，抗染剂覆盖的那些地方把它咔嚓咔嚓咔嚓抢掉，抢掉了之后就形成了黑白的图案，没毛病吧。然后第六个步骤了，第六个步骤再进行烧色，就是经过这种黑化了的地方，把黑化的这个地方再给它进行一个颜色的巩固啊。就是原先我抖音上发过那个糖化玛瑙，为什么你拿糖浸入完之后还要进行一个烧色？烧呢是为了让糖焦化啊，让这个它变成焦糖色嘛，就变成这种颜色。这种拿这个黑色的这种染色剂也是一样的道理，给它再进行一个烧色。烧色完了之后啊，要根据煅烧的这个时间啊，根据这个燃烧烧的这个状态啊，还要有人看着，看着完之后根据它烧成的这种情况，对于边上那种抗染剂的白色的这种就是结合啊，差不多了，根据这种状态然后停止焙烧。然后第七个步骤啊，刚才烧色再烧色再拿出来之后啊，第七个步骤就是打磨抛光啊，把这个整个表面所有的这些嘎嘎巴巴的东西全都打磨掉，然后进行一个抛光。然后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打孔，打完孔之后这一颗珠子就是成品了。朋友们，这也是为什么说至纯工艺比较复杂，它不是单纯的你想象说在白底上画黑花或者是在黑底上画白花，不是啊，它是通体白化完之后再在还要白化的地方再画上，就是再画上抗染剂，然后再通，相当于通体黑化，就是白化完之后再通体黑化，但是呢抗染剂的地方留下了白色的花纹，它底下盖着的还是被白化了之前的那个白色的纹理啊，这是至纯的工艺。现在台湾的很多珠子呢，有的在采用这种工艺，有的呢在采用的就是艾宾豪斯提出来的白化完之后直接画黑花的这种工艺。因为现在的很多技术它能达到当年技术达不到的一些水准，所以有的时候工艺不一定非得那么复杂，但你只有那么复杂的时候你才能复刻出来它那种质感啊。所以说这个朋友们，我相信我说完了之后朋友们再去看天珠的时候应该就会脑海里有一个概念了，再有一个就是多看啊，还得是多看。今天就先唠到这儿。星一、星二、星三、星四、星五这么五种工艺，然后包括至纯的工艺一个详解。明天等会儿看一下晚上我们互动内容啊。这个那个人家问酸枣核、手串和百香子哪个耐玩，那个酸枣核和百香子，百香子相对容易裂些，就是你泡水泡不好的话它容易裂。酸枣核呢名声不太好啊，酸枣核名声不太好，剩下其他的吧倒没什么。你说俩哪个耐玩，其实都耐玩啊，玩出来也都好看。但是你要是想酸枣核玩，你知道酸枣核它还涉及到一个比较暧昧丝丝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你把它你真玩出来的时候，酸枣核你真玩出来大磨损的时候，尤其是玩红玩成紫红色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区分它和凤眼，很难区分。所以说你要是真有那个耐心玩出一串酸枣核来的话，玩酸枣核可以啊，后期真的就相当像凤眼了啊。但是百香子的话，百香子真的，我朋友们这两年吧，我发现了，你这是不是那种稍微好一点百香子，就是普普通的，你说能不能玩？当然能玩了，几十块钱现在也能买着百香子，你说能不能玩？能玩，但是吧，它没那么好看，真的朋友，我就觉得没那么好看。好点百香子呢，价格又很贵，真的不便宜。所以说看你个人吧，看你个人。你说预算很低的话，朋友们，现在酸枣核也不便宜了。酸枣核动辄都过千，你还动你过千，咱不是一千多，你买百香子的话，你能买一串相当好的了。但是，一千多你买一串酸枣核，你未必能买到特别漂亮的。现在就是稍微有点像凤眼的那些酸枣核，卖两三千、三四千都轻松。我那天看着一个黄皮大眼睛，然后修的手修腰线，卖五千八百八。

0: 5888一串酸枣核，所以说这玩意儿也得看你的个人预算。你说，哎，我想整串好酸枣核，这玩意儿也不是说这是对吧？你得看你实力允不允许。像今天节目到这了，然后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啊，订阅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啊。再来强调一遍，8101767673，明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